0: 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啊，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7集，
12: 焦少成见台阶就下，气冲冲戴上手套走出办公室。片时陈家傲被带出，上了脚镣和手肘的他见到阳光不敢睁眼睛，侧弯着腰跟鳖一样横斜着走路，一拐一歪，一惊一乍，行为外表极为猥琐可笑，逗得一院子的人笑声不断。焦少成依旧生着气，冷眼瞪着陈家傲，直到他上了车。院子里，赵建峰又在不合时宜地追打起吴子山。焦少成瞥见，大喝：
13: 都给我滚！
12: 下午，宾馆房间里，兰芝儿与齐天意漫无边际地谝起来。小寨主觉得齐天意很帅，很智慧。齐天意也觉得兰芝儿是混世里的一朵奇葩，率性为人，恣意做事，活出了真性情。两人谈起泥板人安排的那次约会，兰芝儿笑得岔了气儿，半天才说：
14: 命里有的终须有，你等着，你是我的。
12: 齐天意觉得他好无理好幼稚，却又恨不起来他，觉得他很好玩。突然他想起黄子红怀孕的事情，连忙告辞去找他。兰芝儿脸露不舍，齐天一用手指刮过他的鼻梁，嘲笑道：
15: 花痴不害臊。
14: 就不害臊就不害臊。
12: 兰芝儿说，尾巴似的跟着齐天一来到黄子红房间门口。在枣树上待了久的鹰连忙飞过来，落在兰芝儿肩头。听齐天意在门外叫门，黄子红欣然开门，但等他反应过来造访者是一对时，立刻性目圆睁，轻喝：
16: 你俩滚，连同你那鸟。
14: 姐姐，我给你弄来了保胎药，你呢好好慢用。不过呢，

0: 你和齐哥哥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下半辈子有我呢，接替您当他的第二任，好不啦？
1: 哥哥在上海教书，兰芝儿从哥哥那里学来后三个字。黄子红看着这个童言无忌的野女子胡说八道，一股闷气倒逼着他的呼吸，让他喘不过气来，但他却也活灵活现地哼笑着说：
2: 哼，只要齐公子能看上你，我呢和女儿没意见，我们母女俩一同祝福你们。
1: 兰芝儿装作不懂，信心满满地硬搂着齐天意。齐天意极力挣扎，兰芝儿不管不顾撒娇道：
0: 瞧瞧，姐都答应了，哥你还傻愣着干嘛呀？咱们去元济村看戏，好给姐和姐肚子里的宝宝让宽眼路。
1: 齐天意满脸无奈，死活不去，不断瞅着黄子红向他讨饶。黄子红极度厌恶地朝他俩摔去杯子，应下的当空飞离，齐天意才扎心地离开。哎呦，兰芝儿很能缠人，他话多饶舌，一说就是几小时，但所讲之事和所述见闻经历对于齐天意来说都很新奇。两人一直待到晚上，吃零食，嗑瓜子，喝茶，没话找话。齐天意问兰芝儿：
3: 知道刘伯温吗？
0: 知道呀，是我手下一个跑腿的，原先帮我看护豹子粮，还帮我养过那头小豹子。
1: 齐天意捧腹大笑，笑出了多日来的胸中快垒。兰芝儿看得开心，也觉得很蹊跷，问他为啥笑。齐天意瞧着兰芝儿说：
3: 因为你那个刘伯温很好玩，不过我说的刘伯温不是你的那个，朱元璋知道吗？
0: 这个知道。这么说，你的那个刘伯温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
3: 正是，他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士，很神，聪明堪比诸葛亮。一次朱元璋大宴群臣，吩咐刘伯温：人都说你聪明，今天你当着大伙的面出两个问题，显示显示你的聪明，好使得大家心服口服。刘伯温义不饶舌，站起来就问：大家谁能说出我的眼睫毛有多少根儿？众人面面相觑，无一敢答。刘伯温接着走出大殿，回头抬脚，将脚当空停在门槛上，问：各位大人，谁知道我进来呀，还是出去？众人亦是哑口无言。
1: 兰芝儿听了一下子坐起，反复赞叹刘伯温的智慧，叹息自己的笨。齐天意忙劝他恢复自信心，末了问道：
3: 如果有人攻你山寨，你能不能有办法阻止？
1: 兰芝儿点头，眨着长睫毛问他要干啥。齐天意说：
3: 如果我是病人的话，我就上山找你去。
1: 兰芝儿跳起，欲将芊芊双臂缠着齐天意脖子，齐天意早有防备地躲过了。兰芝儿亦不介意，拍着手说：
0: 那你快快得病吧，我好伺候你。
3: 那如果其他人病呢？
0: 克玉爸爸，你伯伯这样的肯定行。
1: 月明星稀，夜风习习，齐天意去抚弄兰芝儿的爱婴，说自己啊小时候也养过雕和鹞子。两人聊了很久。此时吴村村头，钱秉承、韩夏春和周云扮作收菜籽儿的，一前一后推着地轱辘车。罗丽丽扮作农妇，提着一个包裹，车上
4: 一百人
1: 安然入睡。四个小时后，几人把泥百人从吴村推到了前山赵家村赵有情家。月明风清，夏虫作鸣，钱秉承、韩夏春、周云和罗丽丽终于用地轱辘车把泥百人推到前山赵家村地界。远山人家的狗都很凶，很能看家护院，早听到动静狂吠起来，在深夜荒野里显得分外暴力。韩夏春让钱秉承下去接洽，并吩咐周云戒备，大家先在一处为下收而新修整的场院里等待。不消几分钟，

0: 鲍有情就迎了过来。原来啊，他也是惦记着接应而没睡觉，为避免麻烦，几个人无声地握手，之后将泥柏人从车上搀扶下来，又扶着朝前走。山路蜿蜒崎岖，下坡路又窄，走不开，赵有情就背起泥柏人走在前面带路，大家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很快顺利到达平台上的院落，进到窑洞，油灯下几个人这才正式相见。钱秉承拉着韩夏春的手介绍说，
1: 啊，这位都熟着嘞，老唐，陇原客，敲猪扇牛打驴蹄手艺好得很。
2: 感谢赵乡长帮忙，太麻烦了，这不知要往返你到哪天了。人托付你了，是我的岳父，因家境富裕，照着来土匪被打伤了，不敢再在家里住，准备伤好了之后呀，到北边去找女儿，你知道一下就放心了。
3: 老唐，你这就见外了，你挑猪客做哈的善事大家都记得，正没机会报答，你这是给我报恩的机会嘞。
0: 这时饭端上炕，蒸馍米汤炒鸡蛋，赵有情用竹筷子一一夹馒头递到每人手里，热情吩咐大家吃饭。泥柏人又是发愣，悯农情绪萌发，似乎不愿意无功受饭。韩夏春赶紧对泥柏人道，
2: 大恩不言谢，那岳父你美美的吃一顿，吃完美美睡一觉，这几天啊就听赵乡党吩咐，把安全和伤口当个事儿。
1: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赵老乡，我到了你这当就不住地想起这两句诗，大恩不言谢，真的很感谢呀。我给您写个无名字吧。
3: 呀，千万别客气，您是唐先生岳父，我是秉承岳父，俩娃娃的事情咱得上心。
0: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饭后大家与赵有情母亲相见，由于只有两处能住人的地方，泥柏人住在赵母窑洞的管窑里，罗丽丽和赵母一起睡，韩夏春等三人与赵有情以及两个孩子一炕滚，六个大大小小的男女挤在一面土炕上，挤得难以翻身，热得无法入睡。韩夏春挨着周云和赵有情，睡在靠窗子这头。两人之前啊，经常听人说一炕滚的故事，觉得很神秘、很刺激，也很难为情。今天终于真实面对了，生怕自己呼吸、翻身打扰到别人，特别是怕给赵有情两个十几岁的姑娘造成不便。这样想时，却听到那边早已鼾声起伏，自己也就迷糊起来。突然尖锥锥的鸡叫声四起，伴随着顶鸡窝的棍棒被撞翻的声音和鸡翅膀的扑棱声以及狗的狂吠，大家都惊醒。赵有情忙道，
3: 胡子拉鸡嘞，
0: 说时翻身下床，抄起烧炕棍开门去追狐狸。这时赵有情刚才的空间全被他大女儿占有，韩夏春和赵有情女儿身子挨着身子。赵有情女儿道，
4: 唐叔，你嫌热得很就脱衣服，咱就这寒着条件，你别笑话。
2: 娃子，你这就叫好得很，我半夜来把你折腾。谁？
0: 韩夏春道，觉得自己啊说了些不恰当的话，耳朵发烧，脸发烫。这时赵有情进门来，
3: 呀，倒霉的，那只黄鹿鸡婆被狐狸叼走了。
0: 说着上炕来，见女儿挨着韩夏春，骂道，
3: 死女子你枉过，看把你堂叔挤的。
0: 大家听着都不好搭话，赵有情吭吭哧哧，终于挤进来睡下，一会儿大家都睡着了。关陇俗语道，不说不笑不热闹，不喝米汤不急尿。 韩夏春夜间走路出汗多，到赵家口后口渴难忍，一连喝了三大老碗米汤，尿憋到后半夜醒来就去小便，小心翼翼地出窑洞来到院子，生怕弄醒别人。皎洁的夜光照着院子如同白昼，院墙外远处的九宗山似猛然一步到了眼前，呈现出一派银色素净之美。狗趴在当院中盯着它，见是从主人窑洞出来的，摇着尾巴喔呜喔呜的低声示好。他机警地查看着去找茅房，竟没找到，就开了烧门出场畔撒尿。俯视月亮照不到的山涧，径山岚萦绕，雾锁群山，他脑际发麻，不由感到煞森，准备匆忙尿完回身进门。就在回身的瞬间，突然眼前闪出一个黑影，他忙抓起门道里劈柴用的长斧子把，厉声问：“谁？”
5: 哎，堂叔别怕。
0: 却是吴子山的声音，正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2: 你个龟孙子，深更半夜的，你这走手是要做上梁君子呀。”
0: 韩夏春满含责备，将举起的斧子深深扎入土里。吴子山连忙讨饶，试图上前与韩夏春拉手，韩夏春躲闪着：“
5: 恕您多疑，老者这不是来给您骑自行车捎您来吗？”“
2: 难得你一片好意，那也得我有这个需求才是呀。我这脚伤快好了。”“
5: 这不，您说对了，您的脚才是快好了，等您脚伤彻底好了，老侄再回去不迟。”
0: 吴子山油嘴滑舌，月光下牙齿的黄斑竟更明显，多言无益，甚或坏事。韩夏春只好默许，并与之耐心周旋。吴子山狗皮膏药似的跟着他，赵有情家肯定不能回了，也不知道吴子山是守株待兔多时，还是刚落脚这里。为转移目标，避免引狼入室，韩夏春不得不冒险去敲邻居的木栅门。敲击声宛如啄木鸟啄木洞，在山洼这处平台上回荡放大。栅栏内小院落里杂草不少，月光氤氲处一只狗从院落里跳起，朝他俩直汪汪个不停，惹得赵有情家的狗也应和着狂吠起来。半山腰村子里的狗也叫起来，呵，顿时整个山野激荡起狗叫声，狗叫声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最后韩夏春耳边只回荡着嗡嗡嗡嗡声。半天，月光里的阴影里，一个模糊的犹如神怪一样的影子游曳而来，让人头皮发麻。走出阴暗才看出是个人，等走入月亮地儿，认清是位骨瘦如柴拄着拐棍颤颤巍巍的老人。从蓬松如乱柴火乱丝线般的长头发可辨出是位老妇人。女人的狗及时跟着她，殷勤地摇着尾巴发出呜呜轻叫。她始终无语，头抬得很高，眼睛犹如伤口般发出直勾勾的光，目光从韩夏春、吴子山头顶上漂浮过去，步履始终如一地径直走向他俩，似乎要走到人身上。吴子山忙扶一下韩夏春，给女人让路。韩夏春一边让步一边说：“
2: 老乡，我老唐呀，刚出门解手回来。”
0: 女人依旧一语不发地拉开栅门，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俩走。吴子山急了，骂道：“
5: 老人家，你疯了！
4: 你才疯子嘞！”
0: 他终于开腔，声音倒是清亮，不像是老人。他借着月光盯吴子山半天，又用冷峻的目光扫一下韩夏春，疯癫道：“
4: 哼，老唐啊，老不死的，你怎么才来啊？等得我好苦。”

0: 女人没来由的话让韩夏春哭笑不得，却掩护了她，让她松了口气儿。吴子山露出不整齐的牙齿，取笑道：“
1: 唐叔，你着急了嘞，不抢就茶饭啊。”
0: 韩夏春装作没听见，急中生智，继续迷惑吴子山。是泥巴上前轻易地拉着老太太的手，笑着说：“
2: 你说你，一泡尿的功夫你都等不及呀，这是我老相好。”
0: 女疯子开始解裤带，吴子山忍不住嘿嘿不已，咕噜道：“
1: 老相好真的很老，老得掉渣嘞。”
0: 笑着离开了。韩夏春不敢掉以轻心，与女人勾肩搭背，扶着她一起走入月亮背光处，走进屋里去。吴子山离开女人家，走过平台，拐入一个上坡路，隐没在月色里。其实他刚才来到平台，第一眼便看到一个人在撒尿，不想走近后认出是韩夏春，所以并没有发现刚才有什么不对。他的第一目标是泥百人，第二目标才是韩夏春。当然在第一目标消失的情况下，第二目标就变成了第一目标，因为有韩夏春的地方一定会有泥百人。况且现在韩夏春本身就是追捕对象，因此不一会儿他又折回，蹲在一棵杜梨树下查看着。韩夏春早料到这点，为了甩开吴子山，他首先得把刚才的谎编圆，让女人配合他的下一步行动。屋内黑洞洞，适应后看着家徒四壁，韩夏春初步判断女人寡居，处于疯癫状态，于是试探着沟通，故意引话提道：“
3: 老姐，你老汉干啥去了？”“
2: 我老汉你嘛，姓唐，叫老唐。”“
3: 你怎么知道我姓唐？”“
2: 谁不知道你姓唐啊，敲猪善牛的嘛。”“
3: 哎，我是姓唐，但不是你老汉。”“好了好了，明天呀咱给你寻老汉去。”
0: 女人哈哈一笑，门牙在黑暗中悠悠地发着光，露着气说：“
2: 羞羞羞，把手扣，你就是我老汉，还找老汉。”“
3: 对，还找老汉，可以吗？”“
2: 好，一言为定，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韩夏春没料到他玩这个，忙勾住他的手，一起重复着：“
3: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安抚完疯子后，韩夏春溜出木栅了，本来要通知周云、赵有情他们的，让其防备尾巴，但发现吴子山猫头鹰一样蹲在杜梨树下打盹儿。恰在此时鸡叫头变，吴子山惊醒站了起来，韩夏春心下一沉，不得不退回女人屋内，坐在破席土炕上合衣而睡。“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0: 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1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
11: 下班了，怎么走？
10: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中的炭火。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嘉靖3年7月，戊寅，朝堂上又是骂声一片，大臣们争相反对，张聪、桂萼陈述自己的观点，可是嘉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人的办法，不理。无论要骂人的还是想吵架的，他压根儿就不搭理。等到这帮兄弟们说累了，下班时间差不多也到了，嘉靖随即宣布散朝，告诉那些想惹事的大臣，今天到此为止啊，明天请早。日子就这样在争吵中一天天的过去。在嘉靖看来，今天和以往没什么不同，可是他错了，沉寂的怒火终会点燃，而时间呢，就在今天。因为在那些愤愤不平的人群中，有一个心怀不满的人即将爆发。这个人是吏部右侍郎何孟春。今天他心情不好，因为他费尽心机写的一封骂人奏折被留中了。所谓留中，就是奏折送上去没人理，也没人管，且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呢，你会在废纸堆里或是在桌角下发现他们的踪影。自己的劳动成果打了水漂，何孟春十分沮丧，不能就这么算了。他打定了主意，诸位不必丧气。何孟春突然大声喊道，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皇上必定会回心转意。这一声大喝把大家震住了，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准备听他高见。吆喝结束了，下面开始说理论依据。宪宗年间，为慈禧皇太后的安葬礼，我等先辈百官在文华门痛苦力争，皇帝最后也不得不从。今日之事有何不同？有何可惧？这里啊，我插一句，何孟春先生说的事情确实属实，不过这事儿太小，所以之前没提啊，诸位见谅。听到这句话，大家马上理论联系实际，就地开展了诉苦运动。你昨天被欺负了，我前天被弹劾了，大家你言我一语，众人情绪逐渐高涨，叫喊声不绝于耳，愤怒的顶点即将到来。形势已经大乱，文官们争相发言，慷慨激昂，现场搞得像菜市场一样喧嚣吵闹，混乱不堪呐，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关键时刻，一声大喝响起， 中气十足，盖住了所有的声音。明史上最为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此诞生：国家仰视150年，仗节思义，正在今日。发言者呀，正是杨慎。要说这位仁兄的书真不是白念的，如此有煽动性的口号也亏他想得出来。一声怒吼之后，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杨慎，看着这个挥舞着拳头满面怒容的人。面对着眼前这群怒火中烧的青年人，杨慎的血液被点燃了，父亲的凄凉离场，高干子弟的门第与尊严使得确信正义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话已经说出了口，事到如今要闹就闹到底吧。杨慎又一次振臂高呼：事已至此，

但脚下已经开始往后缩，那意思很明白，你去闹你的事儿，我回家吃晚饭。可就在他们准备开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人群中突然跳出两个人，跑到了金水桥南，堵住了威屋的出口。这两个人呢，分别是翰林院编修王元正和给事中张冲。他们一扫以往的斯文，凶神恶煞地喊出了一句耸人听闻的话：今天谁敢不去力争，大家就一起打死他。哎，这就太不地道了，人家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啊，你凭啥硬逼人家去啊？啊！但此时已经容不得他们有丝毫犹豫，去可能会被打屁股啊，就是停仗，但不去就会被乱拳群殴。如此看来啊，杨头目实在有点搞黑社会组织的潜质。于是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下朝的大臣们一个也没有走成，在杨慎的带领下，他们一起向左顺门走去，沉积了三年的愤怒和失落将在这里彻底喷发。实际上这绝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君臣矛盾，如果仔细分析啊，就会发现其中另有奥妙。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221人，其中六部尚书五人都是正部级呀、啊、监察院都御史二人也是正部级呀、啊、六部侍郎三人那是副部级呀、啊、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30人，翰林院詹事府等10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100余人。中央一共6个部，来示威的就有5个部长，意思已经很明白了，皇帝你要是再不让渡，今天咱们闹腾到底，明天不过日子。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呀、啊！这群人气势汹汹，除了手里没拿家伙，完全就是街头斗殴的样板。宫里的太监吓得不轻，一早就躲得远远的，左顺门前已经是空无一人，嘉靖人生中的第一次危机到来了，他将独自面对大臣们的挑战。200多人到了地方，不用喊口号，齐刷刷地跪了下来，然后开始各自的精彩表演，叫的叫，闹的闹，个别不自觉的甚至开始闲扯聊天，一时之间人声嘈杂，乌烟瘴气。18岁的朱厚熜终于开始发抖了，自从他进宫以来就没消停过，经历多场恶战，对付无数滑头，但这种大规模的对抗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毕竟还是年轻，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慌张，准备妥协。不久之后，几个司礼监太监来到左顺门，向官员们传达了皇帝的意思，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你们辛苦了，我都知道了，事情会解决的，大家回去吧。这就是传说中的官话，俗称废话。老江湖们置之不理，依然自得其乐，该闹的闹，该叫的叫，没有人去搭理这几个太监，只是喊出了一句口号：今日不得谕旨，誓死不敢退。太监们铩羽而归，朱厚熜也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一次不行，那就来第二次吧，既然要谕旨，那给你们谕旨。于是太监们走了回头路，传达了皇帝的旨意，让他们赶紧走人。可这帮人就是不动，无奈之下，太监们开始向那些跪拜在地上的人们讨饶：诸位大爷，拜托你们就走了吧，我们回去好交差。可是在那年头，跪着的实在比站着的还横，大臣们是吃着秤砣铁了心呐、啊、今天你朱厚熜不说出了一二三，绝不与你善罢甘休。朱厚熜又一次发抖了，但这次的原因不是恐惧，而是

旅，他已经忍耐了太久。自打进宫以来，这帮老官僚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干涉自己的行为不说，当皇帝连爹妈都当没了，现在竟然还敢当众进坐，事情闹到了这个份上，也应该到头了。锦衣卫，去把带头的抓起来。既然你已经图穷，那就亮刀子。对于秀才，还是兵管用。一声令下，锦衣卫开始行动。这帮子粗人不搞辩论，也不讲道理，一概用拳头说话，是突然冲入人群，一阵拳打脚踢，把带头的八个人揪了出来，当场带走关进了监狱。朱厚熜这一下子把大臣们打懵了，他们没想到皇帝竟然真的动了手，在棍棒之下，一些人离去了。朱厚熜原本认为用拳头可以解决问题，可事实证明他错了，他的暴力将引发更为疯狂的反击。当锦衣卫冲进人群乱打一通的时候，杨慎早已躲在了一旁。这位仁兄实在是个精明人，一看情况不对就跳到了旁边。打仗是重要的，但躲子弹也是必要的。估计他的隐蔽工作做得不错，锦衣卫抓首要分子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漏了过去。但事实证明，杨慎虽然机灵却并不奸猾，没有给他爹丢脸，就此一走了之。面对着锦衣卫的围攻，杨慎握紧了拳头，愤怒扫荡着他的大脑，冲动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当人们有所动摇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又一次站了出来，点燃了第二把火。今日事已至此，各位万不可退走，若就此而退，日后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他的这声吆喝再次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杨头目发话了，自然是有种的就跟上来，大家又围拢过来。虽说走了几十个，但留下来的100多人都是真正的精华，年纪轻，身体好，敢闹事儿。事情啊，彻底失去了控制。100多名精英闹事分子纷纷站起身来，一拥而上，冲到了左顺门口。他们这次的斗争方式不是再跪，而是哭。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这100多位好汉，倒未必有什么难言之隐、伤心之处。根据本人考证，这帮兄弟应该基本没流什么眼泪。他们所谓的哭，其实是嚎。哭是为了发泄情绪，流泪是最为重要的，而闹事儿要的就是声势。低声哭没啥用，一定要做到雷声大雨点小，以最小的精力换取最大的效果。在这种工作思想的指导下，100多人放声大嚎，天籁之音传遍宫廷内外，直闹得鸡犬不宁，人仰马翻。带头的杨慎和王元正不愧是领袖人物，还哭出了花样，撼门大哭。大致动作估计是哭天抢地的同时啊，用头手拍门，活脱脱一副痛不欲生、寻死寻活的模样。朱厚熜快要崩溃了，赶走一批竟然又来一批，跪就跪吧，闹就闹吧，还搞出了新花样。开始他还没有怎么想管，估计着这帮人过段时间呢，哭累了也就回去了。可他小看了这帮人的意志力呀，要知道他们虽然跑步水平不高，但嚎哭的耐力还是相当的持久啊。这100多人从早朝罢朝后一直哭到中午，压根儿就没回家吃饭的意思，而且还大有回家拿被子挑灯夜哭的势头。哎，这倒也罢了，关键是100多人在这里嚎哭，此情此景实在太像遗体告别仪式。搞不清楚情况的初一看，还以为是新皇帝又驾崩了，政治影响实在太坏。皇帝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也不打算再忍下去了。既然抓带头

招的不管用，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他又一次派出锦衣卫，不过这回他多长了个心眼儿，加了一道工序，记录名字。朱厚熜终于下定了决心，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全部严惩不贷。而当锦衣卫拿着纸和笔来到大臣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按照常理啊，此时的大臣们应该惊慌失措，隐瞒姓名，可让锦衣卫大吃一惊的是，这些书呆子知道他们的来意后却是大喜过望，立刻表示不用他们动手，自己愿意主动签名留念。原来这帮兄弟根本就不害怕皇帝整治，他们反而觉得因为这件事情被惩处是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事情，以后还能在子孙面前吹吹牛，你老子当年虽然挨着打受了罚，但是长了脸。纵使憨直诚然不屈，这就是明代官员的气节。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人一点儿也不小气，觉得自己光荣还不够，本着荣誉人人有份的原则，在上班还代签了许多亲朋好友的名字，把压根儿没有来的人也拉下了水。于是原本现场只有140多个人，名单上却有190个，真可谓是多多益善。签完了名字，锦衣卫二话不说，把这100多号人几乎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这场嘉靖年间最大的示威运动就此平息，皇宫终于恢复了平静，大臣们也老实了。话是这么说，但事情不能就此算数，因为气节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二天呢，朱厚熜开始了全面反击，明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廷杖之一就此拉开了序幕。除了年纪太大的、官太高的、体质太差一打就死的，当天在左顺门闹事的大臣全都被脱光了裤子猛打了一顿屁股。此次打屁股可谓盛况空前呐，人数总计达到140余人，虽然事先已经经过甄别，但仍有16个人被打成重伤，抢救无效，一命呜呼，死亡率高达12%，怎一个惨字了得。但最惨的还不是这10几位兄弟，死了也就一了百了，另外几位仁兄却还得活受罪。比如杨慎先生，他作为反面典型，和其他的6个带头者被打了一顿回龙棍。棍子倒还在其次，问题在于行刑的时间。距离第一次打屁股仅仅10天之后，杨头目等人就挨了第二顿。这种杠上开花的打法，想来着实让人胆寒呐、啊，毕竟是年轻人，身体素质过硬。第二次停仗后，杨慎竟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由于他在这次行动中表现过于突出，给朱厚熜留下了过分深刻的印象，皇帝陛下还给他追加了一个补充待遇——流放。杨慎的流放地是云南永昌，这里地广人稀，尚未开化，实在不是适合居住之地，给他安排这么个地方，说明皇帝陛下对他是厌恶到了极点。从高干子弟到闹事头目，流放重犯，几乎是一夜之间呢，杨慎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目前唯一要做的是收拾包袱，准备上路。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慎却没什么福气，2次廷杖没有打死他，皇帝没有杀掉他，但天下实在不缺想杀他的人。在他远行的路上，有一帮人早就设好了埋伏，准备让他彻底解脱。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
12: 包。吃喝玩乐购一网打尽，城市更新加商业活化，让老空间焕发全新生机。
13: 避开城市热浪，奔赴近郊清凉，成为众多家庭的诗意之选。北京近郊以研学加村咖加民宿加市集多元业态，铺展一幅有学有玩全家不累的夏日微度假画卷。
12: 延庆依托世园资源打造避暑亲子目的地，玉渡山的高山草甸、忘忧湖、林间步道和清凉溪流交织成天然游乐场。密云古北水镇7月清凉消暑季正当时，西山农场推出了田园周末系列，每月的首个周六设为固定开放日，面向游客开放田园市集、有机农产品等等。
13: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郊外的自然天地啊，顺义区唐子山水库目前迎来了6只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它们悠然栖息，觅食嬉戏，成为库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2: 是的，再来关注展览。第二届古韵金辉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经典作品展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厅开幕。那么展览呢，将持续到7月26号，观众凭国家大剧院参观票就可以进入展厅参观了。
13: 那一块玉被雕出了山河轮廓，一根竹子被扎成了飞天长龙。中国工艺遇见非遗展览是前在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开幕，展览汇聚了全国数十家文博机构和非遗保护单位的300多件套工艺珍品和非遗作品，涵盖漆器、陶器、雕刻、金属、编织、雕塑、刺绣、织锦等门类，带领观众纵览东方造物美学。
12: 是的，中国评剧院根据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评剧《啼笑姻缘》日前在全国地方戏中心首演。那么这部文学经典的与评剧艺术深度融合的舞台新作，用全新的艺术语言再现文学经典啊。时间来到了8:57，差不多了，我们这一轮 咱俩应该就歇了哈。
8: 嗯、
12: 明天开始呢是郑磊和李玲，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13: 嗯，像1528说啊，这个印象深刻的比赛就是昨天那场，冯德角的拼搏和韧性令人敬佩啊。面对阿根廷队不畏强势，次次扭转局面，最后依然是虽败犹荣，在世界杯上被世界认知。
12: 对，昨天我特别感动的是一句话，世界杯的佛得角的球员说，他们在世界杯让世界地图知道了佛得角，
13: 对，
12: 就或者有了这个国家，
13: 嗯，
12: 他可能有的世界地图是不是都找不着，
13: 哎，
12: 太小了。而且你看童谣也说了，50万人口的小国，没想到在咱北京凌晨6点的时候呢，酒吧里有好几十口子佛得角人，他们是在北京生活工作。我记得我们的记者也专门采访过他们啊，
13: 嗯、
12: 他们也是非常的有热情、有激情。
13: 对，这场比赛踢得太不容易了啊。
12: 嗯，
13: 史努比说了，他比较看好哪支球队啊？他说卫冕冠军阿根廷的呼声是不小的，
12: 是
13: 就看体能了，毕竟年龄都摆在那儿了。
12: 对，刚才李哥老师说的是法国队，
13: 法国
12: 就太多人说法国队，但是足球是圆的，有的时候真说不好，没准哪支球队就成了法国的拦路虎，没准
13: 到最后一分钟永远
12: 不知
13: 道比赛的结果。
12: 我觉得你看昨天佛得角这个，真不到最后一分钟真不知道啊，这把梅西也他们也吓够呛。
13: 是，
12: 刚看了一下比赛，柯水虫他觉得、
13: 嗯、
12: 啊，他觉得阿根廷夺冠可能性大的啊。
13: 嗯，还有7758说、法国避开了早期的强敌消耗，阿根廷需要连续硬仗，爆冷或疲劳风险并存啊，
12: 都是非常期待的比赛啊。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谭艳杰、吴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13: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2: 明天再会。
14: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有7级左右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举办，发布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2026瑞抗机器人北京赛开战；北京市融信平台全市贴息政策专区发布上线。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7月4号，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第三届北京数字人才发展论坛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首次纳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主会期，汇聚了政、产、学、研、用各界智慧，围绕数字赋能、产财融合、全球协同主题，并且发布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实

0: 经演练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为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现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体通通进行实景演练。目前它相当于一个五至六岁儿童的心智水平，不仅能准确理解对方意图，更能遵循自身人格特质引导对话方向，实现言行一致。它的出现也直观展示了我国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更生动体现了数字人才与硬核科技深度融合所带来的无限可能。
2: 我会看，会听，会说，会思考，会学习，还有自己的小性格，就像你们身边的小朋友一样，正在今天长大。
1: 北京市人社局现场发布了第三批北京数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覆盖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数字医疗等重点数字经济赛道，汇集了政府部门、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基层街道等多元主体的创新实践，集中彰显了一区一策错位发展的培育思路。案例代表360 ISC AI 学院副院长秦江燕表示，
3: 我们推出了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的培育体系，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育了大概上千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工程师。接下来我们计划以北京为基础，面向全国培育更多的在人工智能方向上的数字经济人才。
1: 在数字人才生态综合展示环节，海淀区人社局全景式展示了海淀区在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及 OPC 前沿创业模式三大领域的创新布局，通过中关村一号 AI 原点社区及北纬社区现场协同展示，深度解析了海淀区构建产业集聚、创新集成、人才创业的良性循环生态。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孵化器运营方代表、科兴创服董事长董博表示，
4: 它的整个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我们从基础的创投的企业服务，包括到我们的创投生态，再到我们的场景订单，包括我们后续的技术平台的服务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下新场景的青年人才的创业，形成了完善的服务体系。
1: 近年来，北京市人社局着力深化数字人才培育工作，建成33家数字领域继续教育基地，开设100期数字技术高级研修班，年均培训人才超1万名。北京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杨静一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构建覆盖职业全周期的数字人才支持体系，加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继续教育基地布局，创新开展首席数据官、技术经理人等培训，有效增加数字人才供给。
0: 聚焦科创赛事赋能产业发展，2026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北京市赛昨天在丰台区开幕，来自北京市多所高校的科创团队齐聚赛场，围绕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展开同台角逐。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6: 赛事现场，各赛事机器人稳步运行，精准作业，凭借流畅稳定的动作表现，收获了全场关注。参赛选手与观赛人员全程专注观赛。裁判康存峰针对第一轮参赛机器人的整体表现做出专业点评。
7: 主要看的点呢，就是说它走过程中的平稳性、动作的流畅性。这款机器人的动作灵活性、关节数啊非常不错，下肢也比较平稳，姿态呢还比较符合类人型。
6: 本届北京赛区赛事落地丰台，吸引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队伍参赛，参赛群体覆盖本科、研究生多个学历培养层级。大赛紧跟智能制造、具身智能行业前沿趋势，设置智能制造创新应用等6大特色赛道，所有赛题都源自产业一线真实技术需求，真正实现产业出题、校园解题的创新模式。智源机器人高校生态总监陈兰浩表示，这一创新赛事模式让在校青年学子直面行业痛点，同时为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学子就业对接筑牢基础。
8: 我们的智慧养老赛题主要聚焦于养老场景，这个赛题内容就包括了让老人陪伴做一些复健操，走到这个作业区，到时候帮老人一起配个药。我聚焦这个银发经济，希望能够让机器人符合这个机器照顾人的这么一个主题。
6: 瑞抗机器人开发者大赛自2015年创办以来，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权威榜单。十多年来，赛事汇聚全国1000多所高校科创力量，培育出大量优质科创成果，多项技术方案成功应用于智能工厂升级改造场景。本次赛事落地丰台，也是区域深耕机器人产业、集聚科创人才的重要举措。丰台区科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申表示：“
9: 我们丰台区正在大力培养机器人的赛道，需要凝聚这样的这个氛围，以及和国家。” 体的优秀的赛事合力来举办。大赛呢和我们的高校的学生参赛的选手连接非常的紧密，可以把我们丰台区的这个人才和我们机器人进行有效的这个融合，助力产业人才的这个落地。
6: 为扶持青年创业，赋能初创企业发展，开幕式上，丰台区投诉中心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详细解读了区域产业布局及专项扶持政策，送出全方位定制化的科创政策大礼包。政策覆盖面广，扶持精准，面向主创人员持股50%以上、10人及以下的初创科技公司，推出全流程扶持举措。
9: 一共有8条，涵盖的从注册到落地，从科创到孵化，到我们产品的场景的对接，全流程都有支持。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信用论坛在中关村展示中心举行。论坛上，北京市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全市贴息政策专区发布并启动上线。好，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于飞，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财经对对碰》。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照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5: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

0: 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7: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8: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9: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7月5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国务院合理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三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证监会征求意见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合理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7月3号，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扎实推进碳达峰行动，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深入开展节能降碳改造和控煤减煤，合理控制煤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全面提升可再

0: 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比重，加快推主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同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重大工程，推动碳捕及利用与封存技术发展和示范项目建设。三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本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其他相关规定征收车船税。证监会征求意见，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配套规则进行修改，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在拟融资规模不超过净资产20%的前提下，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同时将小额快速再融资由上市公司年度股东会授权修改为上市公司股东会授权，提高融资灵活性。央行将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6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1天，到期日为2026年10月5号，遇节假日顺延。初步统计，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车零售103.7万辆，同比下降7%。据乘联分会消息，初步统计，6月1日至30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车零售103.7万辆，同比下降7%，较上月同期增长9%。今年以来，累计零售473.4万辆，同比下降13%。6月1日至30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150.6万辆，同比增长22%，较上月同期增长11%。今年以来累计批发681.2万辆，同比增长6%。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1到5月，本市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0%。1到5月，本市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合计1825.8亿元，同比增长13.0%，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8.9个百分点，增长趋势明显。尤其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技术服务业，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下，实现研发费用1410.1亿元，同比增长13.8%，较上年同期提高10.6个百分点。工业在汽车、电子制造业企业平稳增长带动下，研发费用同比增长9.9%，和上年同期持平。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0.4%，较上年同期提高8个百分点。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小鹏集团与神州租车达成全场景合作，批量交付1300台新能源车。据小鹏汽车公布，7月3号，小鹏与神州租车全场景合作暨车辆交付仪式在北京举行。小鹏集团董事长 CEO 何小鹏与神州租车董事长于鸿飞共同出席活动，见证双方全场景合作协议签署及1300台新能源车辆批量交付。至今，神州租车累计采购小鹏新能源车已超过5000台，并规划未来一年内至少再采购5000台，双方合作将持续深化。豆包智能体功能将于7月15号下线。据豆包平台消息，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于2026年7月15号下线。功能下线后，用户仍可在一段时间内通过豆包查看并自行保存智能体信息及历史对话数据。2026年10月15号后，豆包将根据隐私政策对智能体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后续将无法在豆包内查看或恢复。如有重要内容，建议通过截图或分享导出文本的方式提前完成备份。 三星第三季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拟提价20%。据业内消息，三星电子拟将今年第三季度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平均售价环比上一季度提高20%。今年6月，三星已与部分客户进行洽谈，并通过口头报价方式通知了提价安排。业内人士分析，上游部品大幅涨价会传导至整机终端售价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遏制市场需求。但考虑到当前消费电子产品整体价格处于相对低位，即便终端价格有所上涨，预计对用户选购的影响较为有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本台评论员李戈老师和我们聊聊现在的微短剧是怎么一个生存空间，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那我们看到啊，最新的报告显示呢，截至2026年的3月，微短剧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7.18亿，网民的渗透率达到70%。那核心的受众呢，集中在30到40岁的成熟群体。那我们要怎么看待微短剧市场庞大用户基数背后，受众啊这个品位也是越来越高，这给行业带来哪些机遇和约束呢？
2: 截止到今年的3月份啊，中国的微短剧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18亿。网民的渗透率也高达70%。那么在这个庞大的数据背后啊，它不仅仅是全民级视听形态的一种确立，更是折射出了现代受众审美的一个变化。那么随着用户从早期啊在微短剧观看这方面的盲看转向了精挑，那么导致整个微短剧市场正在经历了一场从以往的流量狂欢向着价值驱动啊这样一种方向在转型。那么受众品位的提升啊，它首先就体现在对于微短剧内容深度这方面的一些强烈的需求。过去的微短剧其实它主要是凭借着3秒反转、5秒爽点这样一个强刺激的模式来迅速的席卷受众的市场。但是呢，这种方式随之而来也会带来了一种微短剧的套路化、低俗化以及成人化的这种倾向。时间一长就容易引发观众的这种审美的疲劳。如今啊，观众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这种打脸、捏扎或者是油腻霸总，而是更加看重了微短剧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共鸣与现实关怀。那么这种微短剧从情绪驱动向着价值驱动的这种转变，必然会倒逼微短剧行业啊告别以往的这种无脑爽，走向了一个精耕细作。说到底还是内容为王啊。那么这样一种变化的趋势就为我们国家微短剧行业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啊！一方面就是微短剧题材创新与跨界融合成为了一个这一行业的破局的关键啊！现在的微短剧创作者纷纷的开始将目光投向了现实主义、传统文化和文旅融合，比如说在法治题材这方面出了一个叫《法官的荣耀》，在非遗的题材这方面出了一个叫《醒狮》，以及非这个文旅这方面的微短剧叫《我的归途有风》等等相关的作品啊，都是非常可看度很高的一种优质产品。那这些微短剧的作品以小人物真情感的烟火气叙事啊，成功的实现了社会价值和商业回报这两者之间的一个良性的互动和循环。那么另一方面 AI 技术的出现也能深度的赋能，开辟微短剧这方面的一个全新的赛道啊，从剧本的生成到视觉的呈现， AI 的出现不仅能够大幅的降低了微短剧的制作门槛啊，并且更是在一些科幻、仙侠等高能的场景上展现出了真人剧难以企及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和优势，为微短剧的精品化创作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然而呢，微短剧品位的升级也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比较大的约束和严峻的挑战啊。首先就体现在

0: 合规和监管这方面的紧箍咒啊，比如说随着微短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也出台了分类分层的一些审核标准，以及儿童类的微短机的管理提示啊，为微短机明确的划定了一些价值的红线啊，要求相关的微短机创作必须爽而有度。那么严禁在微短剧的内容中啊宣传一些拜金、极端对立等等不良的社会价值观。那么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啊微短剧的粗制滥造、博眼球的内容将会失去生存空间。其次，主要体现在微短剧制作成本这方面的攀升啊，因为微短剧的精品化，它就意味着更加优质的剧本创作啊，这个更具专业度的演员和精细化服务化道这方面的这种高投入啊。那么这种情况就对一些微短剧的中小团队的资金链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考验。此外呢，我们知道啊 ，AI 现在大家用起来都觉得很香啊，这个情况确实效果也不错，但与此同时，它也面临着数字人表情僵硬啊、侵权盗脸等伦理和技术上的短板啊。如何坚持 AI 向善、内容向美，避免技术沦为这个微短剧低俗内容的一个放大器啊？这个也是微短剧整个行业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峻的考题。总体来说啊，微短剧受众品位的提升啊，是这个行业迈向成熟的一个必由之路啊。它既是过滤微短剧低质内容的一个筛子，也是催生这个行业精品佳作的一个啊轮毂。未来啊，微短剧行业只有在坚守价值底线的这个前提之下啊，以文学性回归为突破口，以技术创新啊为两翼啊，才能真正的实现啊微而不弱、短而不浅的这样一个效果啊，在这个千亿级的赛道上完成了从杂牌军到正规军的这样一个华丽的转身。
1: 那我们看到这次报告点名的行业存在套路化剧情泛滥呀，过度追逐流量，挤压内容创新，包括部分内容价值观扭曲等痛点，唯流量的模式，那为什么现在让整个行业陷入了一个同质化低质量的一个发展困局呢？
0: 是微短剧行业在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之后呢，现在也有自己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可以形容为叫成长的烦恼啊。什么烦恼呢？比如说大量的微短剧作品陷入了一个套路化啊、剧情泛滥啊、价值观扭曲等等啊这方面的一些泥潭啊。那么导致这样一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唯流量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整个微短剧行业生态的一个深度的绑架。那什么叫流量呢？大家其实都很清楚了啊。当流量成为了微短剧唯一的或者说特别特别权重很大的一个指挥棒的这个时候呢，相关的微短剧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一个同质化和低质发展的这么一个泥坑。首先啊，就是唯流量的这种发展模式，首先它扭曲的是微短剧的这种创作的导向啊，它能导致相关的微短剧的内容创新的这种啊萎缩。因为在低投入快产出啊、强投流这种发展的模式之下呢，微短剧的制作方肯定会把爽点作为相关作品的一个核心卖点啊，通过刻意的制造焦虑、放大冲突来刺激观众的情绪啊，实现点击与充值这两大转化。那么这种情绪套利取代价值引领啊，这种方式就必然会使微短剧的所有创作者放弃回应时代和观众的这种需求。当霸总甜宠、重生复仇等等相关的题材被验证为流量的密码之后啊，那么资本就会迅速的涌入这一赛道啊，导致微短剧这方面会出现十不九同的这种啊结构性的短缺。那么编剧在外方市场的这种话语权确实只能被动的迎合数据指标啊，陷入了什么火就写什么，什么火就拍什么的这种恶性循环，那么导致微短剧的原创空间被严重的挤压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啊算法机制也形成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负反馈。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商业生态之中，我们看到啊，投入成本往往占据着用户充值流水的八成左右。那么微短剧的制作方利润空间被

0: 极度的压缩了啊。所以为了在有限的这种微短机的生命周期内实现高效的变现啊，微短机的制作方就不得不将资源倾斜于吸引眼球的那些营销包装，而非深耕微短机的内容本身啊。这种畸形的成本结构直接剥夺了微短机的内容打磨和艺术探索这方面的资金支持啊，导致相关的粗制滥造成为了一个这个行业的一个常态。同时我们还看到啊，算法对高唤醒度的内容的无限放大，也使得低俗猎奇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这种微短剧作品更容易获得啊相关的这种曝光啊。这种现象也进一步的加剧了这个行业的低质化倾向。那第三个就是技术的滥用和监管的滞后，这两者叠加在一块儿，也放大了微短剧同质化和低质的风险啊。比如说我们刚才一再提到的 AI 技术啊，确实是一个好事儿，它的介入虽然降低了微短剧的制作门槛，但是同时也加速了微短剧模板化的这种生产方式啊。部分的这种视频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对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流于形式啊，导致了撞脸明星、盗用肖像等等侵权行为的这种频发和告发。微短剧的内容泡沫日益膨胀。而在监管层面呢，尽管分类分层的审核制度确实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面对着这种微短剧的海量高频的这种产出模式啊，它现在还存在着标准不一，有响应，但是响应明显滞后这相关的一些问题。而部分的视频平台在利益的驱使之下，对微短剧的违规内容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使得微流量的这种发展模式还能够在一些灰色的地带继续的运转。所以微流量发展模式的这种本质啊，它是资本短视、技术机制和创作观念这三者之间的一个错位啊。它将内容异化为情绪的快消品，用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的理性啊，最终透支了微短剧行业的长期生命力。所以要打破啊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困局，就要求这个行业必须从根源上重构微短剧的价值坐标系。一方面呢，是要推动视频平台算法从流量的最大化向着正向价值优先这个方向来进行积极的主动的转变，建立起以内容质量为核心的一个新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呢，要完善工业化制作标准以版权的保护机制啊，保证微短剧的原创作们的合法权益，让微短剧的优质内容获得应有的合理的市场回报。只有当价值重新成为微短剧流量的基石的情况之下啊，微短剧才能真正的走出同质化以低质化这两大泥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那现在我们看到 AI 啊加入了之后，重构短剧的生产流程，包括慢剧赛道是增速迅猛的，海外用户规模呢也在快速的扩张，但是同时慢剧也出现了一些内容空洞啊、增长模式单一的隐患。那李老师您怎么看未来短剧行业的一个发展前景呢？
0: AI 技术的这种狂飙突进，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应该说啊，介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其中就是尤其对于微短剧的整个生产流程 AI 的这个出现的帮助或者改造啊，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程度是非常深远的。从微短剧剧本的生成到分镜头制作啊，再到配音剪辑， AI 将传统短剧的制作成本压缩到了以前的十分之一，而制作周期缩短甚至超过了60%以上。那么这种微短剧啊，生产效率方面的这种跃升，直接就催生了慢剧赛道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并且凭借着天然的多语言和跨文化的这种优势，它也推动了中国微短剧的作品在海外市场上的版图实现了一个快速的拓展和扩张啊，这个应该说都是 AI 带来的一个变化 啊，而且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啊，在 AI 介入之后啊，在产能海啸以出海红利的背后，微短剧这方面的内容空洞、同质化严重啊、增长模式单一等等相关的问题，也正在日益的凸显了出来啊。所以站在这个微短剧行业的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的时候，那么微短剧未来的前景啊，究竟如何啊？下一步的路究竟往哪儿走呢？啊，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首先从短期上来看啊 ，AI 漫剧的狂飙突进呢，恰是一柄双刃。

0: 的话，大部分交给 AI 来进行生成的时候，那它产出的这种所谓的作品必然是千篇一律的那种工业流水线式的这种产品。那么此外呢，过度的依赖于投流买量的单一增长模式，也必然会使得微短剧的内容沦为算法的附庸。现在呢，随着平台审核标准的收紧和监管备案新规的强制执行，那么这种缺乏核心壁垒的粗放型的增长必然会遭到，或者很快会遭到一个发展的天花板的啊。所以这个行业在近期内出现这种洗牌肯定是在所难免。那么从长远来看呢，微短剧行业的破局啊，究竟从哪儿来做起呢？啊，一定是从技术驱动回归到价值驱动，构建起一个啊 AI 提效、真人塑魂这样一个新的发展生态、发展模式。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AI 它不应该成为替代人类创作的一个终结者，而应该只是解放生产力的一个最佳辅助者啊，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助手。未来呢，这个微短剧的行业将会呈现一个明显的分化啊。那这种分化呢，格局就体现在99%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微短剧的团队将会被淘汰啊，而那些头部的企业将会利用 AI 释放出来的精力和预算，投入到那些能够决定一部作品内容品质的这种环节之中啊。无论是这种品质环节体现在深入真实现场采风以追求活人感，还是深耕优质 IP 以打造人物的这种啊光彩等等，都可以啊。那么微短剧的创作者啊，必须有一种自觉，那就是他只能把 AI 作为一种强力的辅助工具，而把核心的竞争力锚定在那些审美把控、情感共鸣和文化的洞察这三大方面上。同时微短剧的商业变现以增长模式也是非常需要亟待的多元化的这种情况的出现的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单纯
1: 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命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倒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袁弘看到了谢尚书的批语，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啊。说往日草拟招命，这个谢恩总是赞不绝口，这一次为何如此的挑剔？这个袁弘啊实在是纳闷啊，不知啊怎么写啊才好，于是就向这个仆射啊王彪之啊请教。这个仆射啊是个官名，这位王仆射啊诡秘的笑了笑，低声的说：你的这个文章已经很好了，不用再改了，这是谢尚书啊故意如此。他知道大司马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所以说才借此拖延这个时间，你只应付他修改就完了。你脑子怎么这么死呢？哦，袁弘一听啊顿开茅塞，他不慌不忙地修改起啊这一道草招来了。这个西超他等了好几天，心中不免着急，正打算到吏部啊去问问，哪知道姑苏那边传来了复文，大司马桓温哎归了天了，这加九锡的事儿啊哎也就不了了之了。桓温死后，朝廷进这个桓冲为这个中军将军，接替桓温啊都督扬州、雍州。

江州这些个军事，兼任扬州、豫州、凉州的刺史，仍然在这个姑苏这儿镇守。桓冲啊，反对这个桓温挟持这个朝政的做法。这个桓冲呢，生杀宇多大权呢，他都是奏明啊，这个圣上先是奏明，然后啊，再进行实施。这么一来，禁庭上下这才啊稍微的得到了安心。不久，朝廷啊晋封谢安为这个尚书仆射，统领吏部，并且加有后将军之衔。紧接着，孝武帝要让谢安总管中书事务。这个当时北方的前秦不断的进犯边境，凉州、益州失守，樊城、邓县失落。在这种情况下，谢安呢异常的镇定，他从这个长远考虑，拟定应变的这个策略，推行了一套宽厚仁爱的政治措施，受到了大家伙的拥戴。这个中军将军桓冲因为谢安声望很高，就主动的将扬州刺史的这个兼职啊让了出来，朝廷呢就任命啊谢安任领此职。从此朝廷上下和睦，进士又出现了一些个兴旺的这个景象。没过多久啊，朝廷又加封谢安为这个司徒、侍中，兼领扬州、豫州，一共是六州的军事，并且代表皇帝宣布命令的节。这个节是哪个节？也就是节日的节，这是一种象征，把这个节啊给了谢安了。单说这一天，谢安正在跟幕僚们下棋，长史张玄呢匆匆忙忙的他闯了进来，他紧急的报告说，前秦的苻坚调集了100万军队，要来进犯江东了。说咱们书说两头，单说这个大秦天王苻坚，他不是灭了前燕吗？又降服了巴底族，建立了成汉国，在这个太元元年，也就是公元376年，又灭了前梁，与此同年呢，又战败了代王啊石一剑，并且出兵攻占晋，占据了襄阳。至此啊，这个苻坚统一了北方的大部分。经过几年的这个治理啊，前秦渐渐的强盛起来，西域各国啊这阵也都来啊朝拜。大宛国献来了汗血马，肃慎国呢送来了这个护制，天竺国贡献出了这个幻布，海东诸国共是62王啊，都派使臣前来贡献这个礼品。连日来啊，这位秦王苻坚神采奕奕，踌躇满志，他命令有司这个宫羽车辇服饰统统的用这个朱脊以及这个栏杆，还有奇宝珍怪统统的装饰起来，连朝见群臣的正殿呢，到了这阵也悬挂起珠帘啊。每一次宴请这个群臣，必然是歌舞奏乐，渐渐的兴起了豪华奢侈之风。单说这一天，苻坚在这个太极殿召集啊群臣，商议啊攻伐东晋的事情。众公卿呢，其实已经早早的到了前殿了，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的想法，等候着秦王的这个赐教。这个苻坚呢，端端正正的坐在这个天王宝座的正中，用这个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群臣，自信的说道，朕继承王位已经20余年，东征西战，四方一族都已降服，只有晋氏一脉仍在江东负隅顽抗，朕没想到天下尚未统一，便深感不安。现在我国有精兵100万，良将1000员，朕打算亲自带兵讨伐晋国，众公卿以为如何？这秘书监呢朱仝啊是一个见风使舵人，他一看大王决意伐晋，于是赶忙附和，粗班奏道，陛下威震四方，今御驾亲征，是应天顺之举，大军所到之处，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必然是有征无战，晋国主子不是屈膝投降，就是逃亡到海上，此举定能统一天下，建万古不朽的功业。那这小子拍马屁，这苻坚一听啊，十分的高兴，脸上啊也露出了笑容，夸奖道：“诸爱卿言之成理，正合朕意。”可就说到这儿，突然之间百官当中走出一个人来，高声奏道，臣以为现在不能伐晋。大家伙一看谁呀、啊、原来是
尚书左仆射权益。傅坚这是很不高兴的，吧嗒把这脸掉下来了，瞥了他一眼，慢吞吞的说：“那你讲吧。”权益这阵整理了一下朝服，气宇轩昂的站在这儿，慷慨陈词说道：“臣听说国王无道，诸侯才共同来讨伐。如今晋国虽弱，却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并且朝中还有谢安、桓冲等杰出人才，因此出兵伐晋不是时候。”傅坚呢，听了这一番议论，这心里很是不高兴，沉默了好的一会儿，这才说：“诸卿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这话音刚落，太子左卫律师运他是应声的奏道：“臣以为权益之言所言有道理，晋国不但君臣一心，而且具有长江天险，百姓也乐意为朝廷出力。臣夜观天象，今年振兴守斗牛，福德在吴地，出师伐晋必然凶多吉少，愿陛下保境安民，等待时机再做道理。”说这个傅坚呢，早对这一类的言论呢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了，一听律十月的一番议论更是火上浇油啊。于是他反驳道：“这完全是庸人之谈，从前武王伐纣也是违背天象，天道悠远，岂可轻信？吴王夫差、吴主孙皓，他们虽然说有长江天险，但是也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今我带兵百万，若将马鞭投入江中，即可断其水流。天险有什么用啊？嗯，有个屁用！”说完了，他轻蔑的一笑。这阵啊，律师越也不退让，又据理力争。纣王败的时候是因为无道，夫差败的是因为荒虐，孙皓败的是因为昏暴。今东晋尚未至此，故不宜用兵啊。大家伙一见权益以及律师越仗义直言，这阵也就大着胆子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有的人啊信服秦王的意见，赞成啊出兵伐晋，也有人啊却反对啊攻打晋国。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人呢越来越多，道理也越讲越深刻，但是大家伙仍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傅坚一见这么多的大臣都反对伐晋，这心中十分的生气，他也不耐烦了，大声地说道：“不要说了，别说了，你们说的这个我明白了，这就如同啊在路边上盖房子，你去询问每个过路人的意见，这玩意儿永远是不一致的。”大家伙心里话说，甭不一致，你在哪盖房子？路边啊，嘿，甭说一致不一致，连那综合执法都不让你干。到这阵，傅坚看了看大家伙，这件事情由我来决定。众卿见秦王生了气了，到了这阵也就不敢再议论了。这阵傅坚挥了挥手，示意众卿退朝。当时傅坚的弟弟平阳公傅荣啊也在座，他一直没说话。傅坚看大家伙都出去了，便叫这个傅荣啊坐在他身旁。自古以来决定国家大事的只靠一两个人，众议纷纭反倒乱了人心，这件事情还是咱俩决定吧。刚才啊这个傅荣啊本想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一看到哥哥听不进去相反的意见，也就没有当着群臣的面直抒己见。现在傅坚又主动的相问，于是抓住这个机会倾吐了肺腑之言。这个傅荣啊诚恳地说：“依臣看来，现在攻打晋国有三个不利。”“哪三个不利？”“一则来说，时机尚未成熟，天时对我不利；二呢，晋国稳定，内部团结，无懈可击；第三，我军连年作战，军事疲惫，畏敌畏战，有此三忧，不如不战。诸臣反对伐晋，实为忠言，愿陛下三思。”这个傅坚没想到就连同他一向信任的弟弟也反对伐晋，气得两腮呀那胡子都撅起来，怒不可遏地嚷嚷道：“啊，想不到你也说这种混账话，以后这天下大事儿，我还能跟谁商量？朕现在有精兵百万，粮草如山，以得胜之兵去追击江王之寇，岂有不胜之理？我绝对不能再留下晋国滋生祸害了。”看到这秦王要一意孤行，秦国将大难临头，这个傅荣啊忧心如焚，心如刀割。

他两眼含泪，再三的恳求啊，陛下，伐晋胜败姑且不论，只是这大军一出，朝中空虚，陛下宠信的鲜卑、羌、羯这些个诸夷旧族遍布于朝廷内外，一旦变故，他们就会来反叛，到那阵是追悔不及呀。但是傅坚很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从鼻孔里发出了几声冷笑，哼，他们找我待他们恩重如山，他们岂能恩将仇报。这个傅荣没能够说服亲王，于是搬出了已故丞相王猛的话来开导这傅坚。丞相王猛是一代的英杰，陛下把他比作诸葛亮、王丞相临终时的嘱托，陛下难道说忘了吗？这个王猛啊，在这个七年前啊就去世，去世的前一天，傅坚呢就到丞相府去看望。这个王猛见到了傅坚呢，断断续续地说，东晋虽然说偏居江左，却是继承了晋朝的正统，他们与邻国友好相处，国泰民安，臣死之后啊，愿陛下不要攻打晋国，鲜卑羌鲁这才是秦国的敌人，留着他们总是后患，要消灭他们以保证秦国的安全。当时这个傅坚对王猛啊是言听计从，但是在攻晋这个问题上却有他自己的一直的想法。时隔多年，傅坚对王猛的这临终遗言呢，哎，也就不以为意了。又过了几天，秦王带着几位公卿到郊外游玩，他想趁此时机体察一下民情，并且开导一些个愚顽的这个臣民。他们乘兴啊就到了这个霸上了，这里经过无数次的战争啊，记载着无数位帝王的兴盛跟衰亡。傅坚呢将古比今，开导群臣说道，古代的轩辕是我们的圣人，他还要征服不肯顺从人呢，今天下将平，只有东南一隅为晋氏占据，朕欲建立国家大业，岂能终日欢乐不思进取。朕没想起桓温征伐之事，就深感晋氏不可不灭。大秦现在有晋族百万，文武如林，讨伐东晋就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今朝廷内外都说不可，朕实在是不解其意。这太子啊，傅弘一见他父亲提出伐晋之事，于是大的胆子的就说，晋主无罪，臣民尚能同心御敌，父皇出兵讨伐，恐不能取胜吧。傅坚一看众公卿都在注视着他父子谈话，于是对公卿大臣们就说了，昔日秦王灭六国，那六国的君主岂能都是暴君呢？朕思过再三，攻晋呢，那是必然得胜。冠军将军呢，这只木龙锤啊，乘机进言：强国吞并弱国，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像陛下这样英明的郡主啊，并且手下有精兵百万、良将千员，东晋胆敢违抗圣命，岂能漠视不管？愿陛下独自决断，不必多虑。若听从庸人之意，岂能建立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这秦王听了慕容垂的这个话，更加的坚定了这个信心。他拉着慕容垂的手啊，能同朕共同定天下的只有爱卿一个人了。说完了就命令有司赏给慕容垂500匹绸缎。太元八年七月间，也就是公元383年的七月，傅坚呢颁发了一道诏书，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来讨伐东晋。诏书写的是什么呢？秦国臣民一律听从调遣，民间百姓施南中抽一人为兵，富家子弟凡20岁以下，武艺摇勇，身具雄才者，都被选为御林郎，随军护驾出征，各州马匹一律征调为军马。这个诏命记下，各州郡县这些个牧首们立即的照这个旨意行事。不到一个月，秦国就调集了百万大军。这一年的八月中秋啊，秦王傅坚即命令征南大将军傅荣同这个后将军张豪、冠军将军慕容垂率领步骑兵一共是25万为前锋，龙翼将军姚长率领益州、凉州、两州的这个军兵由这个蜀沿江而下，
傅坚自己统帅大军为后应，择日从长安出发，并且特地的预先颁发了命令，平晋以后可以任命东晋皇帝司马昌担任大秦的尚书左仆射，谢恩担任吏部尚书，关冲担任侍中。群臣听到这个圣命啊，还都觉得好笑。新话说，我们天王求圣心切，操之过急呀。唯独这慕容垂、姚昶等异族首领啊，心怀各异，想乘机行事，于是急催这个傅坚发兵。8月11日，傅坚命令大军出发，60万军兵，27万骑士，漫山遍野，旌旗相望，前后连绵1000多里。此时正是仲秋天气，秋高气爽，凉风习习。秦王傅坚安坐在云母辇上，左有黄钺高举，右有白毛高挑，旌旗猎猎，刀光闪闪，浩浩荡荡，威风凛凛，从长安就出发了。这个秦军走了一个月，傅坚率领的中军到达了项城，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沈丘的南边。凉州的兵士这才开始离开这个咸阳，而蜀汉之军这才开始顺长江而东下呀。还有那个幽州、冀州的军兵也这才到达了彭城，这个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啊徐州市。秦军从东到西，在这10000多里长的这个战线上水陆并进的通向东晋的边界。秦军出兵的消息很快的就传到了这个建康，有关秦军啊神话般的传说也是不翼而飞呀。朝廷上下到这阵也都是议论纷纷的，说什么呢？大军压境怎么办呢？有人啊就主张了大敌当前，要奋起抵抗；有人啊则认为敌强我弱，应该以和为上策；还有人呢更直截了当的说，只有投降一条路。群臣呢议论纷纷，争论不休啊。晋孝武帝跟这个文臣武将都是惶惑不可终日，只有丞相谢安还能沉得住气。为了统一众卿的这个认识，在谢安的推动之下，孝武帝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众公大臣们听说要商议御秦的这个对策，都是啊踊跃的前来。上早朝的时间刚到啊，群臣已经聚集在太极殿前头。这个年轻的孝武帝自从亲理朝政以来，还没有遇见过这么大的事情。今天由他来主持这样重要的会议，他不免有些个紧张了。孝武帝看看百官已将列班站好，于是忐忑不安地说道：今强秦入关，困难当头，是战是和，争论不休，朕召集众卿前来，愿共同商定国家大计，早日决定实施。然后说完了，他看了看谢安，又补充一句：先是由丞相您先说吧，还加了个您字。谢安不慌不忙地走出了这个班外，他掸了掸朝服，正了正冠，从从容容地走道：自古以来，既是有道之国，发无道之君，今秦主驰戎而来，无端攻击我大晋，既违背道义，又违背民心，这是无道伐有道。兵家云，两国交兵，无道必败，陛下应该号召全国军兵，以有道抗无道，必能保国安民。这个话音刚落，就听啊陈班当中有人高喊：使不得使不得，这玩意儿不行啊。大伙一听，哎呀呵，打天津来了一位啊。谁呀？大家伙一看，原来是孝武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他年纪轻轻啊，但是盛气凌人。还没等孝武帝说话呢，他这阵喊起来了：我不懂有道无道啊，这么一套啊，我只知道我们五个晋国也抵不上那一个秦国，自古以来大国吃小国，强国灭弱国呀，今强敌压境，我们反去相碰，那不是自取灭亡吗？我看还是割地议和为上策。此一番议论马上激起了轩然大波啊，很多大臣都争先的发言，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屈辱的这个对策。广陵相谢玄呢驳斥他说：割地求和就是投降，今我江东君臣和睦，万众一心，如果同仇敌忾，抗击敌人，必能以少胜多，今不战而降，对得起先帝吗？对得起臣民吗？这司马道子一听啊，

0: 啊，哪里服气？他指着这个谢安就问了，请问丞相，我军现在他有多少人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换届大会召开，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揭牌启用，19项前沿成果助力体育产业提质升级，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3站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韩冰、张延飞报道。近日，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换届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秘书长郭毅、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标市委、区委提出的履职建设要求，紧扣首都与延庆绿色发展核心任务，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健全组织制度，精准建言服务，培育特色工作品牌，以过硬队伍建设夯实履职根基，奋力开创支社工作崭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事业、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九三力量。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校企联动聚合力，科创赋能新赛道。6月28号，中关村火花活动之第3届运动健康产业发展对接会暨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启动仪式在中关村延庆体育科技创新园举办，来自政、产、学、研、用等各界代表齐聚延庆，共探运动健康产业发展新路径，助力区域体育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首都体育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左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聚焦体育工融合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正式揭牌。该研究院的落地运行，标志着校地校企协同创新从框架协议迈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平台依托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首都体育学院、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和铁人科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4方共建资源，系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应用场景深度对接。本次活动特设政策精准宣讲环节，从资金、人才、载体、服务多维度构建产业支撑体系。北京市体育局、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区人才工作局、科信局、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围绕运动健康、园区招商配套、人才创新创业等政策集中解读，为优质项目落地延庆铺路架桥。在核心成果路演环节，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天坛医院、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名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及企业集中发布展示运动营养、智慧体育、虚拟骑行等19项优质前沿项目。据了解，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首都体育学院长期深耕体育融合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化校企共建合作。记者段帆、陈兴豪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3站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18支专业骑行车队、近400名骑行运动员齐聚归水之畔，依托世园优质生态赛道，上演速度与生态相融的专业骑行赛事。本站赛事赛道选址世园核心景观带，路线串联归瑞湖、国际馆、永宁阁等标志性生态地标，环湖绿道草木繁茂，湖景相映，天然生态赛道将专业竞技与园林风光融为一体。当天，参赛车手在弯道竞速、集团突围、终点冲刺的专业比拼中，沉浸式领略延庆山水园林风貌，实现竞技比拼与游园观景双向融合。经过激烈角逐， 刘傲林获得男子公开组冠军，女子公开组冠军由袁一帆斩获，刘大堂拿下男子 U14 组冠军，赵子阳登顶男子 U16 组。凭借全程稳定发挥，富士达车队斩获本站团体赛冠军。据了解，本届系列赛事共设七站，经过前三站的比拼沉淀，各车队团队积分与个人组别排名逐渐清晰，竞争也随之进入白热化阶段。今年11月前还将有四站赛事继续在北京世园国际度假区举办。记者张思琪、胡坤报道。日前，我区举办2026年汛期卫生防疫联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贴洪涝灾害实战场景，以实景练兵，以演练促提升，全面检验全区汛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跨部门协同作战能力，扎实筑牢汛期卫生防疫安全防线。本次演练由区卫生健康委主办，千家店镇政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同参演，区应急局、水务局等多部门现场观摩指导，聚焦汛期洪涝次生公共卫生风险，全方位磨合应急处置流程，压实各环节防控责任，着力提升辖区灾害天气下卫生应急保障水平。演练场景高度贴合汛期真实险情，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村镇积水，群众转移至临时集中安置点后，因生活饮用水受到洪涝污水污染，接连出现聚集性腹泻病例，险情指令下达后，各应急小组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整套处置流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从医疗救治组第一时间抵达安置点，对患病群众开展分诊接诊、对症处置，到流调人员深入现场，逐一摸排患者活动轨迹、密切接触人群，再到水源临时管控、安置点环境消杀、饮食安全巡查等演练环节，参演人员均展现出扎实过硬的应急业务能力。演练结束后，现场召开专项点评会，会议总结演练实战成效，梳理流程衔接，细节处置短板，明确整改优化举措，同步部署压实全区汛期卫生防疫应急保障重点工作。记者张

态模型、航空模型、静态模型、多旋翼航空模拟五大类别，20余个科创项目，其中航空模型赛场成为本场赛事的热门亮点。赛场上，参赛学生有条不紊完成模型组装、精细调试、试飞校准等全流程准备工作，自主制作的橡皮筋动力飞机、距离挑战飞行器等各类航空模型依次升空展示，展现出新时代中小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与创新活力。听众朋友，本期的言讯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组。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5: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曲路过人间，道尽了人间的世事与温柔。郁可唯的歌声细腻绵长，自带治愈的力量，总能够用清澈的声线诠释细腻的情绪。世间烟火缓缓，岁月温暖相伴。接下来继续聆听郁可唯带来的温暖单曲《时光正好》。

温暖的旋律落幕，藏着时光里的细碎美好，换一种曲风，解锁不一样的音乐故事。赵雷的歌声质朴深情，满是回忆与暖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我记得》。

到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斩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回忆被温暖的旋律唤醒，简单的歌词也藏着最深的情愫。舒缓过后，迎来了浪漫的小调，任素汐的嗓音慵懒又温柔，氛围感拉满，一同来聆听《我要你》。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国人便开始懂得喝茶。从最初的食用、药用到日常的饮用，茶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茶叶也被中国人奉为国饮，一直流传至今。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讲解这本《中国茶文化》，带您一同领略悠远古老而又焕发时代精神的茶文化。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无论是会客亲友还是商业谈判，茶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杯好茶既可以展现主人对客人的敬意，又可以成为引入话题的谈资。在物质层面上，茶可以清新明目；在精神层面上，可以展现茶人的哲思与智慧。古往今来啊，中华民族与茶结缘，一代代茶人将茶文化推向极致，甚至让茶具备世界性，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这样小小一杯香茶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魅力呢？下面呀，我们一起从茶的历史开始说起。探究中国茶文化的渊源，就要讲到饮茶的历史。中国人喝茶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西汉文学家王褒所写的《同约》当中描述了一段故事，就提到了茶。故事说啊，四川的王子渊去成都参加考试，到已故友人家里暂住，友人的遗孀杨慧热情招待了王子渊，让仆人去打酒。仆人啊，非常的气愤，便到已故主人坟前哭诉说：“当年您买我回家，是让我看家的，

没有说让我为别的男人打酒啊？王子渊和杨慧后来知道了此事，于是啊，就重新拟定了一份契约，契约上写明了仆人要做的事情，其中就包含舞羊买茶和烹茶敬具两项工作。这个故事说明啊，在汉代的时候，饮茶已经深入到了平民百姓家中。如果说饮茶的日常习惯从汉代开始，那么将茶赋予文化内涵，就要把时间往后推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啊，门阁士族不断壮大，奢靡之风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仁人志士提出了养廉的主张，而茶就被赋予了廉洁节俭的内涵。唐代被称作茶圣的陆羽所著的《茶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的时候，东兴太守陆纳提倡节俭，当时的将军谢安要到此处拜访，陆纳的侄子见叔父只是简单准备了一些茶点和茶水，于是呢就擅自主张准备了丰厚的食物和好酒。谢安走后，陆纳非常的生气，责打侄子40大板，指责他奢侈侍奉权贵，玷污了自己清廉的美名。这个故事被后人广为传颂，在赞颂陆纳清廉的品行之余，也表明了饮茶者崇尚节俭，不是权贵的高贵品质。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峰，茶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是如此。茶圣陆羽和他的《茶经》就是其中巍峨的一座丰碑。《茶经》将前代中国茶文化的精髓汇集起来，详细讲述了茶的源头、器具、茶叶制作过程、产地等十余个方面，将煮茶、品茶上升到艺术的高度。陆羽不仅是理论宗师，更是真正的实践者。他亲自拜访茶山、名泉，与茶农一道种茶采茶，在自然山水之间约上好友僧人皎然、林澈、道人李秀兰，还有儒士颜真卿一起品茶、观景、作诗，开创了茶与自然、茶与不同文化互相生发的先例，将茶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唐朝以后，中国茶文化不断发展，到了宋代，点茶斗茶强调精致典雅，元代俗饮崇尚自然质朴，明代茶诗茶画以茶雅致，清代茶文化深入市井大众。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茶始终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古代，真正懂茶的人将茶看作是天地间的馈赠，万物之灵气，选茶就是在与天地沟通。而茶的生长啊，离不开自然环境，名茶往往生长于风景优美的名山之中，一旦脱离了自然环境，茶也就失去了其独有的灵魂。关于武夷山的大红袍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啊，武夷山有一个秦婆婆，非常的善良，经常救助别人。有一次她救了一个老伯，没成想啊，这位老伯居然是一位神仙。为了回报秦婆婆，神仙将自己的拐杖插在武夷山上，拐杖瞬间就变成了茶树。后来呢，皇帝听说了仙茶的故事，就将这茶树强行的移植到了皇宫，没想到茶树竟然腾空而起，又飞了回去。鲜艳的叶子随风飘荡，宛如空中的晚霞，绚丽夺目。在这个故事当中，茶树厌恶权贵，再度飞回武夷山，不仅是暗喻了茶之精神，同时也表明了自然环境对茶树的影响。毕竟啊，离开了武夷山的大红袍，便损失了其独有的韵味。展现千百年来波澜壮阔的茶之盛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茶文化，欢迎继续收听。千百年来啊，茶文化的发展伴随着制茶技艺的精进，散茶、饼茶、磨茶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古代茶人们创造出了诸多的制茶方式，其中最为精致、最具技术含量的当属宋代团茶。团茶是进贡皇帝的茶叶，为了达到美观、雅致、
要精细研磨，添加龙脑香料，放入金银模型，压制成团龙凤饼的形状，在上有各色图案，外面还需包裹蜡面，光彩可见，极具观赏性。但是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给制茶人增加了严重的负担。不仅如此，因为加入龙脑香料，损伤了茶原本的味道，因此为爱茶人所不齿。真正的茶人不仅热衷于品茶，还喜欢将制茶过程当成精神享受。不少文人亲自种茶、炮制，创造出特有的茶之香味。明代才子唐伯虎就在诗中写道：“买得青山只种茶，风前风后摘新芽。烹煎已得前人法，谢眼松风朕自家。”茶艺不仅包含了制茶技术，煮茶之水的选取也是十分的重要。要泡得一杯好茶，必须要有好水。传说明代天启年间，有一个县令熊开元带着书童到黄山云谷寺春游，寺中的长老敬了他一杯好茶，这茶是黄山毛峰所制，水来自黄山的泉水，不仅茶香四溢，颜色绝美，而且茶水在冲泡过后水汽升腾，在空中呈现出白莲的图景，十分的奇妙。寺中的长老说起了这茶的渊源：当年神农尝百草时误食毒草中毒，明茶仙子和黄山山神用这种茶救了他的命，神农为了感激两位仙人，就留下了一个莲花神作，空中白莲由此而来。后来另外一个县令得知此事，为了讨好皇帝，向皇上献了这茶，可他并不知道黄山毛峰需要黄山的泉水冲泡才能出现白莲的奇景，因此惹得皇帝大怒。这虽然是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茶艺的真理，即好茶需配好水。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茶艺作为整体性的艺术，讲究和谐一体，茶具自然也是茶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一个讲究的茶人对茶具格外看重，清代的乾隆皇帝就是一位爱茶懂茶的皇帝，他不仅遍尝天下名茶，还自己发明了三清茶。所谓三清茶，就是将松子、佛手、梅花进行烹煮，自有一种独特的清香。乾隆皇帝对这茶大加赞赏，还亲自设计了专门冲泡这种茶的三清盖碗，上有乾隆御笔亲题的三清茶诗，十分的精美。当时啊，大臣们都以被赏赐了这个三清盖碗为最高荣誉。乾隆皇帝慧心巧思，提升了茶文化的思想高度。有了好茶、好水、好茶具，还需要有好的烹茶技艺。烹茶方式包括煮茶法、点茶法、毛茶法、点花茶法、泡茶法几类。如果说哪个流传度更广，那肯定是方便简单的泡茶法，但如果论精巧细致，那还属点茶法。点茶需要将茶碾成粉末，然后以微微沸腾的水冲泡，接着以茶筅搅打，经过搅打，茶水交融，茶碗中浮起白色的茶沫，茶沫经久不散的被认为是茶艺高手。还有将茶倒入茶盘当中，以茶沫绘画出各种各样的小画，被称为茶百戏。人们进行斗茶，比试茶艺，在品茶的过程当中感受茶之趣味。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大框架，而茶文化作为重要的一部分，自然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茶道文化长期深受儒家影响，茶人们将儒家文化融于其中，在品茶之余，不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茶圣陆羽，虽然一生未曾出仕，身在江湖却心怀天下。在他制造烧茶的风炉时，正值安史之乱被平定，于是他在风炉上写道：“大唐灭胡明年著。”而陆羽的一位茶友便是亲自上阵，在安史之乱的平定当中贡献颇丰，这个人就是大书法家颜真卿。当时安禄山南下，
时任平原郡守的颜真卿誓死

0: 死抵抗，不仅守住了平原郡，还担起领导整个河北战场的重任。既能在安然出世山水之间品茶养身，也能积极入世为百姓立命，这便是古代茶人们的处世之道。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记载了很多与茶相关的故事。《茶经》当中讲到，浙江余姚的余洪进山采茶，途中遇到了一位神仙。这位神仙牵着三头青牛，把余洪领到了一个大瀑布下，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善于制茶煮茶，以后能否赠些茶给我？这山中有棵大茶树，可以供你采摘，希望你日后把喝不完的茶送些给我喝。”余洪按仙人的指点找到了这棵茶树，还让家人经常采摘这茶树叶，后来还立了祠堂供奉清茶敬神。广陵齐老传中讲述了一个卖茶仙人的故事。传说晋元帝时期，有一个卖茶的老婆婆，每天早上都拎着茶壶去集市上卖茶，集市上的人都争相买她的茶，但卖上一整天，茶壶里的水也不会变少，卖茶的钱会全部的送给贫困的人。人们都觉得老婆婆会法术，也因此引得官府的注意，官府派人将她抓捕起来。没想到到了晚上，卖茶的老婆婆拿着茶具从牢房的窗户当中飞走了。古代人不仅重视饮茶，还将茶与神话传说结合起来，将茶文化变成世俗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赋予了茶神奇圣洁的文化内涵。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如今再度焕发新生。新时代的茶人们将时代内涵融入于茶文化中。《中国茶文化》这本书展现了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是如何的璀璨夺目，更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高贵精神、廉洁品性和积极向上的意义。茶香如雾，在阅读本书之后，相信您会对眼前这杯清茶产生不一样的感悟。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十根竹子一片叶。北宋有个诗人叫王琦，老觉得自己能耐大。有一天他到一个花园去玩，看见一片竹林，竹子绿绿的，长得真好看。王琦看了马上想了个对联，提笔写了出来：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王琦把拉下来的竹叶子比作宝剑，笔直的竹竿比作长枪。他拿这副对联让朋友们看，大家全夸他写得好。王琦美滋滋的就把对联贴在了墙上。过了几天，大学士苏东坡来他家串门，看见了对联可没说话。王琦装模作样的对苏学士说：“我写的这两句请学士指教。”苏东坡微微一笑对王琦说：“对联比方的还不错，可惜啊，就是十根竹子才一片叶。”王琦细一想，可不是嘛，自己写的是千叶万杆，叶少杆多，平均十根竹子才长一片叶，这叫什么竹子呢？王琦的脸一下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一个劲儿的向苏东坡道谢，连声说：“提得好，提得好。”打这儿起啊，王琦再也不狂了，老老实实的做学问，他也成为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第二个故事叫妙对寇宰相。寇准是北宋有名的宰相，一天他跟几个大官聊天，写了个上联让他们来对：水底日为天上日，是说水里的太阳不过是天上的太阳照出来的影子。这几个大官听了大眼瞪小眼，谁也对不上，

0: 赶巧一位大臣叫杨大年的这会儿进来，要跟寇准宰相谈公事。寇准跟杨大年谈完了公事，就把刚才的上联跟他说了。杨大年盯着寇准的两眼稍微这么一琢磨，马上就对了一句：眼中人是面前人。寇准说的是日影，杨大年就对了个人影。我往你眼前一站，你眼珠里准能照出我的人影，这就叫眼中人是面前人。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为了自由。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5: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6: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5: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4: 爸爸，黄灯。
5: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换届大会召开，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揭牌启用，19项前沿成果助力体育产业提质升级，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3站圆满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韩冰、张延飞报道。近日，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换届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秘书长郭毅、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九三学社北京市延庆支社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标市委、区委提出的履职建设要求，紧扣首都与延庆绿色发展核心任务，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健全组织制度，精准建言服务，培育特色工作品牌，以过硬队伍建设夯实履职根基，奋力开创支社工作崭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事业、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九三力量。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校企联动聚合力，科创赋能新赛道。6月28号，中关村火花活动之第3届运动健康产业发展对接会暨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启动仪式在中关村延庆体育科技创新园举办，来自政、产、学、研、用等各界代表齐聚延庆，共探运动健康产业发展新路径，助力区域体育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首都体育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左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聚焦体育工融合的校企协同创新平台首体院延庆运动健康产业研究院正式揭牌。该研究院的落地运行标志着校地校企协同创新从框架协议迈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平台依托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首都体育学院、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和铁人科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4方共建资源，系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应用场景深度对接。本次活动特设政策精准宣讲环节，从资金、人才、载体、服务多维度构建产业支撑体系。北京市体育局、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区人才工作局、科信局、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围绕运动健康、园区招商配套、人才创新创业等政策集中解读，为优质项目落地延庆铺路架桥。在核心成果路演环节，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英国拉夫堡大学、天坛医院、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名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及企业集中发布展示运动营养、智慧体育、虚拟骑行等19项优质前沿项目。据了解，北京中关村延庆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首都体育学院长期深耕体育融合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化校企共建合作。记者段帆、陈兴豪报道。近日，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3站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18支专业骑行车队、近400名骑行运动员齐聚归水之畔，依托世园优质生态赛道，上演速度与生态相融的专业骑行赛事。本站赛事赛道选址世园核心景观带，路线串联归瑞湖、国际馆、永宁阁等标志性生态地标，环湖绿道草木繁茂，湖景相映，天然生态赛道将专业竞技与园林风光融为一体。当天，参赛车手在弯道竞速、集团突围、终点冲刺的专业比拼中，沉浸式领略延庆山水园林风貌，实现竞技比拼与游园观景双向融合。经过激烈角逐， 刘傲林获得男子公开组冠军，女子公开组冠军由袁一帆斩获，刘大堂拿下男子 U14 组冠军，赵子阳登顶男子 U16 组，凭借全程稳定发挥，富士达车队斩获本站团体赛冠军。据了解，本届系列赛事共设七站，经过前三站的比拼沉淀，各车队团队积分与个人组别排名逐渐清晰，竞争也随之进入白热化阶段。今年11月前还将有四站赛事继续在北京世园国际度假区举办。记者张思琪、胡坤报道。日前，我区举办2026年汛期卫生防疫联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紧贴洪涝灾害实战场景，以实景练兵，以演练促提升，全面检验全区汛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跨部门协同作战能力，扎实筑牢汛期卫生防疫安全防线。本次演练由区卫生健康委主办，千家店镇政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同参演，区应急局、水务局等多部门现场观摩指导，聚焦汛期洪涝次生公共卫生风险，全方位磨合应急处置流程，压实各环节防控责任，着力提升辖区灾害天气下卫生应急保障水平。演练场景高度贴合汛期真实险情，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村镇积水，群众转移至临时集中安置点后，因生活饮用水受到洪涝污水污染，接连出现聚集性腹泻病例，险情指令下达后，各应急小组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整套处置流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从医疗救治组第一时间抵达安置点，对患病群众开展分诊接诊、对症处置，到流调人员深入现场，逐一摸排患者活动轨迹、密切接触人群，再到水源临时管控、安置点环境消杀、饮食安全巡查等演练环节，参演人员均展现出扎实过硬的应急业务能力。演练结束后，现场召开专项点评会，会议总结演练实战成效，梳理流程衔接，细节处置短板，明确整改优化举措，同步部署压实全区汛期卫生防疫应急保障重点工作。记者张鹏程报道。日前，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活动、2026北京市中小学科技创客活动模型项目比赛在我区举办。作为本届北京学生科技节唯一项目类专项赛事，活动吸引全市近2000名中小学师生参加，在市园生态场景中打造沉浸式科创比拼舞台，点燃青少年科学梦想。本次比赛设置车辆模型。

航海模型、航空模型、静态模型、多旋翼航空模拟五大类别，20余个科创项目，其中航空模型赛场成为本场赛事的热门亮点。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曲《路过人间》道尽了人间的世事与温柔，郁可唯的歌声细腻绵长，自带治愈的力量，总能够用清澈的声线诠释细腻的情绪。世间烟火缓缓，岁月温暖相伴。接下来继续聆听郁可唯带来的温暖单曲《时光正好》。

温暖的旋律落幕，藏着时光里的细碎美好，换一种曲风，解锁不一样的音乐故事。赵雷的歌声质朴深情，满是回忆与暖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我记得》。

回忆被温暖的旋律唤醒，简单的歌词也藏着最深的情愫。舒缓过后，迎来了浪漫的小调，任素汐的嗓音慵懒又温柔，氛围感拉满，一同来聆听《我要你》。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吗？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啊，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1: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1: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车。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夏日悠长，七月未央，盛夏的风裹挟着毕业的温柔，成长的期许，也藏着世间所有温柔与诗意。全新的一期夏日限定音乐专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治愈你的夏日烦躁，温柔你的日常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带给大家乌兰图雅的《七月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乌兰图雅的这首《七月的草原》，歌词直接借用北朝民歌《敕勒歌》，把七月的草原比作秀美的江南，但骨子里那种辽阔豪迈是江南水乡少有的。马头琴一响，羊群就好像真的被你赶到了天上。如果今年夏天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就让耳朵先去草原度个假吧。

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可以说是许多80后、90后青春里关于七月的集体记忆。那句《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把爱情里那种不可预知的冷热变化唱得淋漓尽致。不管你心里的故事现在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这个七月你的天空少一些乌云。

年为电影《少年班》演唱的主题曲，词作者就是电影导演萧阳。他苦思了一个星期，最后只用2个小时就写完了全部的歌词，因为写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小镇少年出发到大城市去闯荡，那一连串飞速闪过的地名，合肥、武汉、长沙，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自己当年拖着行李箱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的样子？时光会改变很多东西，但当初的那份心气，希望我们都没弄丢。

青春是什么味道？尝遍苦辣酸甜，才明白不识愁滋味的是少年。这是电视剧《什刹海》里的插曲《致青春》。杜海云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无奈，也有几分不悔。很多人觉得青春是过去式，其实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跑，青春就一直跟着我们。

范玮琪在今年的母亲节推出的这首温情单曲《我想送你一首诗》，特别用了童声版来演绎。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件手织的毛衣，一次摔倒后被耐心地扶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都是母爱无声的分量。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母亲，也送给那些想对妈妈说声谢谢却不知道怎么

鸟儿在风中歌唱创作于2000年，主题是环保。他用一只鸟被囚禁的视角讲述失去自由回不去故乡的悲伤。七月的窗外确实是有鸟叫，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歌声，这个夏天是不是也寂寞了很多？希望这首歌能唤醒我们心里那份对自然的尊重。

七月初，每年的毕业季也撞上最热的天儿。江映蓉唱的这首《七月》，其实创作时间比很多人想的都要早，1995年就写出来了，但在1998年才因为在网络上传播而走红，可以说是一首很老牌的网红歌。歌里唱的是夏天的雨，牵过的手，还有因为毕业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我们尽量不去想的分别，送给你正在和一段时光告别的你。

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版歌曲呢，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翻唱版本的曲风舒缓温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骨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命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倒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
2: 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康嫂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你百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7集，
12: 焦少成见台阶就下，

0: 气冲冲戴上手套走出办公室。片时陈家傲被带出，上了脚镣和手肘的他见到阳光不敢睁眼睛，侧弯着腰跟鳖一样横斜着走路，一拐一歪，一惊一乍，行为外表极为猥琐可笑，逗得一院子的人笑声不断。焦少成依旧生着气，冷眼瞪着陈家傲，直到他上了车。院子里，赵建峰又在不合时宜地追打起吴子山。焦少成瞥见，大喝：“
1: 都给我滚！”
0: 下午，宾馆房间里，兰芝儿与齐天翼漫无边际地谝起来。小寨主觉得齐天翼很帅，很智慧。齐天翼也觉得兰芝儿是混世里的一朵奇葩，率性为人，恣意做事，活出了真性情。两人谈起泥百人安排的那次约会，兰芝儿笑得岔了气儿，半天才说：“
2: 命里有的终须有，你等着，你是我的。”
0: 齐天翼觉得他好无理，好幼稚，却又恨不起来他，觉得他很好玩。突然他想起黄子红怀孕的事情，连忙告辞去找他。兰芝儿脸露不舍，齐天翼用手指刮过他的鼻梁，嘲笑道：“
3: 花痴不害臊。”“
2: 就不害臊，就不害臊。”
0: 兰芝儿说，尾巴似的跟着齐天翼来到黄子红房间门口。在枣树上待了久的鹰连忙飞过来落在兰芝儿肩头。听齐天翼在门外叫门，黄子红欣然开门，但等他反应过来造访者是一对时，立刻性目圆睁，轻喝：“
4: 你俩滚，连同你那鸟。”“
2: 姐姐，我给你弄来了保胎药，你呢好好慢用。不过呢，你和齐哥哥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下半辈子有我呢，接替您当他的第二任，好不啦？”
0: 哥哥在上海教书，兰芝儿从哥哥那里学来后三个字。黄子红看着这个童言无忌的野女子胡说八道，一股闷气倒逼着她的呼吸，让她喘不过气来，但她却也活灵活现地哼笑着说：“
4: 哼，只要齐公子能看上你，我呢和女儿没意见，我们母女俩一同祝福你们。”
0: 兰芝儿装作不懂，信心满满地硬搂着齐天翼。齐天翼极力挣扎，兰芝儿不管不顾撒娇道：“
2: 瞧瞧，姐都答应了，哥你还傻愣着干嘛呀？咱们去袁记村看戏，好给姐和姐肚子里的宝宝让宽眼路。”
0: 齐天翼满脸无奈，死活不去，不断瞅着黄子红向他讨饶。黄子红极度厌恶地朝他俩摔去杯子，应下的当空飞离，齐天翼才扎心地离开。哎呦，兰芝儿很能缠人，他话多饶舌，一说就是几小时，但所讲之事和所述见闻经历对于齐天翼来说都很新奇。两人一直待到晚上，吃零食，嗑瓜子，喝茶，没话找话。齐天翼问兰芝儿：“
3: 知道刘伯温吗？”“
2: 知道呀，是我手下一个跑腿的，原先帮我看护豹子粮，还帮我养过那头小豹子。”
0: 齐天翼捧腹大笑，笑出了多日来的胸中快垒。兰芝儿看得开心，也觉得很蹊跷，问他为啥笑。齐天翼瞧着兰芝儿说：“
3: 因为你那个刘伯温很好玩，不过我说的刘伯温不是你的那个，朱元璋知道吗？”“
2: 这个知道。这么说，你的那个刘伯温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
3: 正是，他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士，很神，聪明堪比诸葛亮。一次朱元璋大宴群臣，吩咐刘伯温：人都说你聪明，今天你当着大伙的面出两个问题，显示显示你的聪明，好使得大家心服口服。刘伯温亦不饶舌，站起来就问：大家谁能说出我的眼睫毛有多少根儿？众人面面相觑，无一敢答。刘伯温接着走出大殿，回头抬脚 将脚当空停在门槛上，问各位大人，谁知道我进来呀还是出去？众人亦是哑口无言。
0: 兰芝儿听了一下子坐起，反复赞叹刘伯温的智慧，叹息自己的笨。齐天意忙劝他恢复自信心，末了问道，
3: 如果有人攻你山寨，你能不能有办法阻止？
0: 兰芝儿点头，眨着长睫毛问他要干啥。齐天意说，
3: 如果我是病人的话，我就上山找你去。
0: 兰芝儿跳起，欲将芊芊双臂缠着齐天意脖子，齐天意早有防备地躲过了。兰芝儿亦不介意，拍着手说，
2: 那你快快得病吧，我好伺候你。
3: 那如果其他人病呢？
2: 客玉爸爸，你伯伯这样的肯定行。
0: 月明星稀，夜风习习，齐天意去抚弄兰芝儿的爱婴，说自己啊小时候也养过雕和鹞子。两人聊了很久。此时吴村村头，钱秉成、韩夏春和周云扮作收菜籽的，一前一后推着地轱辘车，罗丽丽扮作农妇，提着一个包裹，车上
5: 一百人
0: 安然入睡。四个小时后，几人把泥百人从吴村推到了前山赵家村赵有情家。月明风清，夏虫作鸣，钱秉成、韩夏春、周云和罗丽丽终于用地轱辘车把泥百人推到前山赵家村地界。远山人家的狗都很凶，很能看家护院，早听到动静狂吠起来，在深夜荒野里显得分外暴力。韩夏春让钱秉成下去接洽，并吩咐周云戒备，大家先在一处为夏收而新修整的场院里等待。不消几分钟，赵有情就迎了过来。原来啊，他也是惦记着接应而没睡觉，为避免麻烦，几个人无声地握手之后，将泥百人从车上搀扶下来，又扶着朝前走。山路蜿蜒崎岖，下坡路又窄，走不开，赵有情就背起泥百人走在前面带路，大家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很快顺利到达平台上的院落，进到窑洞，油灯下几个人这才正式相见。钱秉成拉着韩夏春的手介绍说，
6: 啊，这位都熟着嘞，老唐、龙元客，敲猪扇牛打驴蹄手艺好得很。
7: 感谢赵乡长帮忙，太麻烦了，这不知要往返你到哪天了。人托付你了，是我的岳父，因家境富裕，照着来土匪被打伤了，不敢再在家里住，准备伤好了之后呀，到北边去找女儿，你知道一下就放心了。
8: 老唐，你这就见外了，你挑猪客做哈的善事大家都记得，正没机会报答，你这是给我报恩的机会嘞。
0: 这时饭端上炕，蒸馍米汤炒鸡蛋，赵有情用竹筷子一一夹馒头递到每人手里，热情吩咐大家吃饭。泥百人又是发愣，悯农情绪萌发，似乎不愿意无功受饭。韩夏春赶紧对泥百人道，
7: 大恩不言谢，那岳父你美美的吃一顿，吃完美美睡一觉，这几天啊就听赵乡党吩咐，把安全和伤口当个事儿。
6: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赵老乡，我到了你这当儿，就不住地想起这两句诗，大恩不言谢，真的很感谢呀。我给您写个无名字吧。
8: 呀，千万别客气，您是唐先生岳父，我是秉成岳父，俩娃娃的事情咱得上心。
0: 一句话说的大家都笑起来。饭后大家与赵有情母亲相见，由于只有两处能住人的地方，泥百人住在赵母窑洞的管窑里，罗丽丽和赵母一起睡，韩夏春等三人与赵有情

0: 以及两个孩子一炕滚，六个大大小小的男女挤在一面土炕上，挤得难以翻身，热得无法入睡。韩夏春挨着周云和赵有晴，睡在靠窗子这头。两人之前啊，经常听人说一炕滚的故事，觉得很神秘、很刺激，也很难为情。今天终于真实面对了，生怕自己呼吸翻身打扰到别人，特别是怕给赵有晴两个十几岁的姑娘造成不便。这样想时，却听到那边早已鼾声起伏，自己也就迷糊起来。突然尖锥锥的鸡叫声四起，伴随着顶鸡窝的棍棒被撞翻的声音和鸡翅膀的扑棱声以及狗的狂吠，大家都惊醒。赵有晴忙道：“
1: 胡子拉鸡嘞！”
0: 说时翻身下床，抄起烧炕棍开门去追狐狸。这时赵有晴刚才的空间全被他大女儿占有，韩夏春和赵有晴女儿身子挨着身子。赵有晴女儿道：“
2: 唐叔，你嫌热得很就脱衣服，咱就这寒着条件，你别笑话。”
3: 娃子，你这就叫好得很，我半夜来把你折腾。谁？
0: 韩夏春道，觉得自己啊说了些不恰当的话，耳朵发烧，脸发烫。这时赵有晴进门来。
1: 呀，倒霉的，那只黄鹿鸡婆被狐狸叼走了。
0: 说着上炕来，见女儿挨着韩夏春，骂道：“
1: 死女子，你枉过，看把你堂叔挤的。”
0: 大家听着都不好搭话。赵有晴吭吭哧哧，终于挤进来睡下。一会儿大家都睡着了。关陇俗语道：“不说不笑不热闹，不喝米汤不急尿。”韩夏春夜间走路出汗多，到赵家口后口渴难忍，一连喝了三大老碗米汤，尿憋到后半夜醒来就去小便，小心翼翼地出窑洞来到院子，生怕弄醒别人。皎洁的夜光照着院子如同白昼，院墙外远处的九宗山似猛然一步到了眼前，呈现出一派银色素净之美。狗趴在当院中盯着他，见是从主人窑洞出来的，摇着尾巴喔呜喔呜的低声示好。他机警地查看着去找茅房，竟没找到，就开了烧门出场畔撒尿。俯视月亮照不到的山涧，径山蓝萦绕，雾锁群山，他脑际发麻，不由感到煞森，准备匆忙尿完回身进门。就在回身的瞬间，突然眼前闪出一个黑影，他忙抓起门道里劈柴用的长斧子把，厉声问：“
1: 谁？”“哎，唐叔别怕。”
0: 却是吴子山的声音，正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3: 一个龟孙子，深更半夜的，你这走手是要做上梁君子呀。”
0: 韩夏春满含责备，将举起的斧子深深扎入土里。吴子山连忙讨饶，试图上前与韩夏春拉手，韩夏春躲闪着：“
4: 恕您多疑，老者这不是来给您骑自行车捎您来吗？”“
3: 难得你一片好意，那也得我有这个需求才是呀。我这脚伤快好了。”“
4: 这不，您说对了，您的脚才是快好了，等您脚伤彻底好了，老侄再回去不迟。”
0: 吴子山油嘴滑舌，月光下牙齿的黄斑竟更明显，多言无益，甚或坏事。韩夏春只好默许，并与之耐心周旋。吴子山狗皮膏药似的跟着他，赵有晴家肯定不能回了，也不知道吴子山是守株待兔多时，还是刚落脚这里。为转移目标，避免引狼入室，韩夏春不得不冒险去敲邻居的木栅门。敲击声宛如啄木鸟啄木洞，在山洼这处平台上回荡放大。栅栏内 小院落里杂草不少，月光阴晕处，一只狗从院落里跳起，朝他俩直汪汪个不停，惹得赵有琴家的狗也应和着狂吠起来。半山腰村子里的狗也叫起来，呵，顿时整个山野激荡起狗叫声，狗叫声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最后韩夏川耳边只回荡着嗡嗡嗡嗡声。半天，月光里的阴影里，一个模糊的犹如神怪一样的影子游曳而来，让人头皮发麻。走出阴暗才看出是个人，等走入月亮地儿，认清是位骨瘦如柴、拄着拐棍颤颤巍巍的老人。从蓬松如乱柴火、乱丝线般的长头发可辨出是位老妇人。女人的狗及时跟着她，殷勤地摇着尾巴发出呜呜轻叫，她始终无语，头抬得很高，眼睛犹如伤口般发出直勾勾的光，目光从韩夏春、吴子山头顶上漂浮过去，步履始终如一地径直走向他俩，似乎要走到人身上。吴子山忙扶一下韩夏春，给女人让路。韩夏春一边让步一边说，
3: 老乡，我老唐呀，刚出门解手回来。
0: 女人依旧一语不发地拉开栅门，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俩走。吴子山急了，骂道，
4: 老人家，你疯了？
5: 你才疯子嘞。
0: 他终于开腔，声音倒是清亮，不像是老人。他借着月光盯吴子山半天，又用冷峻的目光扫一下韩夏春，疯癫道，
5: 老唐啊，老不死的，你怎么才来啊？等得我好苦。
0: 女人没来由的话让韩夏春哭笑不得，却掩护了他，让他松了口气儿。吴子山露出不整齐的牙齿取笑道，
4: 嘿嘿，唐叔，你着急了嘞，不讲究茶饭啊。
0: 韩夏春装作没听见，急中生智，继续迷惑吴子山。是泥巴上前轻昵地拉着老太太的手，笑着说，
5: 你说你泡尿的功夫你都等不及呀，这是我老乡好。
0: 女疯子开始解裤带，吴子山忍不住嘿嘿不已，咕噜道，
4: 老乡好真的很老，老得掉渣嘞。
0: 笑着离开了。韩夏春不敢掉以轻心，与女人勾肩搭背，扶着她一起走入月亮背光处，走进屋里去。吴子山离开女人家，走过平台，拐入一个上坡路，隐没在月色里。其实他刚才来到平台，第一眼便看到一个人在撒尿，不想走近后认出是韩夏春，所以并没有发现刚才有什么不对。他的第一目标是泥百人，第二目标才是韩夏春。当然在第一目标消失的情况下，第二目标就变成了第一目标，因为有韩夏春的地方一定会有泥百人。况且现在韩夏春本身就是追捕对象，因此不一会儿他又折回，蹲在一棵杜梨树下查看着。韩夏春早料到这点，为了甩开吴子山，他首先得把刚才的谎编圆，让女人配合他的下一步行动。屋内黑洞洞，适应后看着家徒四壁，韩夏春初步判断女人寡居，处于疯癫状态，于是试探着沟通，故意引话提到，
3: 老姐，你老汉干啥去了？
5: 我老汉你嘛，姓唐，叫老唐。
3: 你怎么知道我姓唐？
5: 谁不知道你姓唐啊，敲猪擅牛的嘛。
3: 哎，我是姓唐，但不是你老汉。好了好了，明天呀咱给你寻老汉去。
0: 女人哈哈一笑，门牙在黑暗中悠悠地发着光， 漏着气说。

0: 熊熊熊，把手扣，你就是我老汉，还找老汉。
1: 对，还找老汉，可以吗？
0: 好，一言为定，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韩夏春没料到他玩这个，忙勾住他的手，一起重复着，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安抚完疯子后，韩夏春溜出木栅了，本来要通知周云、赵有情他们的，让其防备尾巴，但发现吴子山猫头鹰一样蹲在杜篱树下打盹儿。恰在此时，鸡叫头变，吴子山惊醒，站了起来。韩夏春心下一沉，不得不退回女人屋内，坐在破席土炕上合衣而睡。
3: 没精力看电视啊，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
17: 下班了，怎么走？
18: 我呀，
1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9: 多骑车。

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带来的作品是《坚实之路》，作者馒头大师，摘自《读者》。一个大国的新一代战斗机，从方案到列装，要经得起全方位的检验。在之后的几年里，宋文聪和团队一起进行了无数次试验和论证，修改了无数遍方案，一步步勾勒出中国新一代战斗机的大体轮廓。1986年7月14号，国防科工委正式批准新一代战斗机立项制造，新一代的战斗机被命名为歼十，而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就是宋文聪。因为用的就是他当年提出的那套方案，这一年宋文聪已经56岁，但他义无反顾。1992年，歼十已经完成全金属样机的制造，从1986年立项到1992年造成第一架金属样机，过去了整整6年。在这6年里，宋文聪和他的团队披星戴月，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要知道，一架战斗机由10多个大系统、近100个子系统组成。一般来说，一架飞机研制时，新产品的采用率不能超过30%。若要超过30%，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歼十研发时采用了非常多的新设计、新技术、新工艺，新品采用率超过60%。因此，有人这样评价：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宋文聪和他的团队确实遭遇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比如制造一个小小的起落架，歼十的起落架设计是 Y8字，倾斜角近18度，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制造，于是大家想到了和国外合作，但外国专家开出的价格是265万美元，这只是评审费，还要1100万美元的设计费。

宋文聪犹豫，外国专家表示，你们的技术方案人员都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造不出来的，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随时可以再找到我们，但那个时候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宋文聪听了这话，火气上来了，他想起当初苏联专家撤走时，他所在的试飞车间里，无论是组装好的还是没有组装好的飞机都成了钢铁垃圾。他告诉同事，啃别人的冷馒头只能当乞丐，不要等，不要靠，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助我们，我们要让坚实的起落架流我们自己的血液。之后经过200多次试验，我们自主研发的起落架终于通过了验收。宋文聪和他的团队处处为国家争取利益，但他们的个人生活一直很简朴。宋文聪当时的月工资也就1000元左右，出于需要，宋文聪必须对

从此就一直对宋文聪去当牙医了这样的说法深信不疑。但这一切在宋文聪和他的团队看来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一刻终于要到来了。1998年3月23号下午4点，歼十的首位试飞员雷强终于等到了指令。这一天是歼十首次试飞的日子。当时是试飞大队的政委陪雷强走到飞机边的，政委发现这个身经百战的小伙子脸色通红，像喝醉了酒一样。当然试飞前雷强是不可能喝酒的，政委给雷强测了脉搏，每分钟152次。经历过数十次空中险情都化险为夷的雷强，此时此刻确实非常紧张。这是祖国最新一代战斗机的首次试飞，承载着多少人的期待。雷强进入驾驶座舱，放下座舱盖，向飞机旁的人挥了挥手。他发现试飞局的局长在流泪。雷强后来回忆说，这是他印象中第一次有人在他试飞前流泪，而且这个人还是他的领导。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危险，试飞员本来就是一个高危职业，而他要试驾的是一架新频率超过60%的测试机，这和他以前试飞过的飞机完全不同。之前就有外国专家断言，就算中国造得出新型战斗机，也培养不出新型战斗机的飞行员。在国外的新型战斗机飞行试验中都出现过摔机事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雷强当时完全没有考虑不复还的问题，他登机前说的话是，只要今天飞机不爆炸，就是缺胳膊断腿，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给弄回来。在众人的注视之下，雷强点火滑出，加速拉杆，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现场的所有人顿时欢呼雀跃，不少人已经泪洒当场。在按照计划绕场三圈并完成各项测试动作后，雷强发现油表显示油量还有剩余，在向地面指挥员请示后多飞了一圈，随后才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在蜂拥赶来的人群中，雷强看到了一个略显蹒跚的身影，已经68岁的宋文聪。雷强紧紧地抱住了总设计师宋文聪，宋总，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呀！两个人都泪流满面。2003年3月，生产出的首批歼十战斗机交付中国空军率先试用。在交付仪式上，宋文聪说了一句让在座所有人都动容的话，歼十到今年已经18岁，终于可以参军了。之后的进展可以称得上无往不利。2003年12月，歼十双座型号原型机首飞成功。2004年，中国空军开始大规模列装歼十战斗机。2005年，公开报道中首次出现带有空中加油探头的歼十战斗机。2008年11月5号，歼十战斗机在中国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此时的歼十战斗机已经衍生出单座及双座型号，航电系统基本上自主研发生产。2022年3月11号，巴基斯坦空军在卡姆拉举行首批6架歼十 CE 战斗机接装仪式。这是歼十这一代航空主战装备首次成体系成建制出口。在歼十系统战斗机出口到巴基斯坦的6年前，被称为歼十之父的宋文聪去世，享年86岁。从1998年开始，他就把自己的生日改成了3月23号。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左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曲路过人间，道尽了人间的世事与温柔。郁可唯的歌声细腻绵长，自带治愈的力量，总能够用清澈的声线诠释细腻的情绪。世间烟火缓缓，岁月温暖相伴。接下来继续聆听郁可唯带来的温暖的

温暖的旋律落幕，藏着时光里的细碎美好，换一种曲风，解锁不一样的音乐故事。赵雷的歌声质朴深情，满是回忆与暖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我记得》。

的最深的情愫，舒缓过后迎来了浪漫的小调，任素汐的嗓音慵懒又温柔，氛围感拉满，一同来聆听《我要你》。

0: 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2: 嘉靖3年7月，戊寅，朝堂上又是骂声一片，大臣们争相反对，张聪、桂萼陈述自己的观点，可是嘉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人的办法，不理。无论要骂人的还是想吵架的，他压根儿就不搭理。等到这帮兄弟们说累了，下班时间差不多也到了，嘉靖随即宣布散朝，告诉那些想惹事的大臣，今天到此为止啊，明天请早。日子就这样在争吵中一天天的过去。在嘉靖看来，今天和以往没什么不同，可是他错了，沉寂的怒火终会点燃，而时间呢，就在今天。因为在那些愤愤不平的人群中，有一个心怀不满的人即将爆发。这个人是吏部右侍郎何孟初。今天他心情不好，因为他费尽心机写的一封骂人奏折被留中了。所谓留中，就是奏折送上去没人理，也没人管，且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呢，你会在废纸堆里或是在桌角下发现他们的踪影。自己的劳动成果打了水漂，何孟春十分沮丧，不能就这么算了。他打定了主意，诸位不必丧气。何孟春突然大声喊道，只要我们坚持下去，皇上必定会回心转意。这一声大喝把大家震住了，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准备听他高见。吆喝结束了，下面开始说理论依据。宪宗年间，为慈禧皇太后的安葬礼，我等先辈百官在文华门痛苦力争，皇帝最后也不得不从。今日之事有何不同？有何可惧？这里啊，我插一句，何孟春先生说的事情确实属实，不过这事儿太小，所以之前没提啊，诸位见谅。听到这句话，大家马上理论联系实际，就地开展了诉苦运动。你昨天被欺负了，我前天被弹劾了，大家你言我一语，众人情绪逐渐高涨，叫喊声 不绝于耳，愤怒的顶点即将到来。形势已经大乱，文官们争相发言，慷慨激昂，现场搞得像菜市场一样喧嚣吵闹，混乱不堪呐、啊！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些什么。关键时刻，一声大喝响起，中气十足，盖住了所有的声音。明史上最为响亮的一句口号就此诞生：国家仰视百五十年，仗节思义，正在今日。发言者呀，正是杨慎。要说这位仁兄的书真不是白念的，如此有煽动性的口号也亏他想得出来。一声怒吼之后，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杨慎，看着这个挥舞着拳头满面怒容的人。面对着眼前这群怒火中烧的青年人，杨慎的血液被点燃了，父亲的凄凉离场，高干子弟的门第与尊严，使得确信正义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话已经说出了口，事到如今要闹就闹到底吧。杨慎又一次振臂高呼：事已至此，大家何必再忍，随我进宫请愿，诛杀小人。愤青们的热情就此引爆，他们纷纷卷起袖子，在杨慎的瞬间

带领下向皇宫挺进。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比较流氓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闹事的人固然很多，和平爱好者也不少。许多大臣看到杨慎准备惹事儿，嘴上没有说，但脚下已经开始往后缩，那意思很明白，你去闹你的事儿，我回家吃我的饭。可就在他们准备开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人群中突然跳出两个人，跑到了金水桥南，堵住了威武的出口。这两个人呢，分别是翰林院编修王元正和给事中张冲，他们一扫以往的斯文，凶神恶煞地喊出了一句耸人听闻的话：今天谁敢不去力争，大家就一起打死他。哎，这就太不地道了，人家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啊，你凭啥硬逼人家去啊？但此时已经容不得他们有丝毫犹豫，去可能会被打屁股啊，就是停战，但不去就会被乱拳群殴。如此看来啊，杨头目实在有点搞黑社会组织的潜质。于是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下朝的大臣们一个也没有走成，在杨慎的带领下，他们一起向左顺门走去，沉积了三年的愤怒和失落将在这里彻底喷发。实际上这绝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君臣矛盾，如果仔细分析啊，就会发现其中另有奥妙。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220余人，其中六部尚书五人都是正部级呀、啊、监察院都御史二人也是正部级呀、啊、六部侍郎三人那是副部级呀、啊、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30人，翰林院詹事府等10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100余人。中央一共6个部，来示威的就有5个部长，意思已经很明白了，皇帝你要是再不让渡，今天咱们闹腾到底，明天不过日子。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呀、啊、这群人气势汹汹，除了手里没拿家伙，完全就是街头斗殴的样板。宫里的太监吓得不轻，一早就躲得远远的，左顺门前已经是空无一人，嘉靖人生中的第一次危机到来了，他将独自面对大臣们的挑战。200多人到了地方，不用喊口号，齐刷刷地跪了下来，然后开始各自的精彩表演，叫的叫，闹的闹，个别不自觉的甚至开始闲扯聊天，一时之间人声嘈杂，乌烟瘴气。18岁的朱厚熜终于开始发抖了，自从他进宫以来就没消停过，经历多场恶战，对付无数滑头，但这种大规模的对抗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毕竟还是年轻，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慌张，准备妥协。不久之后，几个司礼监太监来到左顺门，向官员们传达了皇帝的意思，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你们辛苦了，我都知道了，事情会解决的，大家回去吧。这就是传说中的官话，俗称废话。老江湖们置之不理，依然自得其乐，该闹的闹，该叫的叫，没有人去搭理这几个太监，只是喊出了一句口号：今日不得谕旨，誓死不敢退。太监们铩羽而归，朱厚熜也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一次不行，那就来第二次吧，既然要谕旨，那给你们谕旨。于是太监们走了回头路，传达了皇帝的旨意，让他们赶紧走人。可这帮人就是不动，无奈之下，太监们开始向那些跪拜在地上的人们讨饶：诸位大爷，拜托你们就走了吧，我们回去好交差。
可是在那年头，跪着的实在比站着的还横。大臣们是吃着秤砣铁了心呐。今天你朱厚熜不说出个一二三，绝不与你善罢甘休。朱厚熜又一次发抖了，但这次的原因不是恐惧，而是愤怒。他已经忍耐了太久了，自打进宫以来，这帮老官僚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干涉自己的行为不说，当皇帝连爹妈都当没了，现在竟然还敢当众进坐。事情闹到了这个份上，也应该到头了。锦衣卫，去把带头的抓起来。既然你已经图穷，那就亮刀子。对于秀才，还是兵管用。一声令下，锦衣卫开始行动。这帮子粗人不搞辩论，也不讲道理，一概用拳头说话，是突然冲入人群，一阵拳打脚踢，把带头的八个人揪了出来，当场带走关进了监狱。朱厚熜这一下子把大臣们打懵了，他们没想到皇帝竟然真的动了手。在棍棒之下，一些人离去了。朱厚熜原本认为用拳头可以解决问题，可事实证明他错了，他的暴力将引发更为疯狂的反击。当锦衣卫冲进人群乱打一通的时候，杨慎早已躲在了一旁。这位仁兄实在是个精明人，一看情况不对就跳到了旁边。打仗是重要的，但躲子弹也是必要的。估计他的隐蔽工作做得不错，锦衣卫抓首要分子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漏了过去。但事实证明，杨慎虽然机灵却并不奸猾，没有给他爹丢脸，就此一走了之。面对着锦衣卫的围攻，杨慎握紧了拳头，愤怒扫荡着他的大脑，冲动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当人们有所动摇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又一次站了出来，点燃了第二把火。今日事已至此，各位万不可退走，若就此而退，日后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他的这声吆喝再次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杨头目发话了，自然是有种的就跟上来，大家又围拢过来。虽说走了几十个，但留下来的100多人都是真正的精华，年纪轻，身体好，敢闹事儿。事情啊，彻底失去了控制。100多名精英闹事分子纷纷站起身来，一拥而上，冲到了左顺门口。他们这次的斗争方式不是再跪，而是哭。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这100多位好汉，倒未必有什么难言之隐、伤心之处。根据本人考证，这帮兄弟应该基本没流什么眼泪，他们所谓的哭其实是嚎。哭是为了发泄情绪，流泪是最为重要的，而闹事儿要的就是声势。低声哭没啥用，一定要做到雷声大雨点小，以最小的精力换取最大的效果。在这种工作思想的指导下，100多人放声大嚎，天籁之音传遍宫廷内外，直闹得鸡犬不宁，人仰马翻。带头的杨慎和王元正不愧是领袖人物，还哭出了花样，撼门大哭。大致动作估计是哭天抢地的同时啊，用头手拍门，活脱脱一副痛不欲生、寻死寻活的模样。朱厚熜快要崩溃了，赶走一批竟然又来一批，跪就跪吧，闹就闹吧，还搞出了新花样。开始他还没有怎么想管，估计着这帮人过段时间呢，哭累了也就回去了。可他小看了这帮人的意志力呀。要知道，他们虽然跑步水平不高，但嚎哭的耐力还是相当的持久啊。这100多人从早朝罢朝后一直哭到中午，压根儿就没回家吃饭的意思，而且还大有回家拿被子挑灯夜哭的势头。哎，这倒也罢了，关键是100多人在这里嚎哭，
此情此景

实在太像遗体告别仪式，搞不清楚情况的初一看还以为是新皇帝又驾崩了，政治影响实在太坏，皇帝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也不打算再忍下去了，既然抓带头的不管用，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他又一次派出锦衣卫，不过这回他多长了个心眼儿，加了一道工序，记录名字。朱厚熜终于下定了决心，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全部严惩不贷。而当锦衣卫拿着纸和笔来到大臣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按照常理啊，此时的大臣们应该惊慌失措，隐瞒姓名，可让锦衣卫大吃一惊的是，这些书呆子知道他们的来意后却是大喜过望，立刻表示不用他们动手，自己愿意主动签名留念。原来这帮兄弟根本就不害怕皇帝整治，他们反而觉得因为这件事情被惩处是一件足以光宗耀祖的事情，以后还能在子孙面前吹吹牛，哎，你老子当年虽然挨着打受了罚，但是长了脸，纵使憨直诚然不屈，这就是明代官员的气节。但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人一点儿也不小气，觉得自己光荣还不够，本着荣誉人人有份的原则，在上班还代签了许多亲朋好友的名字，把压根没有来的人也拉下了水。于是原本现场只有140多个人，名单上却有190个，真可谓是多多益善。签完了名字，锦衣卫二话不说，把这100多号人几乎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这场嘉靖年间最大的示威运动就此平息，皇宫终于恢复了平静，大臣们也老实了。话是这么说，但事情不能就此算数，因为气节是要付出代价的。第二天呢，朱厚熜开始了全面反击，明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廷杖之一就此拉开了序幕。除了年纪太大的、官太高的、体质太差一打就死的，当天在左顺门闹事的大臣全都被脱光了裤子猛打了一顿屁股。此次打屁股可谓盛况空前呐，人数总计达到140余人，虽然事先已经经过甄别，但仍有16个人被打成重伤，抢救无效，一命呜呼，死亡率高达 12%。怎一个惨字了得。但最惨的还不是这10几位兄弟，死了也就一了百了，另外几位仁兄却还得活受罪。比如杨慎先生，他作为反面典型，和其他的6个带头者被打了一顿回龙棍，棍子倒还在其次，问题在于行刑的时间。距离第一次打屁股仅仅10天之后，杨头目等人就挨了第二顿，这种杠上开花的打法想来着实让人胆寒呐、啊。毕竟是年轻人，身体素质过硬，第二次停杖后杨慎竟然还是活了下来。不过由于他在这次行动中表现过于突出，给朱厚熜留下了过分深刻的印象，皇帝陛下还给他追加了一个补充待遇，流放。杨慎的流放地是云南永昌，这里地广人稀，尚未开化，实在不是适合居住之地，给他安排这么个地方，说明皇帝陛下对他是厌恶到了极点。从高干子弟到闹事头目，流放重犯，几乎是一夜之间呢、啊，杨慎的命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目前唯一要做的是收拾包袱准备上路。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杨慎却没什么福气，两次廷杖没有打死他，皇帝没有杀掉他，但天下实在不缺想杀他的人。

在远行的路上，有一帮人早就设好了埋伏，准备让他彻底解脱。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1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8: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3: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4: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0: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3: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6: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3: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7: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8: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7: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8: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9: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8: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0: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吧。
1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 下班了，怎么走？
13: 我呀，
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4: 多骑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袁弘看到了谢尚书的批语，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啊。说往日草拟招命，这个谢安总是赞不绝口，这一次为何如此的挑剔？这个袁弘啊

实在是纳闷儿，不知啊怎么写才好。于是就向这个普赦呀、王彪之啊请教。这个普赦啊是个官名。这位王普赦啊诡秘的笑了笑，低声的说：“你的这个文章已经很好了，不用再改了。这是谢尚书啊故意如此。他知道大司马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所以说才借此拖延这个时间。你只应付他修改就完了。你脑子怎么这么死呢？”哦，栾弘一听啊顿开茅塞呀，他不慌不忙地修改起啊这一道草诏来了。这个西超他等了好几天，心中不免着急，正打算到吏部啊去问问，哪知道姑苏那边传来了复文，大司马桓温哎归了天了，这加九锡的事儿啊哎也就不了了之了。桓温死后，朝廷进这个桓冲为这个中军将军，接替桓温啊都督扬州、雍州、江州这些个军事，兼任扬州、豫州两州的刺史，仍然在这个姑苏这块镇守。桓冲啊反对这个桓温挟持这个朝政的做法。这个桓冲呢生杀宇多大权呢，他都是奏明啊这个圣上，先是奏明，然后啊再进行实施。这么一来，禁庭上下这才啊稍微的得到了安心。不久朝廷啊晋封谢安为这个尚书仆射，统领吏部，并且加有后将军之衔。紧接着孝武帝又让谢安总管中书事务。这个当时北方的前秦不断的进犯边境，凉州、益州失守，樊城、邓县失落，在这种情况下，谢安呢异常的镇定，他从这个长远考虑，拟定应变的这个策略，推行了一套宽厚仁爱的政治措施，受到了大家伙的拥戴。这个中军将军桓冲因为谢安声望很高，就主动的将扬州刺史的这个兼职啊让了出来，朝廷呢就任命啊谢安任领此职。从此朝廷上下和睦，进士又出现了一些个兴旺的这个景象。没过多久啊，朝廷又加封谢安为这个司徒、侍中，兼领扬州、豫州一共是六州的军事，并且代表皇帝宣布命令的节。这个节是哪个节？也就是节日的节，这是一种象征，把这个节啊给了谢安了。单说这一天，谢安正在跟幕僚们下棋，长史张玄呢匆匆忙忙的他闯了进来，他紧急的报告说，前秦的副监调集了100万军队要来进犯江东了。说咱们书说两头，单说这个大秦天王副监，他不是灭了前燕吗，又降服了巴底族，建立了成汉国，在这个太元元年，也就是公元376年，又灭了前梁，与此同年呢又战败了代王啊十一剑，并且出兵攻占晋，占据了襄阳。至此啊，这个副监统一了北方的大部分。经过几年的这个治理啊，前秦渐渐的强盛起来，西域各国啊这阵也都来啊朝拜。大宛国献来了汗血马，肃慎国呢送来了这个护制，天竺国贡献出了这个幻布，海东诸国共是62王啊都派使臣前来贡献这个礼品。连日来啊，这位秦王副监神采奕奕，踌躇满志，他命令有司这个宫羽、车辇服侍统统的用这个朱脊以及这个狼肝，还有奇宝珍怪统统的装饰起来，连朝见群臣的正殿呢到了这阵也悬挂起珠帘啊。每一次宴请这个群臣必然是歌舞奏乐，渐渐的兴起了豪华奢侈之风。单说这一天，副监在这个太极殿召集啊群臣商议啊攻伐东晋的事情。众公卿呢其实已经早早的到了前殿了，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的想法等候着秦王的这个赐教。这个副监呢端端正正的坐在这个天王宝座的正中，用这个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群臣，自信的说道，朕继承王位已经20余年，东征西战四方彝族都已降服，只有晋氏一脉仍在江东负隅顽抗。
朕没想到天下尚未统一，便深感不安。现在我国有精兵百万，良将千员，朕打算亲自带兵讨伐晋国，众公卿以为如何？这秘书监呢，朱仝啊，是一个见风使舵人，他一看大王决意伐晋，于是赶忙附和，粗班奏道：陛下威震四方，今御驾亲征，是应天顺之举，大军所到之处，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必然是有征无战，晋国主子不是屈膝投降，就是逃亡到海上，此举定能统一天下，建万古不朽的功业。那这小子拍马屁，这副监一听啊，十分的高兴，脸上啊也露出了笑容，夸奖道：诸爱卿言之成理，正合朕意。可就说到这儿，突然之间百官当中走出一个人来，高声奏道：臣以为现在不能伐晋。大家伙一看，谁呀？原来是尚书左仆射权益。副监这是很不高兴的，吧嗒把这脸掉下来了，瞥了他一眼，慢吞吞的说：那你讲吧。权益这阵整理了一下朝服，气宇轩昂的站在这儿，慷慨陈词说道：臣听说国王无道，诸侯才共同来讨伐，如今晋国虽弱，却君臣和睦，上下同心，并且朝中还有谢安、桓冲等杰出人才，因此出兵伐晋不是时候。傅坚呢，听了这一番议论，这心里很是不高兴，沉默了好的一会儿，这才说：诸卿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这话音刚落，太子左卫律师运他是应声的奏道：臣以为权益之言所言有道理，晋国不但君臣一心，而且具有长江天险，百姓也乐意为朝廷出力，臣夜观天象，今年振兴守斗牛，福德在吴地，出师伐晋必然凶多吉少，愿陛下保境安民，等待时机再做道理。说这个傅坚呢，早对这一类的言论呢已经憋了一肚子气了，一听律师月的一番议论，更是火上浇油啊。于是他反驳道：这完全是庸人之谈，从前武王伐纣也是违背天象，天道悠远，岂可轻信。吴王夫差、吴主孙皓，他们虽然说有长江天险，但是也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今我带兵百万，若将马鞭投入江中，即可断其水流，天险有什么用啊？有个屁用。说完了他轻蔑的一笑。这阵啊，律师月也不退让，又据理力争。纣王败的时候是因为无道，夫差败的是因为荒虐，孙皓败的是因为昏暴，今东晋尚未至此，故不宜用兵啊。大家伙一见权益以及律师月仗义直言，这阵也就大着胆子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有的人啊信服秦王的意见，赞成啊出兵伐晋，也有人啊却反对啊攻打晋国。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人越来越多，道理也越讲越深刻，但是大家伙仍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傅坚一见这么多的大臣都反对伐晋，这心中十分的生气，他也不耐烦了，大声地说道：不要说了，别说了，你们说的这个我明白了，这就如同啊在路边上盖房子，你去询问每个过路人的意见，这玩意儿永远是不一致的。大家伙心里话说：甭不一致，你在哪盖房子？路边啊，嘿，甭说一致不一致，连那综合执法都不让你干。到这阵，傅坚看了看大家伙，这件事情由我来决定。众卿见秦王生了气了，到了这阵也就不敢再议论了。这阵傅坚挥了挥手，示意众卿退朝。当时傅坚的弟弟平阳公傅荣啊也在座，他一直没说话。

无懈可击。第三，我军连年作战，军事疲惫，畏敌畏战，有此三忧，不如不战。诸臣反对伐晋，实为忠言，愿陛下三思。这个苻坚没想到，就连同他一向信任的弟弟也反对伐晋，气得两腮呀、那胡子都撅起来，怒不可遏地嚷嚷道：“啊，想不到你也说这种混账话！以后这天下大事儿，我还能跟谁商量？朕现在有精兵百万，粮草如山，以得胜之兵去追击江王之寇，岂有不胜之理？我绝对不能再留下晋国滋生祸害了。”看到这秦王要一意孤行啊，秦国将大难临头，这个傅荣啊忧心如焚，心如刀割，他两眼含泪再三的恳求啊：“陛下，伐晋胜败姑且不论，只是这大军一出，朝中空虚，陛下宠信的鲜卑、羌、羯这些个诸夷旧族遍布于朝廷内外，一旦变故，他们就会来反叛，到那阵是追悔不及呀。”但是傅坚很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从鼻孔里发出了几声冷笑：“哼，他们找我待他们恩重如山，他们岂能恩将仇报？”这个傅荣没能够说服秦王，于是搬出了已故丞相王猛的话来开导这傅坚。丞相王猛是一代的英杰，陛下把他比作诸葛亮，王丞相临终时的嘱托，陛下难道说忘了吗？这个王猛啊，在这个七年前啊就去世，去世的前一天，傅坚呢就到丞相府去看望。这个王猛见到了傅坚呢，断断续续地说：“东晋虽然说偏居江左，却是继承了晋朝的正统，他们与邻国友好相处，国泰民安。臣死之后啊，愿陛下不要攻打晋国、鲜卑、羌鲁，这才是秦国的敌人，留着他们总是后患，要消灭他们以保证秦国的安全。”当时这个傅坚对王猛啊是言听计从，但是在攻晋这个问题上却有他自己的一直的想法。时隔多年，傅坚对王猛的这临终遗言呢，也就不以为意了。又过了几天，秦王带着几位公卿到郊外游玩，他想趁此时机体察一下民情，并且开导一些个愚顽的这个臣民。他们乘兴啊就到了这个霸上了。这里经过无数次的战争啊，记载着无数位帝王的兴盛跟衰亡。傅坚呢将古比今，开导群臣说道：“古代的轩辕是我们的圣人，他还要征服不肯顺从人呢。今天下将平，只有东南一隅为晋室占据，朕欲建立国家大业，岂能终日欢乐不思进取？朕没想起桓温征伐之事，就深感晋室不可不灭。大秦现在有晋族百万，文武如林，讨伐东晋就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晋朝廷内外都说不可，朕实在是不解其意。”这太子啊傅弘一见他父亲提出伐晋之事，于是大的胆子的就说：“晋主无罪，臣民尚能同心御敌，父皇出兵讨伐，恐不能取胜吧。”傅坚一看众公卿都在注视着他父子谈话，于是对公卿大臣们就说了：“昔日秦王灭六国，那六国的君主岂能都是暴君呢？朕思过再三，攻晋呢那是必然得胜，冠军将军呢这只木翁锤啊乘机进言，强国吞并弱国，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像陛下这样英明的郡主啊，并且手下有精兵百万，良将千员，东晋胆敢违抗圣命，岂能漠视不管？愿陛下独自决断，不必多虑，若听从庸人之意，岂能建立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这秦王听了慕容垂的这个话，更加的坚定了这个信心。他拉着慕容垂的手啊：“能同朕共同定天下的只有爱卿一个人了。”说完了就命令有司赏给慕容垂500匹绸缎。太元八年七月间，也就是公元383年的七月，傅坚呢颁发了一道诏书，要动员全国的力量

0: 来讨伐东晋。诏书写的是什么呢？秦国臣民一律听从调遣，民间百姓施南中抽一人为兵，富家子弟凡20岁以下武艺摇勇身具雄才者，都被选为御林郎，随军护驾出征，各州马匹一律征调为军马。这个诏命既下，各州郡县这些个牧首们立即的照这个旨意行事。不到一个月，秦国就调集了百万大军。这一年的八月中秋啊，秦王苻坚即命令征南大将军傅荣同这个后将军张豪、冠军将军慕容垂率领步骑兵一共是25万为前锋，龙翼将军姚长率领益州、凉州、两州的这个军兵由这个蜀沿江而下，傅坚自己统帅大军为后应，择日从长安出发，并且特地的预先颁发了命令，平晋以后可以任命东晋皇帝司马昌担任大秦的尚书左仆射，谢恩担任吏部尚书，桓冲担任侍中。群臣听到这个圣命啊，还都觉得好笑。新话说，我们天王求胜心切，操之过急呀。唯独这慕容垂、姚长等异族首领啊，心怀各异，想乘机行事，于是急催这个傅坚发兵。8月11日，傅坚命令大军出发，60万军兵，27万骑士，漫山遍野，旌旗相望。前后连绵1000多里，此时正是仲秋天气，秋高气爽，凉风习习。秦王苻坚安坐在云母辇上，左有黄钺高举，右有白毛高挑，旌旗猎猎，刀光闪闪，浩浩荡荡，威风凛凛，从长安就出发了。这个秦军走了一个月，苻坚率领的中军到达了项城，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沈丘的南边。凉州的兵士这才开始离开这个咸阳，而蜀汉之军这才开始顺长江而东下呀。还有那个幽州、冀州的军兵也这才到达了彭城，这个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啊徐州市。秦军从东到西，在这10000多里长的这个战线上水陆并进的通向东晋的边界。秦军出兵的消息很快的就传到了这个建康，有关秦军啊神话般的传说也是不翼而飞呀。朝廷上下到这阵也都是议论纷纷的，说什么呢？大军压境怎么办呢？有人啊就主张了大敌当前要奋起抵抗，有人啊则认为敌强我弱应该以和为上策，还有人呢更直截了当的说只有投降一条路。群臣呢议论纷纷，争论不休啊。晋孝武帝跟这个文臣武将都是惶惑不可终日，只有丞相谢安还能沉得住气。为了统一众卿的这个认识，在谢安的推动之下，孝武帝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众公大臣们听说要商议御秦的这个对策，都是啊踊跃的前来。上早朝的时间刚到啊，群臣已经聚集在太极殿前头。这个年轻的孝武帝自从亲理朝政以来，还没有遇见过这么大的事情。今天由他来主持这样重要的会议，他不免有些个紧张了。孝武帝看看百官已经列班站好，于是忐忑不安地说道：今强秦入关，困难当头，是战是和争论不休，朕召集众卿前来，愿共同商定国家大计，早日决定实施。然后说完了，他看了看谢安，又补充一句：先是由丞相您先说吧，还加了个您字。谢安不慌不忙地走出了这个班外，他掸了掸朝服，正了正冠，从从容容地走道：自古以来，既是有道之国，发无道之君，今秦主驰戎而来，无端攻击我大晋，既违背道义，又违背民心，这是无道伐有道。兵家云，两国交兵，无道必败，陛下应该号召全国军兵，以有道抗无道，必能保国安民。这个话音刚落，就听啊陈班当中有人高喊：使不得使不得，这玩意儿不行啊。大伙一听，哎呀呵，打天津来了一位啊。谁呀？大家伙一看，原来是孝武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 他年纪轻轻啊，但是盛气凌人。还没等孝武帝说话呢，他这阵喊起来了：“我不懂有道无道啊，这么一套啊！我只知道我们五个晋国也抵不上那一个秦国。自古以来，大国吃小国，强国灭弱国呀。今强敌压境，我们反去相碰，那不是自取灭亡吗？我看还是割地议和为上策。”此一番议论马上激起了轩然大波啊，很多大臣都争先的发言，坚决反对割地求和的屈辱的这个对策。广陵相谢玄呢驳斥他说：“割地求和就是投降，今我江东君臣和睦，万众一心，如果同仇敌忾，抗击敌人，必能以少胜多。今不战而降，对得起先帝吗？对得起臣民吗？”这司马道子一听啊，哪里服气，他指着这个谢安就问了：“请问丞相，我军现在他有多少人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
5: 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

0: 筷子给我夹菜。
1: 老师，我家也是，
2: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夏日悠长，七月未央，盛夏的风裹挟着毕业的温柔，成长的期许，也藏着世间所有温柔与诗意。全新的一期夏日限定音乐专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治愈你的夏日烦躁，温柔你的日常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带给大家乌兰图雅的《七月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乌兰图雅的这首《七月的草原》，歌词直接借用北朝民歌《敕勒歌》，把七月的草原比作秀美的江南，但骨子里那种辽阔豪迈是江南水乡少有的。马头琴一响，羊群就好像真的被你赶到了天上。如果今年夏天你还没有想

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可以说是许多80后、90后青春里关于七月的集体记忆。那句《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把爱情里那种不可预知的冷热变化唱得淋漓尽致。不管你心里的故事现在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这个七月你的天空少一些乌云。

你曾是少年这首歌是 S.H.E 在2015年为电影《少年班》演唱的主题曲，词作者就是电影导演萧阳。他苦思了一个星期，最后只用两个小时就写完了全部的歌词，因为写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小镇少年出发到大城市去闯荡。那一连串飞速闪过的地名，合肥、武汉、长沙，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自己当年拖着行李箱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的样子？时光会改变很多东西，但当初的那份心气，希望我们都没弄丢。

青春是什么味道？尝遍苦辣酸甜，才明白不识愁滋味的是少年。这是电视剧《什刹海》里的插曲《致青春》。杜海云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无奈，也有几分不悔。很多人觉得青春是过去式，其实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跑，青春就一直跟着我们。

范玮琪在今年的母亲节推出的这首温情单曲《我想送你一首诗》，特别用了童声版来演绎。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件手织的毛衣，一次摔倒后被耐心地扶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都是母爱无声的分量。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母亲，也送给那些想对妈妈说声谢谢，却不知道怎么。

鸟儿在风中歌唱创作于2000年，主题是环保。他用一只鸟被囚禁的视角讲述失去自由回不去故乡的悲伤。七月的窗外确实是有鸟叫，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听不到它们的歌声，这个夏天是不是也寂寞了很多？希望这首歌能唤醒我们心里那份对自然的尊重。

七月初，每年的毕业季也撞上最热的天儿。姜映蓉唱的这首《七月》，其实创作时间比很多人想的都要早，1995年就写出来了，但在1998年才因为在网络上传播而走红，可以说是一首很老牌的网红歌。歌里唱的是夏天的雨，牵过的手，还有因为毕业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我们尽量不去想的分别，送给你正在和一段时光告别的你。

唱。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的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版歌曲呢，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翻唱版本的曲风舒缓温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股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命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倒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曲《路过人间》道尽了人间的世事与温柔，郁可唯的歌声细腻绵长，自带治愈的力量，总能够用清澈的声线诠释细腻的情绪。世间烟火缓缓，岁月温暖相伴。接下来继续聆听郁可唯带来的温暖单曲《时光正好》。

温暖的旋律落幕，藏着时光里的细碎美好，换一种曲风，解锁不一样的音乐故事。赵雷的歌声质朴深情，满是回忆与暖意。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我记得》。

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回忆被温暖的旋律唤醒，简单的歌词也藏着最深的情愫。舒缓过后，迎来了浪漫的小调，任素汐的嗓音慵懒又温柔，氛围感拉满，一同来聆听《我要你》。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7: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6: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

0: 金陵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 虞舜任命大禹治水，治水这个工作可不好做呀。你想想，当年尧帝治了一辈子水，也没有把水患平息，现在这个重任压在了大禹身上，够难的。禹舜想，我将全力支持他。大禹真负责，他先从测量山川土地开始，就这个工作就耗费了三四个年头，其中是困难重重啊。自然困难，山高水险，地理险恶，难以测量，这些虽说困难，人们开动脑筋，运用智慧，人定胜天，这不算什么。最难办的是人为的困难。小共工欢兜带着自己的族人不服大禹治水，故意刁难，给大禹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大禹没办法了，上报禹舜。禹舜接到奏折，经过调查，哦，是共工欢兜三苗频频密谋，居心叵测，不服朝廷管，不让测量。看来不把这些势力铲除，治水大计无法实现。怎么把这股势力铲除呢？该解决了，闹多少年了，原来滚活着他们抱团，现在滚这股势力没了，那几个还在一块儿，在一起力量就太大了，我得把它分开，采取分流之法，既不伤众，又为治水顺利扫除障碍。就这样，禹舜马上让幽州牧和荆州牧来到国都平阳，同时宣共工和欢兜也来平阳，告诉他们快来吧，这回要重新列土，再度封爵。共工和欢兜一听要重新列土，哎呦，这可不错，等到我们有了新的封地，扩大了地盘，我们的实力不就更大了吗？这俩人也是利令智昏，没有多想就来到平阳。禹舜一看俩人来了，立刻颁旨把共工氏封地迁往幽州北边，归幽州牧统辖。打这之后，你们共工族人呢，无论是穿着习俗，都要和人家北方的人一样，和人家融合，共同生存，共同拓垦幽州北部的地域。他把欢兜呢新封地到荆州崇山，也一样让他们和当地族人共处，一同开垦南域，合力治水利民啊。小共工和欢兜一听，这不是把我们流放了吗？不是说重新列土吗？于是说，对呀，这不重新把你们迁居到新的地方了吗？哦，这就叫重新列土啊。哎呀，我们上当了，看来我们的事儿被禹舜识破了，我们不该来呀，后悔啊，完喽。两人还想找借口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想跑，禹舜哪能再让他返回呢？马上让幽州牧和荆州牧带着他们派武士分别将共工和小欢兜押往幽州和荆州，其他的族人呢可以慢慢的搬迁。临行时候，禹舜告诉他们，你们到了新的地方好好干活，再不可心生二意，我要三年一考功，五年一巡守，你们要是表现良好，我到时候奖励，如果再不安分，一定严惩不贷，你们要好自为之，去吧。就这样把两个人流放走了。这在历史上可有记载，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大舜，留共工于

流放走了。哎呦，离我们这么远呐！他失去了呼应，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于顺用铁的手腕处理这三股势力，天下一时宁静，内外折服。这就给大禹治水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大禹治水成功是多亏了禹顺的支持，他把自己的侍卫长定水都给了大禹，因为定水恨洪水呀、如果不是洪水，我的家受不了灾，家受不了灾，我和我娘不会逃荒，我娘也不会惨死在恶狗之口。他发誓要治理洪水，这次听说禹要治水，主动请缨，禹顺允许，他就跟了大禹了。你记住这个人，将来这个人可有大用。那么大禹治水从哪开始呢？就在山西境内，先从黄河的壶口，然后到太鲁，就是太原，再往下呢，治理岳阳、横漳等地，泄洪入海。这些地方老一辈的治水人呢，共工滚都治理过，有基础。就是这样，还是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治理差不多了，又接到天子舜的命令，叫他赶紧奔淮水。原来是黄河下游济水下游，淮水上游水情告急。是啊，治理水患重在四堵啊，也就重在黄河和济水。于是大禹带人赶奔桐柏之地治淮水。大禹接到命令，来到淮水一看，明白了，淮水的中上游处的支流啊，水流不畅，泄不出去，很多地方被堵塞，就只能从不该流的地方流出去，就成了洪水泛滥了。治水的民工该挖的挖，该堵的堵，这边忙得不亦乐乎。可这个地方又出了毛病了，怎么呢？这个地方山川错落，水渠如网，归四大族人管，也就是离娄氏等四大族，得把这四大族人找来共同治水呀。这四大族人不但不听大禹的调派，反而拿着棍子叉子来打大禹这帮人。大禹一怒之下派兵把这四个头领给抓住了，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听天子大顺的节制啊。这四个人呢还不服呢，什么大顺，我们不知道，这方圆千里除了淮水下游阿盘大帐听大顺的，我们不受他节制，我们受命于淮原之长桐柏的乌之奇，不知道大顺是谁啊。乌之奇呀、哦，大禹明白了，乌之奇捣鬼。乌之奇是谁呀？找人仔细问才知道，乌之奇可不是一般人，是天生的神人，水神，上天入地无所不为，力能巴山。说他曾经一个人力敌九头大象，尤其人家的水性那真神了，人家到河里湖里不趁底儿，发威的时候能翻江倒海。说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沿淮水救助一些落水之人，久而久之他就有了善名了，后来被大家推为领袖。对于淮水他了如指掌，哪儿深哪儿浅人家都知道，所以这里人都纷纷归顺于他，奉为淮神呢、受他节制。过去尧帝派共工啊滚啊前来治水，都被这个乌之奇给打跑了。大禹心说这可是人为，他屡次阻挠治水，是怕人家抢他的疆域。我跟他说说，我到桐柏山看看，找着这个人，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劝他归顺天子，配合治水，如果不肯顺服，还得想方设法把他铲除。于是大禹带着十几个人直奔桐柏山，他们顺着淮水西行，这两天是阴雨连绵呢，冒雨去找乌之奇，终于这天来到

淮水支援的桐柏山。到这儿啊，雨也停了。只见西南方向斜横着一座大山，绵延百里不断呢、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一股山溪穿涧过谷，直流而下。往周围一看，哎呦，连大雨都糊涂了。怎么，这怎么都一个模样啊？怎么走啊？大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忽然有人说：“司空，你看那边有人。”大雨顺着指的方向，在西南的山脚下有个茅屋，从里边走出个老头，还个小孩，挎着篮子，拿着竹铲子进树林，看那样子是采蘑菇的。大雨高兴了，问问这老者吧。他带了两三个人找到那个老头，其他人等候。哎呦，这老者年纪不小了，得有80岁左右，须发皆白，皱纹堆垒，齿灰似炭，而且没有几个的。大雨过去深深一躬：“老人家你好啊。”开始把老头吓一跳，后来发现这些人说话和颜悦色，他不怕了。好啊。哎，老人家，我是治水的，远道而来，想找淮源之长乌之奇有要事相商，但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想请老人家指点一二。哦，老头闻听，上下打量大雨几眼：“你是治水的？”“是啊。”旁边有人说：“老人家，这位是天子任命的水政雨司空。”“哦，听说了。就在这阵空中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雷声作响。大雨的随从说：“哎呦，雨司空，不好，看来天要下雨了，咱们还得赶紧找个地方躲一躲。”大雨没说话，这老头笑了：“嘿嘿嘿，不用惊慌，这不是雨天之雷，是晴天之雷，雷一响，天要晴了。”大雨听了觉得奇怪，打雷下雨没听说过晴天打雷的，难道此地的气候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吗？老头听这话脸一绷：“哎呀，可笑啊，可笑，你们连这个地方天气都不熟悉，还治什么水呀、水雾啊？难道你们不知道当地有个石天歌吗？”“不知道啊。”“石天歌就说：久雨闻雷声，不久转天晴。这连阴雨天听见雷响就是晴天了。”“哦，哎呀呀呀。”大雨觉得这个老头识天象，治水正好遇上啊。“老人家，这是难得呀，能否帮助我们治水？倒吹40年，我许帮助你。你看我老胳膊老腿儿，别添乱了，我不是什么柴，就知道一点天歌。我小孙子他都懂。你不是要找乌之奇吗？”“啊，我知道。”“哦，那他在哪儿啊？”“我认识他，一般人他不见。这样吧，你们呐，先住在这儿，我找着他呀，让他见你们，怎么样？”“太感谢老人家了。”“哎，话不能说满，我只是试一试，能不能见你们呢？我可不敢保证。”“哎呀，那也感谢老人家。你们在什么地方住啊？”大雨看了看，不远有个高台，石岩挺平坦。“哎，我们就在那儿搭帐篷住，好不好？”“嗯，好，好啊。我带着我孙子走了，你们等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3-4天。”“那我等您。”这个人走了。雨水领着人在高台上搭帐篷，这天气真和老头说的一样，打了几个雷之后，云开雾散，天晴了。随后几天就是大雾没有雨，一连3天没见那个老头回来。到了第

四天刮起了南风，越刮越大，把云彩都吹跑了，除了山顶还有一圈白云外，可以说是万里无云的好天。天再好，雨司空的心也压抑啊。老者没回来，他正想拆帐篷去找去，老头领着孩回来了。哎呀，除了乌之奇呀、啊，要见你们，今天可是好天儿，你们拆了帐篷随我来，太好了。跟着老头走，一看他年纪太大了，大禹让人搭了个担架抬着他，小孩走不动，派个人背着一直往西走。爬坡越溪也不知道过了几道山梁，走了多长时间，反正把大家累得不轻，浑身是汗，也不知道还有多远。正想问呢，就听老头在担架上说了，别着急，快到了，快到了！你们看，底下呀，这条山谷就是桃花谷。顺着桃花谷向南上走到山顶就到了。乌之奇呀，就在山上。大家低头一看，桃花谷果然名副其实。谷的两岸郁郁葱葱都是桃花，谷底下有一条山溪。这个溪水可够大的，水流很急，匆匆作响，清澈见底。大家走得又累又渴，一看这山溪高兴了，我们喝点水行不行？大禹不能不让人喝水呀、啊、他也渴了。老人家，您在这等一会儿，我们喝点水。老头说，哎，去吧去吧，多喝点儿，多灌点儿，还不够，还有呢，今儿个水管够啊。大禹没注意他说话什么意思，把老人放下，小孩也放下，众人哗噔噔噔噔噔噔噔都跑到山谷底下溪水边喝水去了。捧起水一喝，哎呀，甘甜清冽，太好了。有些人有的洗脸，有的洗胳膊，哎哎，洗脚上下风洗去好吗？我们在这喝水，你在上面洗脚去去去去去，这会儿在这闹。大禹说，别闹别闹，快点喝快点洗，咱们还得走呢。走啊，走不了了。就在这阵儿，突然呜唰一阵山风，这山风太大太邪了，里边裹着水汽，而且随着风一刮，呜唰，也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一片乌云，霎时间把整个山顶都给遮住了。刚才还是晴天呢，这一下子如同黑夜一样，可见度不超过三米啊！大家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着头顶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头顶的炸雷就响成一个了，是电闪雷鸣，随之的哇，说是瓢泼大雨啊，哪儿啊，简直是盆泼大雨，缸泼大雨就浇下来了。哎呀，怎么回事啊，想青天怎么下雨了？老他回头载着那老头和小孩啊，踪迹皆无。霎时间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山摇地动一般，大风刮的山林树木啪啪直响，是东倒西歪啊。大家伙都闹懵了，都不知道方向了。这时有人高喊，不好，山上有洪水了啊。大禹吓一跳，抬头一看，靠最近地方，远处看不见，近地方就见山水顺着岩石流下来，哗哗的淌。不光一处啊，他们在谷底两面都是山壁，两面山壁立刻成了两扇巨大的水帘，让人不知道往哪儿躲，往哪儿藏。紧跟着一声巨大的雷鸣，咔嚓一声，这雷鸣之前没有闪电，也不像在空中打的，好像从山谷边哪个洞穴发出来的，呼隆隆的闷响。不好，有山洪。大禹明白了，再想逃来不及了。就见这溪水的上游啊，哇，山洪下来了，一下子把这些人全都冲跑了。

时大禹还伸手拉住身旁两个人，被山水一冲，没多久那两人冲跑了。压下别人不说，单说大禹被山水冲得沉沉浮浮，幸亏啊，他从小跟父亲治水，水性好，在水中拼搏，但山洪力量太大，好几次把他砸到水下，他有挣扎着浮上来，

0: 去去寒气。大禹抬头看了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有50来岁，身体健壮，两眼倍儿亮，一看就是猎户出身。大哥，是你救的我吗？
1: 啊，嗨，要不是这两天我没打来东西，今天呐，冒险出去，恐怕还碰不上你呢。这天儿你咋出来了呢？
0: 嗨，实不相瞒，我叫禹，是奉了天子舜帝之命来淮水上源查看治水的。听人说今天是好天儿，想到桃花谷那边啊找人，谁知道下起了大雨，山洪爆发了，把我的人都冲走了。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1: 哦，是这么回事啊，谁告诉你今天是好天的呀？
0: 是当地一个老者，他会看天气呀。猎人听这话哈哈大笑，哎呀，小伙子，你呀上当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禹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徐文彪派出去的探子手无影无踪，俩人急忙奔回来，说发现前边不对劲儿啊，有一座坟，在坟前还放着两样东西，一顶皮帽子，还有一杆大烟袋。这话一说完，镖局子上下所有人全都是一惊啊。为什么呀？因为这马彪、周正俩镖头就嚷嚷他们丢东西了，丢的就是一顶皮帽子，还有一杆大烟袋。这周正一听呢，吓得这本来刚才尿裤子了，这现在啊更湿了。我的妈呀，我没撒谎啊，我刚才回去找，我真看见一座坟包，前边摆着那个帽子和烟袋，我没撒谎啊。这时节大伙七嘴八舌就开始议论，说是不是这山中真闹鬼呀？有的提议啊，镖头要不要咱们当时现在拜拜呀，

0: 咱们现在烧点纸啊。那旁边那位说了，这哪儿来的纸，这荒山野岭，别把山给点着。这徐文彪思索片刻，对着众人说，别怕，咱们上前观瞧。说着话，一带马的缰绳奔着前边就去了。这后边这些镖师一看，那赶紧跟着吧，打着人马这就往前走。徐文彪心想，我到底要看看这世界上难道真有鬼不成？当然他心中是不相信，手握钩镰枪，这就持马往前跑。果然的，还真像这无影无踪说的，在前边路旁还一座大树底下，还真有一座坟呢。哎，这坟前有块墓碑，墓碑上刻着恶鬼之墓。在墓碑前一块空地上放着一顶皮帽子，还有一杆大烟袋。啊！徐文彪愣在当场，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节大队人马都跟上来了，这马彪周正俩镖头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徐文彪切近，壮着胆子往这前边观看。结果一看呢，我的妈呀，这周正吓得哦的一声，这就昏过去了。马彪吓得都快站不住了，
1: 徐镖头，这真闹鬼了。
0: 徐文彪翻身下马，就来到这座坟包的切近。他低下头四处看了看，用钩镰枪挑起了那顶帽子还有那个旱烟袋，然后嗖的一声对准马彪就扔过去。马彪探手一接，徐文彪就问，这是不是你们的？这马彪拿到手上都不用仔细看，那自己的东西太熟悉了，接到手后当时吓得我的妈呀，一把就扔在地下。怎么着呀，这正是他和周正的东西。马彪一看呢，吓得就和徐文彪说，
1: 彪头，咱们赶紧走吧，这此地真的闹鬼呀。
0: 可是徐文彪并不为所动，他低头来到这坟前，在这地上左右看了看，然后是一声冷笑，呵呵呵，装神弄鬼，跑到你徐大爷面前玩这套，赶紧出来吧。镖局子众人一听徐文彪这么说，全都愣住了，都看着徐文彪，怎么回事啊？因为徐文彪发现呢，这地上竟然有脚印儿。哎，看起来从这脚印儿判断，这人身高应该不会很高，就有那么两三只脚印，还不是很多。但是这徐文彪眼尖发现了，这是人呐，而且此人轻功了得。他来到这儿三点两点到了切近，把这东西放在这地下，然后这人消失不见，看样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徐文彪手持钩镰枪朗声喊道，这位英雄不用装神弄鬼，出来报个腕儿吧。这个报个腕儿啊，就说你报你的名。大伙就四下噌噌噌，这就甩出兵刃拿在手中，四下警戒。就在徐文彪喊完之后，就听这树林之中，也不知道是在哪儿传来的，啊，感觉这声音是个立体声，

0: 环绕的。这个人这个声啊，特别的尖，听起来就像是夜宵的声音。这环绕在这树林中，他先是一阵冷笑，嘿嘿嘿嘿嘿嘿嘿。众人一听是显得更紧张了，有的还以为这是鸟叫呢。结果这声笑声刚笑完呢，就有人说道，嘿嘿嘿嘿，江湖传闻呢，徐镖头不仅勾连枪威震江湖，心思缜密也高人一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徐文彪横枪在手，少废话，现身吧。他刚说完这句话，就见在这树林上边嗖嗖嗖一道黑影闪过，哎，那快的就甭提了，三两下就落地来到徐文彪面前，嗖，这就降落了。徐文彪横枪在手，打量面前这人，只见此人身穿纺丝夹袄，下穿纺绸骑马兜腰滚裤，足蹬薄的快靴，背后斜插单刀，长有三尺，宽有三寸，那是削铁如泥，黄眼难睁，藏在皮鞘，刀尖朝上，刀柄朝下，背在身后。此人是尖嘴猴腮，抠眼睛，面如瓜皮一般。这小子练的是软硬相结合的功夫，行走江湖靠的是他的轻功和72把神拿手。现在站在徐文彪面前，嘿嘿，徐镖头果然厉害啊，久仰大名啊。徐文彪冷眼旁观，看着面前这人，这位英雄，你既知我名姓，还拦路玩这套，不知你意下如何？徐文彪心想，这人这绝对来路不一般。第一，他知道我名字啊，知道我们镖局路过这儿，以他的身手来无影去无踪，他只偷了马镖周正的东西，这如果是来意凶险，那拿的就不是皮帽子和烟袋了，那拿的就是马镖周正的人头了。他现在看着面前这人，搞不清是敌是友，可是这小子呢，嘿嘿一笑，嘿嘿，我呢，现在就不告诉你叫什么，你如果打赢了我，我再告诉你。看刀！说着话，也不聊别的，抽刀奔着徐文彪就过来了。徐文彪一看这人来的是太快了，只见眼前黑影一闪，嗖，这就到了切近了。只见对面一个力劈华山，嘿，这刀砍下来，徐文彪往后撤了半步，双手擎枪，烫，来了个举火烧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

0: 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夏日悠长，七月未央，盛夏的风裹挟着毕业的温柔，成长的期许，也藏着世间所有温柔与诗意。全新的一期夏日限定音乐专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治愈你的夏日烦躁，温柔你的日常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带给大家乌兰图雅的《七月的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乌兰图雅的这首《七月的草原》，歌词直接借用北朝民歌《敕勒歌》，把七月的草原比作秀美的江南，但骨子里那种辽阔豪迈是江南水乡少有的。马头琴一响，羊群就好像真的被你赶到了天上。如果今年夏天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就让耳朵先去草原度个假吧。

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可以说是许多80后90后青春里关于七月的集体记忆。那句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把爱情里那种不可预知的冷热变化唱得淋漓尽致。不管你心里的故事现在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希望这个七月你的天空少一些乌云。

你曾是少年这首歌是 S.H.E 在2015年为电影《少年班》演唱的主题曲，词作者就是电影导演萧阳。他苦思了一个星期，最后只用两个小时就写完了全部的歌词，因为写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小镇少年出发到大城市去闯荡。那一连串飞速闪过的地名，合肥、武汉、长沙，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自己当年拖着行李箱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的样子？时光会改变很多东西，但当初的那份心气，希望我们都没弄丢。

青春是什么味道？尝遍苦辣酸甜，才明白不识愁滋味的是少年。这是电视剧《什刹海》里的插曲《致青春》。杜海云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无奈，也有几分不悔。很多人觉得青春是过去式，其实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跑，青春就一直跟着我们。

范玮琪在今年的母亲节推出的这首温情单曲《我想送你一首诗》，特别用了童声版来演绎。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件手织的毛衣，一次摔倒后被耐心地扶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都是母爱无声的分量。送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母亲，也送给那些想对妈妈说声谢谢，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鸟儿在风中歌唱》创作于2000年，主题是环保。它用一只鸟被囚禁的视角，讲述失去自由、回不去故乡的悲伤。七月的窗外确实是有鸟叫，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听不到它们的歌声，这个夏天是不是也寂寞了很多？希望这首歌能唤醒我们心里那份对自然的尊重。

七月初，每年的毕业季也撞上最热的天儿。江映蓉唱的这首《七月》，其实创作时间比很多人想的都要早，1995年就写出来了，但在1998年才因为在网络上传播而走红，可以说是一首很老牌的网红歌。歌里唱的是夏天的雨，牵过的手，还有因为毕业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我们尽量不去想的分别，送给你正在和一段时光告别的你。

0: 夜真的很长，哦，真的，七月真的很长。
1: 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版歌曲呢，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翻唱版本的曲风舒缓温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股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命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

索纳尔黄倒板一起，黑夜里纸杀的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

铜板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5: 纵览归川涉及民生，
4: 一周新闻综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余波强调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主题，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锚定首善标准，抓实抓细各项保护工作，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当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首先来到大庄科段长城，步行至3号敌台，查看了长城本体修缮情况，了解了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体情况。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区文物局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做专题辅导报告。于海宽从长城的历史、延庆长城保护和传承、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延庆境内长城的始建背景、历史脉络和我区长城修缮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两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沿着保护、传承、利用三条脉络接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擦亮长城金名片，谱写出新时代长城工作的壮丽篇章。余波强调，要抓实系统保护，奋力筑牢长城守护根基，把牢定盘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的重要嘱托，将长城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绘好路线图，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全区长城保护3年行动计划，立足长城资源全域分布特点，统筹推动保护布局全域延伸，资源价值全面盘活，织密防护网，
7: 压实区、乡镇、村三级管护链条，建强专业队伍、保护员、志愿巡查力量，开展思想引导与知识宣传，树牢全区一盘棋保护格局。余波强调，要抓实精细管护，奋力提升长城保护质效，用好数据支撑，以文物四谱普查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长城资源底数，深挖历史文化价值，以精准数据支撑规划编制、考古研究、文旅开发，持续讲好延庆长城故事，守护文物原貌，严格落实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稳步推进修缮修复工程，持续筑牢砖石长城抢险加固成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整治，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稳固，风貌完整永续，善用科技手段，深化科技加文物保护融合路径，活用前沿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余波强调，要抓实活化赋能，奋力释放长城时代价值，以示范引领打造延庆样板，系统总结提炼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关键标准和跨学科协作模式，形成标准化体系，打造长城修缮保护延庆样板，以提质升级塑造文化地标，纵深推进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依托中国长城博物馆提质升级，全面提升片区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打造北京长城文化核心区展示窗口，以多元赋能释放时代价值，持续办好长城文化节、长城诗会、长城音乐会、长城文化论坛，创新长城加融合业态，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不断放大长城文化品牌价值和综合效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王雨琦、夏子豪报道。6月25号，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马红环出席并讲话。活动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老党员代表、新党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新党员面向党旗集体宣誓，老党员一同重温了入党誓词。马红环向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新党员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祝福。他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党中央颁发给老党员的珍贵政治荣誉，是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坚守初心、对党忠诚、矢志奉献的充分肯定，希望老党员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和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为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新党员要坚定信仰、对党忠诚，做政治过硬的明白人，要牢记宗旨服务人民，做群众信赖的贴心人，要担当实干、奋勇争先，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做作风优良的干净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记者韩冰、胡坤报道。6月24号，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刘学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中国致公党延庆支部新一届支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致公党北京市委、延庆区委统战部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建设，增进四个认同，充分发挥侨海与智利特色优势，擦亮海归讲堂服务品牌，从严对标四新三好要求，抓实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开创支部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致公侨海力量。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 近日，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携手北京中医医院、延庆中医医院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

0: 学，开展乡村振兴、娃娃先行、爱心捐赠及中医药文化传承进校园公益活动。此次活动以书香助学、中医惠民为抓手，为山区学子送去物资关怀与文化滋养，让浓郁书香和传统中医药文化浸润乡村校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中国人便开始懂得喝茶。从最初的食用、药用到日常的饮用，茶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茶叶也被中国人奉为国饮，一直流传至今。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讲解这本《中国茶文化》，带您一同领略悠远古老而又焕发时代精神的茶文化。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无论是会客亲友还是商业谈判，茶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杯好茶既可以展现主人对客人的敬意，又可以成为引入话题的谈资。在物质层面上，茶可以清新明目，在精神层面上可以展现茶人的哲思与智慧。古往今来啊，中华民族与茶结缘，一代代茶人将茶文化推向极致，甚至让茶具备世界性，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这样小小一杯香茶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魅力呢？下面呀，我们一起从茶的历史开始说起。探究中国茶文化的渊源，就要讲到饮茶的历史。中国人喝茶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西汉文学家王褒所写的《同约》当中描述了一段故事，就提到了茶。故事说啊，四川的王子渊去成都参加考试，到已故友人家里暂住，友人的遗孀杨慧热情招待了王子渊，让仆人去打酒。仆人啊，非常的气愤，便到已故主人坟前哭诉说，当年您买我回家是让我看家的，并没有说让我为别的男人打酒啊。王子渊和杨慧后来知道了此事，于是啊，就重新拟定了一份契约。契约上写明了仆人要做的事情，其中就包含舞羊买茶和烹茶敬具两项工作。这个故事说明啊，在汉代的时候，饮茶已经深入到了平民百姓家中。如果说饮茶的日常习惯从汉代开始，那么将茶赋予文化内涵，就要把时间往后推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啊，门阁士族不断壮大，奢靡之风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仁人志士提出了养廉的主张，而茶就被赋予了廉洁节俭的内涵。唐代被称作茶圣的陆羽所著的《茶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的时候，东京太守陆纳提倡节俭，当时的将军谢安要到此处拜访，陆纳的侄子见叔父只是简单准备了一些茶点和茶水，于是呢就擅自主张准备了丰厚的食物和好酒。谢安走后，陆纳非常的生气，责打侄子40大板，指责他奢侈侍奉权贵，玷污了自己清廉的美名。这个故事被后人广为传颂， 在赞颂露娜清廉的品行之余，也表明了饮茶者崇尚节俭不是权贵的高贵品质。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峰，茶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也是如此。茶圣陆羽和他的茶经就是其中巍峨的一座丰碑。茶经将前代中国茶文化的精髓汇集起来，详细讲述了茶的源头、器具、茶叶制作过程、产地等十余个方面，将煮茶、品茶上升到艺术的高度。陆羽不仅是理论宗师，更是真正的实践者。他亲自拜访茶山、名泉，与茶农一道种茶采茶，在自然山水之间约上好友僧人皎然灵澈、道人李秀兰，还有儒士颜真卿一起品茶、观景、作诗，开创了茶与自然、茶与不同文化互相生发的先例，将茶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唐朝以后，中国茶文化不断发展，到了宋代，点茶斗茶强调精致典雅，元代俗饮崇尚自然质朴，明代茶诗茶画以茶雅致，清代茶文化深入市井大众。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茶始终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古代，真正懂茶的人将茶看作是天地间的馈赠，万物之灵气，选茶就是在与天地沟通。而茶的生长啊，离不开自然环境，名茶往往生长于风景优美的名山之中，一旦脱离了自然环境，茶也就失去了其独有的灵魂。关于武夷山的大红袍，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啊，武夷山有一个秦婆婆，非常的善良，经常救助别人。有一次她救了一个老伯，没成想啊，这位老伯居然是一位神仙。为了回报秦婆婆，神仙将自己的拐杖插在武夷山上，拐杖瞬间就变成了茶树。后来呢，皇帝听说了仙茶的故事，就将这茶树强行的移植到了皇宫，没想到茶树竟然腾空而起，又飞了回去。鲜艳的叶子随风飘荡，宛如空中的晚霞，绚丽夺目。在这个故事当中，茶树厌恶权贵，再度飞回武夷山，不仅是暗喻了茶之精神，同时也表明了自然环境对茶树的影响。毕竟啊，离开了武夷山的大红袍，便损失了其独有的韵味。展现千百年来波澜壮阔的茶之盛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茶文化，欢迎继续收听。千百年来啊，茶文化的发展伴随着制茶技艺的精进，散茶、饼茶、磨茶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古代茶人们创造出了诸多的制茶方式，其中最为精致、最具技术含量的当属宋代团茶。团茶是进贡皇帝的茶叶，为了达到美观雅致，要精细研磨，添加龙脑香料，放入金银模型，压制成团龙凤饼的形状，在上有各色图案，外面还需包裹蜡面，光彩可见，极具观赏性。但是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给制茶人增加了严重的负担。不仅如此，因为加入龙脑香料，损伤了茶原本的味道，因此为爱茶人所不齿。真正的茶人不仅热衷于品茶，还喜欢将制茶过程当成精神享受。不少文人亲自种茶、炮制，创造出特有的茶之香味。明代才子唐伯虎就在诗中写道：买得青山只种茶，封前封后摘新芽，烹煎已得前人法，谢眼松风朕自家。茶艺不仅包含了制茶技术，煮茶之水的选取也是十分的重要。要泡得一杯好茶，必须要有好水。传说明代天启年间，有一个县令熊开元带着书童到黄山云谷寺春游，寺中的长老敬了他一杯好茶，这茶是黄山毛峰所制，水来自黄山的泉水， 不仅茶香四溢，颜色绝美，而且茶水在冲泡过后水汽升腾，在空中呈现出白莲的图景，十分的奇妙。

0: 寺中的长老说起了这茶的渊源。当年神农尝百草时误食毒草中毒，明茶仙子和黄山山神用这种茶救了他的命。神农为了感激两位仙人，就留下了一个莲花神座，空中白莲由此而来。后来另外一个县令得知此事，为了讨好皇帝，向皇上献了这茶。可他并不知道，黄山毛峰需要黄山的泉水冲泡才能出现白莲的奇景，因此惹得皇帝大怒。这虽然是传说不足为信，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茶艺的真理，即好茶需配好水，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茶艺作为整体性的艺术，讲究和谐一体，茶具自然也是茶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一个讲究的茶人对茶具格外看重，清代的乾隆皇帝就是一位爱茶懂茶的皇帝。他不仅遍尝天下名茶，还自己发明了三清茶。所谓三清茶，就是将松子、佛手、梅花进行烹煮，自有一种独特的清香。乾隆皇帝
1: 枢纽向创新高地全面转型，
2: 强化医药贸易在全国的出口岸功能，做强药品制造，壮大传统制药与新药技术集群，做优医疗器械，聚焦心脑血管和口腔等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做精前沿技术，构建医药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
3: 记者手记。
1: 采访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龙新创王军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快。速度背后是临空区管委会对园区内企业需求的急速回应。安龙生物在融资最困难的时候顺应政府基金雪中送炭，企业员工在本地发展的细致需求也能得到关切，园区始终做企业的同行者。一个区域能不能做成产业，政策底子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企业遇到问题时有没有人快速应答。在顺义，我看到企业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园区紧紧连接在一起，成为彼此成就的共同体。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正在用看得见的服务与效率，把产业高地的愿景变成企业日日生长的现实。
4: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工作日七点前刷卡进站打五折，八通线六号线昌平线25座地铁站可享低峰票价优惠。北京市气象台上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雷阵雨天气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影响城区，我们稍后见。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8: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驿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驿借在线申请，相信客服电话010-96-198。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翟汉和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在北京坐地铁提早出行也能够享受半价优惠。6月30号起，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记者了解到，早上7点前从通运门站进站的乘客可以享受北京地铁票价低峰优惠措施。至此，北京地铁低峰优惠车站已经增加到了25座，涉及8通线、6号线和昌平线。
4: 为了缓解高峰期客流拥挤，北京地铁从2015年底推出了低峰优惠票价。最初的试点范围是8通线昌平线的16座地铁站，乘客在工作日早上7点前刷一卡通进站，就可以享受7折优惠。
11: 2016年底，北京地铁在8通线昌平线优惠方案的基础上，增加了6号线北运河西站至青年路站的8座车站的实施低峰优惠，并将优惠幅度由7折调整到了5折。
4: 除了早上的

0: 低峰优惠，北京地铁呢还在每月票价累计优惠措施。目前一卡通基础优惠政策是每个自然月内乘客使用同一张一卡通卡来乘坐轨道交通，支出累计满100元之后，从下一次乘车时给予8折优惠。
1: 满150元后，从下一次乘车时给予5折优惠，支出累计达到400元后，不再享受打折优惠。一卡通轨道交通累计支出记录每自然月抵清零，下一个自然月重新累计。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上9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11点，北京自西北向东南将会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5点到晚上8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1: 新闻广播记者从怀柔区了解到，从昨天下午一直到今天下午6点半，怀柔区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响应中。按照防汛要求，预警期全区10家地质灾害类景区持续关闭，帐篷、露营等持续关闭，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及时关注各景区和其他文旅场所的恢复开放时间，避免跑空。
0: 再来说说爬野山被困，不仅面临着生命危险，还可能会背上高额的债务。日前，北京昌平区门头沟区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涉险产生的救援费用由被救助者全额承担，并且依法处以罚款。这一追偿机制意味着什么？在实践当中该如何执行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2: 京郊山地资源丰富，是户外运动的热门目的地。然而，驴友们擅自爬野山所导致的救援，也产生了公共资源的巨大消耗。2025年底，门头沟区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版，明确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政府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科负责人李晨曦介绍。
3: 首先是擅自进入我区没有开发区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爬野山。第二个呢，就是明知道自己的一个行为会产生一些危害，这个费用主要是用于我们第三方的一些救援机构，你比如说我们的蓝天救援队，还有一些社会的救援组织，对于他在开展救援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设备损耗进行一个补偿。
2: 2026年1月，门头沟区已经发生一起案例，两名游客在豹子岭野山坠崖，救援人员历时2天多才将两人救下，之后两名游客向当地救援队支付了近10000元的费用。李晨曦介绍，
3: 持续时间超过2天或者3天以上的这种救援的话，我们救援队伍呢会消耗一些物资，你比如说车辆的燃油，我们的救援人员所需要的食物，还有一些装备，你比如说我们的作战靴呀，我们的救援绳啊，还有冬天救援用的一些冰爪、手套等等，这些东西呢，在救援一次过程中都会非常容易产生损耗，单次救援的成本大概在1到2万元左右。
2: 而在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采用了以公益服务抵偿费用的创新路径，被救援者可以通过公益捐赠、公益活动等方式抵免费用。已有驴友通过向山区村捐赠280件救生衣的方式，完成了全市首例公益代偿模式的救援费用追偿。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法宣科科长侯树军说，
4: 咱们出台这个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野外登山安全意识的重视。目前来说，就没有完全按照真金白银这个收费方式去收，这要大家认识到自己的盲目性，也鼓励对救援人员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公益捐赠等形式。
2: 据了解，丰台区也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工作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为何各地相继出台追偿机制，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默说，
5: 这个规范性文件本身它其实是有上位法的依据的，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第82条当中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和财产安全遇有危险的时候，是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救助之后也负有支付相应费用的一个法律义务。
2: 张默律师还提醒，除了经济上的追偿，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5: 除了民事责任部分呢，还有2种责任类型，一种是行政责任，如果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等进入区，可能会面临行政罚款等行政处罚。最极端的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如引发这种森林火灾或者是导致救援人员牺牲的，可能会

0: 涉嫌失火罪。
1: 汛期已至，山区地质灾害频发，李晨曦提示
2: 不要擅自轻信咱们一些社交媒体啊，所谓的一些网红的野游野爬的路线，这些路线呢其实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3: 入夏以来，社交媒体网络上呢，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在北京的公园里拍摄到了蛇出没的画面。颐和园、圆明园、朝阳公园等城区的公园相继有蛇出现，北京公园里的蛇好像变多了，引发热议。对此呢，专家指出，市民无需恐慌，这并非是蛇类种群扩张的象征，而是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的双重作用。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4: 六月下旬，我在巡视三号路的时候，看到过一只黑眉锦蛇，它就趴在一个小铁门上。这只蛇也看到了我，它比我可能更加的受到了惊吓，快速的溜走了，钻进了林子里。
5: 百望山森林公园资源管理科的马万里，日常工作是负责园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和保护，偶尔也会在园区巡视中遇到蛇类。他说。
6: 我们园区的蛇类呢，一共有七种，其中短尾蝮是一种有毒蛇，其他的都是无毒蛇。但是蛇类主要分布在公园的森林生态保护区域内和一些非游览的区域内，建议游客不要偏离我们公园的主要游览区和主要游览道路，不要钻到密林深处，比如说天成湖区域吧。
5: 有着充沛水草环境的颐和园同样面临蛇出没的考验。不过颐和园安全科科长龚丕宏说，这种情况是偶然的，不是普遍现象。
7: 主要是在西部草丛跟树林比较茂密的地方，或者一些湖岸边偶然会有出现，其他部目前呢还没有发现。据我们判断是无毒类的一些蛇类，我们一个是加强我们日常的巡查巡视，一旦发现蛇类进入游客活动区域或者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的时候，会及时进行干预，设置安全隔离区，劝阻游客的不要轻易靠近，来保障我们游客的人身安全。对于需要专业处置的一些情况呢，我们颐和园呢会与属地的一些消防救援站建立一个联动机制。
5: 北京的蛇真的变多了吗？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管理科饲养主管张路阳给出了专业解读，这并非蛇类种群大规模扩张，而是生态向好和信息传播方式改变的双重作用。
8: 北京的气候确实是在有一定的变化，降水量逐年在上升，而且整个的生态环境逐渐的在恢复，在变好，物种的数量，它的种类种群的数量都在不断的增加，不光是蛇，其他包括鸟也会多，兽类也变多了。第二方面呢，现在传播的方式实在是太快了，一个很小的点让大家很迅速的都去知道，所以感觉就是蛇变多了。
5: 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其中有3种毒蛇，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后两种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城区几乎不会出现。张路阳指出，北京地区所有的蛇类都不会主动攻击人。
8: 我们在公园浅山的地区游览的时候，尤其像水边也好啊，或者突出的岩石的这种环境里面，多注意观察四周。如果一旦遇蛇，不要上去挑逗蛇，也不要上去抓蛇。五米的距离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爬山的时候千万要集中注意力，不要看手机，没有看路，因为像这些蝮蛇，它很容易会在一个台阶状的一个地方晒太阳休息。如果被咬伤，第一点是尽量拍下咬伤我们的蛇类的照片，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在后续判定到底是否是被毒蛇咬伤的。其次就是洁净的水给伤口进行一个清洗，如果是被毒蛇咬伤了，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是备有蝮蛇血清的，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进行治疗。
5: 蛇类的增加是北京生态修复的成果，也是这座超大城市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相信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应对方法，不随意侵扰蛇类的活动区域，就能在享受公园自然环境的同时，和这些邻居平安共处。
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从明天起 A 股市场多项交易新规将正式实施，其中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从科创板扩展到全部 A 股，这对于投资者来说相当于延长了每一天的交易时间。
0: 在现行的交易制度下 ，A 股每天下午3点收盘。所谓盘后固定交易价格呢，也就是指收盘之后，交易系统将会按照时间的优先顺序，谁先申报谁先成交，统一按当天收盘价进行撮合成交。每个交易日下午3:05到3:30为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时间，也就是说，投资者实际交易的时间将会延长25分钟，并且是价格锁定的无波动交易窗口。
3: 据了解，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最早于2019年在科创板推出。这次规则调整的重点在于将这种交易方式的适用范围从科创板扩容到了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ETF。交易所方面表示，此举有助于满足投资者以收盘价交易的需求，延长相关品种的交易时间，便于中长期的资金入市。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 A 股实际交易的时间，有助于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的交易需求，改善 A 股和沪深 ETF 的整体流动性。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呢，从科创板扩展到了全部 A 股，将让大额交易多了一种避免冲击盘中价格的成交窗口。
3: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阿根廷队3-2艰难击败了佛得角队，让黑马佛得角再次收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掌声。旅行平台指数显示，消息带动了赴佛得角机票搜索量猛增，中国球迷也想去佛得角看看。
0: 截止到昨天早上8点，去哪儿平台上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近30倍，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飞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广州飞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184倍。
3: 有消息显示，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及港口城市明德卢的酒店民宿已经收到了大量的远期预订的咨询，最近中国游客多了起来。那记者查询发现呢，当地酒店价格普遍在每晚500元到1100元。
0: 佛得角地处西非，尽管全国呢大约有52万人口体量，当地呢却拥有7座现役客运机场，其中4座为具备国际边检能力的国际机场，分布在首都普拉亚、萨尔岛、博阿维斯塔岛和圣维森特岛，可承接大多的国际客流，剩下3座是小型机场，仅运营岛内的短途航线。
3: 不过从国内飞一趟佛得角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记者查询了旅游平台发现，从国内各大城市飞一趟普拉亚耗时要40小时左右，普遍呢需要中转2-3次才可以抵达，那部分需要转机4次的航班全程耗时大约50小时，多数航班需要旅客办理过境签。
0: 以北京出发为例，7月10号北京飞普拉亚的航班最低价是5321元，需要在上海、巴塞罗那、里斯本、蓬塔德尔加达转机4次，耗时48小时。用时最短的航班需要转机2次，全程需要26小时，票价呢则高达20000元。
3: 再来关注一下，近期有网友发帖，把观复博物馆展厅里的一尊古代铜罗汉像和2000年4月海南海口武功祠失窃的铸铜普安祖师坐像摆在了一起对照，那尺寸、重量、残损特征都较为相似，一时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0: 昨天晚上，马未都在多个社交平台账号发布了一则视频，公开回应了近期引发舆论热议的被盗佛像疑似现身观复博物馆一事。视频当中，马未都站在了此次引发热议的佛像前，介绍了其购入过程。2005年，观复博物馆厦门馆筹办期间呢，在厦门白鹭洲古玩城征集文物时，发现了这尊佛像。
3: 那马未都表示，当时发现了这尊佛像之后呢，与该古玩城的合法商户细致商讨，告知了商户购买以后呢，一定会在博物馆长期展出，卖家是清楚这个后果的，也告知这个佛像来路清晰，保证合法。之后他们还是不放心，还进行了将近半年的全方位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的报案记录，也没有看到网络及新闻媒体报道丢失的新闻。
0: 马未都表示，在近期网络传出这尊佛像疑似是2000年4月海南海口武功祠失窃的铸铜普安祖师坐像的消息之后，已经在第一时间上报，政府部门也已经组织了专家队伍对观复博物馆内的佛像做了鉴定，它是否是同一件，是不是丢失的那件，其鉴定结果也在等待上级公布。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特朗普在拉什莫尔山发表演讲，拉开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周末纪念的序幕，但是热浪导致了许多活动的取消。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1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3: 怎么联系？
1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4: 三碗不过冈可快，上面有老虎。
1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4: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5: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4: 那打完老虎呢？
15: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5: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3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什莫尔山发表演讲，拉开了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周末的序幕。然而一系列庆祝活动正值热浪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迫使华盛顿及其地区呢取消或推迟了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
3: 根据央视新闻援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的消息，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东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以达到115华氏度，也就是大约46摄氏度。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大约有1.63亿人受到了高温的影响。
0: 3号下午，由于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的伟大美国州博览会暂时关闭。这场旨在展示全美50个州风采的博览会，是特朗普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核心活动。华盛顿特区消防部门表示，他们在博览会现场救治了数十名因为高温引发疾病的患者。
3: 原定4号上午开始的华盛顿特区独立日游行因为极端高温的天气而取消。此外，由于高温，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以及马里兰州的劳里尔和卡特马帕克的独立日游行都已经取消。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约峰会，定在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
3: 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也表示，他已经要求出席北约峰会的波兰代表不要轻易向乌克兰做出新的财政支持的承诺。这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不需要财政支持，而是因为波兰对于整个欧盟东部边界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0: 斯洛伐克、波兰两国总理最新的表态是否反映出了北约内部在对乌克兰军事和资金支持上出现了新的立场分化呢？北约整体对乌克兰的战略协调的前景又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16: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化也说明北约所谓的团结正在被现实利益和财政压力不断削弱。一些国家想把对乌支持包装成联盟责任，实际上是在推动各成员国共同承担这种越来越重的援乌账单。而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保留态度则表明，北约内部它并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心被拖入长期的财政消耗。此次北约峰会大概率不会发布一个真正有强制力包括统一缴款式的援乌出资方案，实际操作上呢，可能继续依靠双边援助、欧盟贷款、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机制以及其他小多边援助安排等方式拼接落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马上失灵，但从中长期来看，内部协调会越来越困难。 美国希望欧洲承担更多成本，而西欧国家希望机制化原物，中东部分国家则担心被迫为一场谈不到尽头的冲突继续付账。因此北约对乌战略协调将会越来越碎片化、交易化。北约可以通过政治宣言来维持团结的表象，但却很难真正形成稳定、均衡、可持续的出资机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北约的方案并

0: 更让欧洲各国直面高温灾害带来常态化的严峻现实。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六月下旬，欧洲遭遇今年夏天的第二轮热浪，高温天气自西欧向东蔓延，影响中欧、北欧及东欧局部区域，多国高温记录接连被打破。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急诊科主任尼古拉·冈萨雷斯表示，
2: 实际上从6月19号晚上到20号，中暑的病人就开始大批涌进急诊室了。从20号开始，急诊接诊量就涨了大约20%。当时我们明显看到来的病人大多都是高热症状。
1: 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3: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全天候工作。我们原以为自己准备好了，但实际上并没有。
1: 在南欧意大利，持续攀升的气温改变了农业生产节奏。酷暑天气不仅加重一线劳作人员的身体负担，更打乱了葡萄生长的自然周期，直接影响酿酒的品质与产量。一家葡萄酒庄负责人表示，受高温影响，酒庄只能被迫调整劳作时间，把户外工作压缩到清晨到正午的时段。
4: 我们的气候正变得越来越像热带气候，特别是山区，气温比很多年前高太多了。夏天在将近40度的高温下干活，顶着大太阳，对人的身体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
1: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5: 高温天气正对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一旦气温超过30度，小麦和其他谷物的灌浆和品质形成就基本停下来了。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1: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火势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此外，西班牙、法国等国也报告多处山火。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6: 当前欧洲本轮的高温热浪还没有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然在发酵。高温天气会持续下去吗？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指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可能将继续遭受高强度热浪侵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安娜·马夫罗詹尼等专家近年来多次警告，现代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逻辑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气候温和且可预测的历史假设之上。但欧洲多地的学校、养老院、医院、铁路等基础设施完全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高温天气。对欧洲各国而言，应对极端气候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课题。葡萄牙圣塔伦市政民防部门协调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7: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0: 北京时间的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成功晋级8强。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法国队是1-0战胜了巴拉圭，晋级8强。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8: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凌晨5点，也就是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一场世界杯的8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法国

0: 对阵奥拉圭，这场比赛是在美国的费城体育场展开角逐。那么卫冕冠军法国队呢，本场比赛的进攻阵容依旧豪华，姆巴佩呢是领跑了本届射手榜。那乌拉圭队呢，巴拉圭队呢，靠着密集的防守立足。那么上一轮呢，他们是爆冷淘汰了德国队。前场的两队的进攻节奏都是偏保守的，那么双方呢也一直没能创造出绝佳的这个得分机会。那么整场比赛只是在控球率上法国队有小幅的领先。上半场呢，双方的机会都不多，那么冲突但是冲突不断。那么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法国队制造了点球，姆巴佩射点制胜。那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的多次判罚呢，也引起了双方的多次的争议。那么在66分钟的时候，比赛的第66分钟，杜埃是带球连过数人之后倒地，主裁判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是没有表示的，但是在 VAR 介入的时候改判为点球，也是凭借这一粒点球，那么法国队最终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姆巴佩呢，主罚命中之后呢，这也是他这一届世界杯5场比赛打进的第7个进球，那么追平了射手榜上的梅西。那么另外一场1/8决赛呢，发生了一边倒的这种事态。那么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上半场呢同样也是两队均无建树，但是在下半场摩洛哥队开始慢慢的彻底的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连入3球锁定胜局。那么摩洛哥队呢，零封东道主加拿大队，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支闯入8强的这个球队。那么下一轮呢，将迎战巴拉圭队和法国队的这个胜者。那么法国队已经拿到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下一轮呢，摩洛哥将对阵的就是法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看点十足。
1: 北京时间7月6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会进行2场1/8的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有关这两场比赛的看点，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0: 接下来的1/8决赛可以说是风格迥异，两场比赛都是悬念拉满，看点也是拉满。那么在早场呢，是巴西迎战挪威，可以说巴西队呢是南美典型的南美球队啊，多点开花。而这个挪威队呢，锋线上呢是非常的强悍。那巴西队呢，小组是全胜，维尼修斯、罗德里格啊，边路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中场的帕奎塔是受伤，进攻组织呢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而挪威队呢是1928年重返淘汰赛，他们的这个哈兰德还有厄德高可以说有着非常高效的这个反击能力，而且呢高空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有望依靠着这种单兵的威胁打乱巴西的这种防线。而晚场的英格兰客场是这个对阵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那么主场的氛围呢将成为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墨西哥队呢在16分决赛呢是零封了对手，高位的逼抢非常的凶狠，防守的韧劲儿十足。而英格兰队呢阵容身价占优他们有着非常优秀的这个明星球员，那么边路的推进包括中路的这个渗透体系是非常成熟的，历史交手呢保持不败，那么心理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这两场比赛都是因为都是淘汰赛，所以说胜负悬念十足那么巴西能否击破这个挪威的反击，而英格兰又能否顶住这个东道主墨西哥队的这个主场的一个压力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看点。
2: 那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其他精彩点评，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锐。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佛得角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的对决，堪称本届最动人的以弱抗强之战。赛前所有人都预判这会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可是这支岛国球队鏖战120分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险些掀翻拥有梅西的世界冠军，最终2-3憾赴止步，用坚韧打出了属于小国足球的荣光。全场阿根廷手握60%控球，20多次射门狂攻，上半场第29分钟，梅西接利桑德罗助攻破门，率先领先。佛得角没有心态崩盘，全线收缩构筑密集防线，中场持续合围，限制梅西持球流转。40岁门将沃奇尼亚屡次。

0: 扑出近距离单刀与劲射，死死守住分差。下半场球队抓住阿根廷防线前压漏洞，第59分钟瑞安门德斯送出直塞，杜阿尔特小角度抽射破门，顽强扳平。90分钟双方1-1拖入加时，加时赛立马再度破门助阿根廷领先，绝境之下阿布拉尔轰出精彩远射二度追平，直到尾声不幸送出乌龙，遗憾输掉比赛。整场球队反击思路清晰，拼抢毫不怯场，战术执行力完全不输给顶级强队。创造这场奇迹的佛得角只是大西洋上毫不起眼的微型岛国，全境由火山群岛组成，国土只有4000多平方公里，本土人口不足55万，国内足球基础薄弱，场地资源匮乏，本国联赛水平有限。全队20多名球员里，绝大多数是旅居葡萄牙、法国的侨民后裔，总身价不足5500万欧元，甚至远不及阿根廷一名主力球员。本届更是队是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球队崛起依靠成熟的海外规划体系与务实的防守反击打法，没有大牌球星，全靠团队协同作战。小组赛阶段，他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沙特，三战全平，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早早书写小国黑马神话。对阵阿根廷一役，完美展现佛得角足球的生存内核，不靠天赋与财力，依靠全员奔跑、严密防守与永不放弃的信念。胜负在这个时候早已不再重要，这支小岛蓝鲨用拼搏证明，足球从不由国土大小、身价高低定义，纯粹的团结与热爱足以抹平所有悬殊差距。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翟汉，责任编辑刘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4: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3: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制、林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5: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6: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3: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

0: 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

0: 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0: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0: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6: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6: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 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7: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近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5: 国际人士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

0: 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姆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真的很长，我真的七月真的很长。
1: 接下来的这首《眷恋》是海政歌舞团的刘伟演唱的，是一首描写对祖国热爱的歌，不是那种喊口号的大歌，而是像细细密密的针脚，把每一寸感情都织进衣裳里。我觉得这种细腻的表达方式，可能更像我们普通人心里对脚下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眷恋。

走过青春，看过风景，人在岁岁年年的成长里，总会不断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奔赴。接下来的这首《一生何求》由炸药包小姐翻唱演绎，经典老歌全新诠释，多了几分温柔通透的岁月质感。原版歌曲呢，承载着一代人的人生感悟，探讨着成长、取舍、坚守与奔赴的人生命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治愈无数人。翻唱版本的曲风舒缓闷柔，褪去浮躁，把人生的困惑释然与坚守娓娓道来。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诉求，守住自己的初心，从容度日，安稳前行。

刚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的舞台上，电子管风琴演奏家王小伟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英雄》。他拒绝了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闻鸡起舞、悬梁刺骨这样的成语典故，挖掘每个人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其实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山河岁月中坚守初心的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在平凡人生里扛起责任的人，都是英雄。在这个七月的周末，让我们一起致敬默默付出的他们。

今天节目当中压轴的第一首歌呢，是著名京剧小生李宏图先生的经典唱段《罗成教官》。故事发生在隋末唐初，齐王李元吉为夺王位，故意加害罗成，逼他独自带伤出关苦战。被拒之城外的罗成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托付给义子罗春，随后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最终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而死。这段教官将罗成那种命折不弯、困兽犹斗的傲骨唱到了极致。唢呐二黄倒板一起，黑夜里只杀得马乏人困，没人听了不心头一紧。是英雄，就该以这种方式被铭记。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整编的《春江花月夜》。这首歌最初是一首琵琶独奏曲，原名叫《夕阳箫鼓》，到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上海大同乐会才把它改编成合奏曲，因其意境与张若虚的唐诗太像，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画面感，就沿用了春江花月夜这个流传百年的名字。刘德海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平湖派只求淡远不上铿锵的风格，但又避免了传统版过于冗长的反复，删减了一些重复段落，使得音乐更加连贯流畅，听起来既古朴又干净。让我们伴着音乐收收心，在这个美好的七月，听江水悠悠，看明月一轮。都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陪伴当中，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疲惫。七月才刚刚开始，故事也还没有写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时间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好，你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瑰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黄瓜是我国适时栽培和陆地种植的重要蔬菜作物，因其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高而深受种植户们的青睐。黄瓜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原菌侵染，引发各类病害，轻则容易造成叶片枯黄、果实畸形，重则导致全株死亡、大面积减产。科学识别病害的症状，掌握正确的防治方法，是实现黄瓜优质高产的关键。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黄瓜常见病害及其防治。第一，真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是黄瓜栽培当中比较常见、危害比较严重的一类病害，大约占黄瓜病害总数的70%以上。霜霉病是黄瓜的毁灭性病害，由古巴甲霜霉菌侵染所致。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淡黄色不规则斑点，叶背相应的部位产生白色至紫灰色霉层，湿度大的时候尤为明显。随着病情发展，病斑逐渐扩大，多个病斑连接成片，叶片变黄干枯，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瓜条发育不良。该病在温度15-22摄氏度、相对湿度85%以上的条件下容易流行。设施栽培当中，通风不良、昼夜温差大的环境非常容易诱发。防治上呢，应该以预防为主，首先选用抗病品种，比如金优系列、中农系列等等。其次，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整枝打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控制棚内的湿度。再次呢，可以采用高温闷棚法，在晴天中午将棚温提高至45度，来维持2个小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菌蔓延。化学防治可以在发病初期选用72%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69%的烯酰锰酰水分散粒剂等药剂轮换喷施，注意均匀喷洒叶背。白粉病由瓜白粉菌和瓜单瓤壳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侵染茎蔓和叶柄。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或者是背面产生白色近圆形小粉斑，逐渐扩大成边缘不明显的大片白粉区，后期病斑变为灰白色，散生黑色小点。严重的时候，整个叶片布满白粉，逐渐焦枯死亡。该病在干燥高温与潮湿交替的环境，种植密度过大、氮肥偏多的田块发生较重。防治措施包括及时清除病残体，减少初侵染源，合理种植，避免偏湿氮肥、增湿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适时栽培，注意通风排湿。药剂防治可以选用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50%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每隔7-10天喷施一次，连续2-3次。枯萎病又称萎蔫病，是一种典型的土醇病害。该病从苗期至成株期都可能发生，以开花结果之后危害比较严重。发病初期，植株一侧呢，或者是部分叶片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反复数日之后，整株萎蔫枯死。剖开病菌，可以看见维管束变褐，这是诊断该病的重要依据。病菌在土壤当中可以存活多年，连作地块、地下害虫多、土壤黏重积水的田块发病严重。 防治枯萎病应该以农业防治和土壤处理为重点，实行与非瓜类作物三年以上的轮作，选用抗病砧木比如黑籽南瓜进行嫁接栽培，这是目前防治枯萎病最有效的方法。定植前对土壤进行太阳能消毒或者是药剂消毒，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浇灌 50% 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 70% 的恶霉灵水剂3000倍液进行土壤局部处理。疫病由疫霉菌引起，可以危害黄瓜的根茎叶和果实，茎基部发病的时候出现暗绿色水渍状病斑，迅速环绕茎部，导致植株倾枯倒伏。叶片发病多从叶缘开始，产生暗绿色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型水渍状大病斑，湿度大的时候病斑迅速的扩展。果实发病多从接触地面的部位开始，产生暗绿色凹陷斑，很快腐烂并且长出白色霉层，高温高湿暴雨之后积水，地势低洼的田块发病比较严重。因此呢，要选择地势高燥的地块来栽培，挖好排水沟，防止田间积水，采用高畦覆膜栽培，减少果实与地面接触，发病初期要及时喷药，可以选用 72% 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 60% 的伏妈锰锌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69% 的西仙锰锌水分散力剂，重点喷洒茎基部和地面，必要的时候进行灌根处理。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黄瓜的花、瓜条、叶片和茎蔓，病菌多从凋萎的雌花开始侵入，导致花冠产生水渍状病斑，随后向幼瓜扩展，使得瓜条变软腐烂，表面密生灰色霉层。叶片发病呢，多从叶间开始形成 V 字形病斑，病斑边缘不规则有轮纹，茎蔓受害以后呢，出现长椭圆形病斑，表面生灰色霉层，严重的时候并不以上茎叶枯死，该病在低温高湿光照不足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试试栽培当中冬春季节是发病高峰期。防治上呢，应该加强温湿度管理，及时清除病花病瓜，减少菌源，采用雄蜂授粉或者是人工沾花的时候，可以在药液当中加入适量辅酶粒或者是抑菌药来预防。发病初期喷施 50% 的辅酶粒可湿性粉剂， 50% 的抑菌药悬浮剂，或者是 40% 的蜜酶胺悬浮剂，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炭疽病由瓜刺盘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出现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圆形或者是近圆形病斑，边缘红褐色，中央灰白色，病斑上生有同心轮纹，后期散生黑色小点。果实发病的时候表面产生圆形凹陷斑，后期开裂，潮湿的时候产生粉红色黏状物，高温高湿多雨年份，植株生长衰弱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措施可以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或者是用多菌灵来拌种，加强田间管理，增施有机肥，提高植株抗病力。发病初期喷施 80% 的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70% 的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10% 的苯米甲环唑水分散力剂。第二是细菌性病害，细菌性角斑病主要危害叶片、茎蔓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产生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多角形病斑，受到叶脉的限制，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叶背病斑的地方产生白色菌脓，干燥的时候呢可以形成菌膜或者是菌痂。果实发病产生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水渍状病斑，后期开裂腐烂，该病通过种子风雨和昆虫来传播，低温高湿叶面结露的时间长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是选用无病种子或者是进行种子消毒，及时清除病叶病果，减少田间菌源。 避免大水漫灌，降低田间湿度，发病初期喷施 77% 的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20%的塞菌铜悬浮剂，或者3%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注意铜制剂不可与强酸性农药混用，而且应该避开高温时段施药。第三，病毒性病害。黄瓜病毒病主要由黄瓜花叶病毒、甜瓜花叶病毒和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引起。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绿相间的花叶，叶片皱缩变小畸形，植株矮化，生长点节间缩短，形成丛簇状。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还可以导致果实的内部果实变褐腐烂，严重影响商品价值。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粉虱等刺吸式害虫来传播，也可以通过农事操作摩擦传播。防治病毒病呢，应该采取综合措施，选用抗病品种和无毒的种子，及时的防治蚜虫、白粉虱等传毒媒介，可以悬挂黄板幼虾，喷施比虫林、定虫咪等杀虫剂。农事操作前后用肥皂水洗手和消毒工具，减少人为的传播。发病初期可以喷施20%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等病毒抑制剂，缓解症状。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寿花的养护。长寿花因其花期绵长、寓意吉祥而深受园艺爱好者的喜爱。然而，花谢之后的修剪只是植株附状的第一步，修剪后的科学养护才是决定其能否再次繁花似锦的关键。那么，长寿花修剪之后该怎么养护呢？第一，修剪后的及时处理。长寿花修剪以后呢，茎秆会留下新鲜的伤口，如果处理不当，非常容易感染病菌。修剪工具呢，应该事先用酒精消毒，浅口尽量保持45度的斜角，以增大愈合面积。对于较大的浅口，可以涂抹草木灰或者是硫磺粉进行保护，防止病原菌的侵入。修剪之后的植株不宜立即暴晒，应该先移到通风良好的半阴的地方养护3到5天，等到伤口初步愈合之后再逐步增加光照，这个阶段避免向叶面喷水，防止伤口沾水腐烂。修剪下来的残花、病弱枝以及土长枝应该及时的清理出盆面，集中处理，避免成为病菌滋生场所。健康充实的枝条呢，可以保留用于扦插繁殖，选取5到8厘米长的顶端枝条，保留2到3对叶片，晾干切口之后插入制石或者是洁净的河沙当中，保持基质微润，并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大约5到10天就可以生根。这样呢，既能够减少浪费，又能够实现一盆变多盆的繁殖目的。第二，水分管理。长寿花属于景天科多肉植物，茎叶肥厚多汁，本身具有较强的耐旱性，修剪之后植株蒸腾面积减少，需水量相应下降，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控水，遵循见干见湿、宁干勿湿的原则。如果浇水过多，盆土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尤其在夏季高温的季节，湿度过大还会诱发黑腐病。判断浇水的时机的简便方法是将竹签插入盆土的深处，拔出之后如果没有潮气就可以浇水了。修剪之后浇水是以采用细水慢浇或者是浸盆的方法，让水分均匀的渗透机制，避免大水冲刷导致盆土板结或者是伤口溅水。浸盆法是将花盆放在盛水托盘内，通过毛细作用让土壤

0: 下而上吸水，等到表层湿润就可以取出，能够有效地防止盆面积水。春秋生长期可以每隔3到5天浇一次透水，夏季高温的时候植株生长减缓，应该拉长至7到10天一次，而且呢是以在傍晚浇灌，冬季休眠期则需要进一步减少浇水的频率，保持盆土偏干。春季修剪之后呢，正值长寿花营养生长期，需水量相对会比较大，但是呢仍以盆土干透之后再浇。夏季进入半休眠的状态，需要严格的控制水分，同时避免雨淋。秋季花芽分化期保持适度湿润，冬季开花期则减少浇水，防止花朵早谢和根系冻伤。第三，养分补充。修剪后的长寿花不宜立即追肥，因为这个时候植株处于应激状态，根系吸收功能尚未完全恢复，急于施肥反而容易造成肥害。正确做法是先将植株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养护，等到剪口下方萌发新芽，植株进入正常生长状态之后再开始施肥。通常修剪之后的7到10天为安全施肥期。修剪之后的养分补充应该分阶段进行。新芽萌发初期以氮肥为主，可以选用腐熟的丙肥水豆丙肥或者均衡型复合肥，促进枝叶生长和冠幅恢复。等到植株长势稳定以后呢，转为磷钾肥为主，比如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骨粉，以促进花芽分化和孕育花蕾。有机肥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化肥见效快，两者交替使用效果更佳。注意施肥的浓度，宜淡不宜浓，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叶肥应该沿盆边来浇灌，避免肥液沾染叶片和伤口，否则容易引起叶片腐烂。固体有机肥可以浅埋于盆土边缘，远离根系。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的时候，浓度控制在 0.2% 到 0.3%， 每隔10天左右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可以了。夏季高温超过30度的时候，应该停止施肥，防止烧根。长寿花是典型的短日照植物，修剪之后呢，应该先放在散射光充足的半阴的地方来恢复，等到新芽长出之后逐步的增加光照。春秋季节每天保证4到6个小时的直射光照。夏季光照强烈，需要遮去 50% 到 60% 的阳光，避免叶片灼伤。冬季呢，则应该放在向南的窗台，尽可能的多接受光照。长寿花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5度，修剪之后恢复期的温度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春季修剪之后气温逐渐的升高，应该注意通风降温，防止闷热。夏季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应该呢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冬季呢保持室温在10度以上，低于5度叶片就会发红，花期推迟。开花期间的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室温超过24度就会抑制开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悠远。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愚顺任命大禹治水，治水这个工作可不好做呀。你想想，当年尧帝治了一辈子水，也没有把水患平息，现在这个重任压在了大禹身上，够难的。禹顺想，我将全力支持他。大禹真负责，他先从测量山川土地开始，就这个工作就耗费了3-4个年头，其中是困难重重啊，自然困难，山高水险，地理险恶，难以测量，这些虽说困难，人们开动脑筋，运用智慧，人定胜天，这不算什么。最难办的是人为的困难。小共工欢兜带着自己的族人不服大禹治水，故意刁难，给大禹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大禹没办法了，上报禹顺。禹顺接到奏折，经过调查，哦，是共工欢兜三苗频频密谋，居心叵测，不服朝廷管，不让测量。看来不把这些势力铲除，治水大计无法实现。怎么把这股势力铲除呢？该解决了，闹多少年了，原来滚活着他们抱团，现在滚这股势力没了，那几个还在一块儿，在一起力量就太大了，我得把它分开，采取分流之法，既不伤众，又为治水顺利扫除障碍。就这样，禹顺马上让幽州牧和荆州牧来到国都平阳，同时宣共工和欢兜也来平阳，告诉他们快来吧，这回要重新列土，再度封爵。共工和欢兜一听要重新列土，哎呦，这可不错，等到我们有了新的封地，扩大了地盘，我们的实力不就更大了吗？这俩人也是利令智昏，没有多想就来到平阳。禹顺一看俩人来了，立刻颁旨把共工氏封地迁往幽州北边，归幽州牧统辖。打这之后，你们共工族人呢，无论是穿着习俗，都要和人家北方的人一样，和人家融合，共同生存，共同拓垦幽州北部的地域。他把欢兜呢新封地到荆州崇山，也一样让他们和当地族人共处，一同开垦南域，合力治水利民啊。小共工和欢兜一听，这不是把我们流放了吗？不是说重新列土吗？于是说，对呀，这不重新把你们迁居到新的地方了吗？哦，这就叫重新列土啊。哎呀，我们上当了，看来我们的事儿被禹顺识破了，我们不该来呀，后悔啊，完喽。两人还想找借口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想跑，禹顺哪能再让他返回呢，马上让幽州牧和荆州牧带着他们派武士分别将共工和小欢兜押往幽州和荆州。

州，其他的族人呢可以慢慢的搬迁。临行时候，于顺告诉他们，你们到了新的地方好好干活，再不可心生二意，我要三年一考功，五年一巡守，你们要是表现良好，我到时候奖励，如果再不安分，一定严惩不贷，你们要好自为之，去吧。就这样把两个人流放走了。这在历史上可有记载，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大顺留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之事。三苗的头人苗大郎一听，怎么着，我的两个好朋友都给流放走了，哎呦，离我们这么远呐！他失去了呼应，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于顺用铁的手腕处理这三股势力，天下一时宁静，内外折服，这就给大禹治水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大禹治水成功是多亏了于顺的支持，他把自己的侍卫长定水都给了大禹，因为定水恨洪水呀、如果不是洪水，我的家受不了灾，家受不了灾，我和我娘不会逃荒，我娘也不会惨死在恶狗之口。他发誓要治理洪水，这次听说禹要治水，主动请缨，禹顺允许，他就跟了大禹了。你记住这个人，将来这个人可有大用。那么大禹治水从哪儿开始呢？就在山西境内，先从黄河的湖口，然后到太鲁，就是太原，再往下呢，治理岳阳、横漳等地，泄洪入海。这些地方老一辈的治水人呢、共工滚都治理过，有基础。就是这样，还是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治理差不多了，又接到天子舜的命令，叫他赶紧奔淮水。原来是黄河下游济水下游，淮水上游水情告急。是啊，治理水患重在四堵啊，也就重在黄河和济水。于是大禹带人赶奔桐柏之地治淮水。大禹接到命令来到淮水，一看明白了，淮水的中上游处的支流啊，水流不畅，泄不出去，很多地方被堵塞，就只能从不该流的地方流出去，就成了洪水泛滥了。治水的民工该挖的挖，该堵的堵，这边忙得不亦乐乎。可这个地方又出了毛病了，怎么呢？这个地方山川错落，水渠如网，归四大族人管，也就是离娄氏等四大族，得把这四大族人找来共同治水呀。这四大族人不但不听大禹的调派，反而拿着棍子叉子来打大禹这帮人。大禹一怒之下派兵把这四个头领给抓住了，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听天子大顺的节制啊？这四个人呢还不服呢，什么大顺，我们不知道，这方圆千里除了淮水下游阿盘大正听大顺的，我们不受他节制，我们受命于淮原之长桐柏的乌之奇，不知道大顺是谁啊？乌之奇呀、大禹明白了，乌之奇捣鬼。乌之奇是谁呀？找人仔细问才知道，乌之奇可不是一般人，是天生的神人，水神，上天入地无所不为，力能巴山。说他曾经一个人力敌九头大象，尤其人家的水性那真神了，人家到河里湖里不趁底儿发威的时候能翻江倒海。说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沿淮水救助一些落水之人，久而久之他就有了善名了，后来被大家推为领袖，对于淮水他了如指掌，哪儿深哪儿浅人家都知道，所以这里人都纷纷归顺于他，奉为淮神呢，受他

节制。过去尧帝派共工啊、鲧呐、前来治水，都被这个巫之奇给打跑了。大禹心说：“这可是人为，他屡次阻挠治水，是怕人家抢他的疆域。我跟他说说，我到桐柏山看看，找着这个人，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劝他归顺天子，配合治水，如果不肯顺服，还得想方设法把他铲除。于是大禹带着十几个人直奔桐柏山，他们顺着淮水西行，这两天是阴雨连绵呢，冒雨去找巫之奇，终于这天来到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到这儿啊，雨也停了。只见西南方向斜横着一座大山，绵延百里不断呢，层层叠叠，错落有致。一股山溪穿进过谷，直流而下。往周围一看，哎呦，连大禹都糊涂了，怎么这怎么都一个模样啊，怎么走啊？大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忽然有人说：“司空，你看那边有人。”大禹顺着指的方向，在西南的山脚下有个茅屋，从里边走出个老头，还个小孩，挎着篮子，拿着竹铲子进树林，看那样子是采蘑菇的。大禹高兴了，问问这老者吧。他带了两三个人找到那个老头，其他人等候。哎呦，这老者年纪不小了，得有80岁左右，须发皆白，皱纹堆垒，齿灰似炭，而且没有几个的。大禹过去深深一躬：“老人家你好啊。”开始把老头吓一跳，后来发现这些人说话和颜悦色，他不怕了。好好啊，哎，老人家，我是治水的，远道而来，想找淮源之长巫之奇有要事相商，但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想请老人家指点一二。哦，老头闻听，上下打量大禹几眼：“你是治水的？”“是啊。”旁边有人说：“老人家，这不是天子任命的水政禹司空。”哦，听说了。就在这阵儿，空中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雷声作响。大禹的随从说：“哎呦，禹司空，不好，看来天要下雨了，咱们还得赶紧找个地方躲一躲。”大禹没说话，这老头笑了：“嘿嘿嘿，不用惊慌，这不是雨天之雷，是晴天之雷，雷一响，天要晴了。”哦，大禹听了觉得奇怪，打雷下雨没听说过晴天打雷的，难道此地的气候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吗？老头听这话脸一绷：“哎呀，可笑啊，可笑，你们连这个地方天气都不熟悉，还治什么水呀？水雾啊，难道你们不知道当地有个十天歌吗？”“不知道啊。”“十天歌就说：久雨闻雷声，不久转天晴。这连阴雨天听见雷响就是晴天了。”“哦，哎呀呀呀。”大禹觉得这个老头识天象，治水正好遇上啊，老人家这是难得呀，能否帮助我们治水？倒吹40年，我许帮助你。你看我老胳膊老腿儿别添乱了，我不是什么柴，就知道一点天歌。我小孙子他都懂。你不是要找巫之奇吗？”“啊，我知道。”“哦，那他在哪儿啊？”“我认识他，一般人他不见。”“这样吧，你们呢先住在这儿，我找着他呀，让他见你们，怎么样？”“太感谢老人家了。哎，

0: 话不能说满，我只是试一试，能不能骗你们呢？我可不敢保证。哎呀，那也感谢老人家。你们占什么地方住啊？大鱼看了看，不远有个高台，石岩挺平坦。哎，我们就在那儿搭帐篷住，好不好？嗯，好，好啊。我带着我孙子走了，你们等着。您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三四天。
0: 那我等您。这个人走了，于是领着人在高台上搭帐篷。这天气真和老头说的一样，打了几个雷之后，云开雾散，天晴了。随后几天就是大雾没有雨，一连三天没见那个老头回来。到了第四天，刮起了南风，越刮越大，把云彩都吹跑了，除了山顶还有一圈白云外，可以说是万里无云的好天。天再好，雨司空的心也压抑啊。老者没回来，他正想拆帐篷去找去，老头领着孩回来了。哎呀，除了乌之奇啊，要见你们，今天可是好天儿，你们拆了帐篷随我来。太好了。跟着老头走，一看他年纪太大了，大禹让人搭了个担架抬着他，小孩走不动，派个人背着，一直往西走。爬坡越溪，也不知道过了几道山梁，走了多长时间，反正把大家累得不轻，浑身是汗，也不知道还有多远。正想问呢，就听老头在担架上说了：别着急，快到了，快到了。你们看底下呀，这条山谷就是桃花谷，顺着桃花谷向南上走到山顶就到了。乌之奇呀，就在山上。大家低头一看，桃花谷果然名副其实，谷的两岸郁郁葱葱都是桃花，谷底下有一条山溪，这个溪水可够大的，水流很急，匆匆作响，清澈见底。大家走得又累又渴，一看这山溪高兴了：我们喝点水行不行？大禹不能不让人喝水呀，他也渴了。老人家，您在这等一会儿，我们喝点水。老头说：哎，去吧去吧，多喝点儿，多灌点儿，还不够，还有那今儿个水管够啊。大禹没注意他说话什么意思，把老人放下，小孩也放下，众人哗噔噔噔噔噔噔噔都跑到山谷底下溪水边喝水去了。捧起水一喝，哎呀，甘甜清冽，太好了。有些人有的洗脸，有的洗胳膊，哎，洗脚上下风洗去好吗？我们在这喝水，你在上面洗脚去去去去去。这会儿在这闹，大禹说：别闹别闹，快点喝快点洗，咱们还得走呢。走啊，走不了了。就在这阵儿，突然呜唰一阵山风，这山风太大太斜了，里边裹着水汽，而且随着风一刮，呜唰，也不知道从哪里飘来一片乌云，霎时间把整个山顶都给遮住了。刚才还是晴天呢，这一下子如同黑夜一样，可见度不超过三米啊。大家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着头顶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咔，这头顶的炸雷就响成一个了，是电闪雷鸣，随之的哇，说是瓢泼大雨啊，哪儿啊，简直是盆泼大雨，缸泼大雨就浇下来了。哎呀，怎么回事啊，响晴天怎么下雨了？老他回头载着那老头和小孩啊，踪迹皆无。霎时间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山摇地动一般，大风刮的山林树木啪啪直响，是东倒西歪啊。大家伙都闹懵了，都不知道方向了。这时有人高喊：不好，山上有洪水了啊。大禹吓一跳，抬头一看，靠最近地方，远处看不见，近地

0: 地方，就见山水顺着岩石流下来，哗哗的淌。不光一处啊，他们在谷底两面都是山壁，两面山壁立刻成了两扇巨大的水帘，让人不知道往哪儿躲，往哪儿藏。紧跟着一声巨大的雷鸣，咔嚓一声，这雷鸣之前没有闪电，也不像在空中打的，好像从山谷边哪个洞穴发出来的，呼隆隆的闷响。不好，有山洪。大禹明白了，再想逃来不及了。就见这溪水的上游啊，哇，山洪下来了，一下子把这些人全都冲跑了。开始大禹还伸手拉住身旁两人，被山水一冲，没多久那两人冲跑了。压下别人不说，单说大禹被山水冲得沉沉浮浮，幸亏啊，他从小跟父亲治水，水性好，在水中拼搏，但山洪力量太大，好几次把他砸到水下，他又挣扎着浮上来，又被大浪打下去。就这样与山洪搏斗，体力耗尽，也不知道被冲出多久，他失去了知觉。等他再次醒来啊，发现躺在一个土炕上，上边有块兽皮。哎呀，他想自己被山洪冲走了，怎么到这儿？这是哪儿啊？就在这阵有人说话，小伙子醒了吧，来喝碗姜汤去去寒气。大禹抬头看了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有50来岁，身体健壮，两眼倍儿亮，一看就是猎户出身。大哥，是你救的我吗？啊，嗨，要不是这两天我没打来东西，今天呐，冒险出去，恐怕还碰不上你呢。这天儿你咋出来了呢？嗨，实不相瞒，我叫禹，是奉了天子舜帝之命来淮水上源查看治水的。听人说今天是好天儿，想到桃花谷那边啊找人，谁知道下起了大雨，山洪爆发了，把我的人都冲走了。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哦，是这么回事啊，谁告诉你今天是好天的呀？是当地一个老者，他会看天气呀。猎人听这话哈哈大笑，哎呀，小伙子你呀上当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禹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说完，镖局子上下所有人全都是一惊啊。为什么呀？因为这马镖周正俩镖头就嚷嚷他们丢东西了，丢的就是一顶皮帽子，还有一杆大烟袋。这周正一听呢，吓得这本来刚才尿裤子了，这现在啊更湿了。我的妈呀，我没撒谎啊，我刚才回去找，我真看见一座坟包，前边摆着那个帽子和烟袋，我没撒谎啊。这时节大伙七嘴八舌就开始议论，说是不是这山中真闹鬼呀？有的提议啊，镖头要不要咱们当时现在拜拜呀，咱们现在烧点纸啊。那旁边那位说了，这哪儿来的纸，这荒山野岭，别把山给点着。这徐文彪思索片刻，对着众人说，别怕，咱们上前观瞧。说着话，一带马的缰绳奔着前边就去了。这后边这些镖师一看，那赶紧跟着吧，打的人马这就往前走。徐文彪心想，我到底要看看这世界上难道真有鬼不成？当然他心中是不相信，手握钩镰枪，这就持马往前跑。果然的，还真像这无影无踪说的，在前边路旁啊，一座大树底下还真有一座坟呢。哎，这坟前有块墓碑，墓碑上刻着恶鬼之墓，在墓碑前一块空地上放着一顶皮帽子，还有一杆大烟袋。 徐文彪愣在当场，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节大队人马都跟上来了，这马彪周正俩镖头噔噔噔噔噔跑到徐文彪切近，壮着胆子往这前边观看。结果一看呢，我的妈呀，这周正吓得哦的一声这就昏过去了，马彪吓得都快站不住了。
1: 徐镖头，这真闹鬼了。
0: 徐文彪翻身下马，就来到这座坟包的切近。他低下头四处看了看，用钩镰枪挑起了那顶帽子还有那个旱烟袋，然后嗖的一声对准马彪就扔过去。马彪探手一接，徐文彪就问，这是不是你们的？这马彪拿到手上都不用仔细看，那自己的东西太熟悉了，接到手后当时吓得我的妈呀，一把就扔在地下。怎么着呀，这正是他和周正的东西。马彪一看呢，吓得就和徐文彪说，
1: 镖头，咱们赶紧走吧，这此地真的闹鬼呀。
0: 可是徐文彪并不为所动，他低头来到这坟前，在这地上左右看了看，然后是一声冷笑，装神弄鬼，跑到你徐大爷面前玩这套，赶紧出来吧。镖局子众人一听徐文彪这么说，全都愣住了，都看着徐文彪，怎么回事啊？因为徐文彪发现呢，这地上竟然有脚印儿。哎，看起来从这脚印判断，这人身高应该不会很高，就有那么两三只脚印，还不是很多。但是这徐文彪眼尖发现了，这是人呢。

0: 而且此人轻功了得。他来到这儿三点两点到了切近，把这东西放在这地下，然后这人消失不见，看样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宣彪手持勾镰枪朗声喊道：这位英雄不用装神弄鬼，出来报个腕儿吧。这个报个腕儿啊，就说你报你的名。大伙就四下蹭蹭蹭，这就甩出兵刃拿在手中，四下警戒。就在徐文彪喊完之后，就听这树林之中，也不知道是在哪儿传来的啊，感觉这声音是个立体声，环绕的。这个人这个声啊特别的尖，听起来就像是夜宵的声音。这环绕在这树林中，他先是一阵冷笑，众人一听是显得更紧张了，有的还以为这是鸟叫呢。结果这声笑声刚笑完呢，就有人说道：江湖传闻呢，徐镖头不仅勾镰枪威震江湖，心思缜密也高人一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徐文彪横枪在手，少废话，现身吧。他刚说完这句话，就见在这树林上边嗖嗖嗖一道黑影闪过，哎，那快的就甭提了，三两下就落地来到徐文彪面前，嗖，这就降落了。徐文彪横枪在手，打量面前这人，只见此人身穿纺丝夹袄，下穿纺绸骑马兜腰滚裤，足蹬薄的快靴，背后斜插单刀，长有三尺，宽有三寸，那是削铁如泥，黄眼难睁，藏在皮鞘，刀尖朝上，刀柄朝下，背在身后。此人是尖嘴猴腮，抠眼睛，面如瓜皮一般。这小子练的是软硬相结合的功夫，行走江湖靠的是他的轻功和72把神拿手。现在站在徐文彪面前，
1: 嘿嘿，徐镖头果然厉害啊，久仰大名啊。
0: 徐文彪冷眼旁观，看着面前这人：这位英雄，你既知我名姓，还拦路玩这套，不知你意下如何？徐文彪心想，这人这绝对来路不一般。第一，他知道我名字啊，知道我们镖局路过这儿，以他的身手来无影去无踪，他只偷了马镖周正的东西，这如果是来意凶险，那拿的就不是皮帽子和烟袋了，那拿的就是马镖周正的人头了。他现在看着面前这人，搞不清是敌是友，可是这小子呢嘿嘿一笑：嘿嘿，我呢现在就不告诉你叫什么，你如果打赢了我，我再告诉你。砍刀！说着话也不聊别的，抽刀奔着徐文彪就过来了。徐文彪一看这人来的是太快了，只见眼前黑影一闪，嗖，这就到了切近了。只见对面一个力劈华山，嘿，这刀砍下来，徐文彪往后撤了半步，双手擎枪，烫，来了个举火烧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7: 纵览珲川社情民生，
6: 一周新闻综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余波强调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主题，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锚定首善标准，抓实抓细各项保护工作，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当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首先来到大庄科段长城，步行至3号敌台，查看了长城本体修缮情况，了解了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体情况。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区文物局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做专题辅导报告。于海宽从长城的历史、延庆长城保护和传承、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延庆境内长城的始建背景、历史脉络和我区长城修缮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2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沿着保护、传承、利用3条脉络接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擦亮长城金名片，谱写出新时代长城工作的壮丽篇章。余波强调，要抓实系统保护，奋力筑牢长城守护根基，把牢定盘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的重要嘱托，将长城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绘好路线图，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全区长城保护3年行动计划，立足长城资源全域分布特点，统筹推动保护布局全域延伸，资源价值全面盘活，织密防护网，压实区、乡镇、村3级管护链条，
4: 建强专业队伍、保护员、志愿巡查力量，开展思想引导与知识宣传，树牢全区一盘棋保护格局。余波强调，要抓实精细管护，奋力提升长城保护质效，用好数据支撑，以文物四谱普查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长城资源底数，深挖历史文化价值，以精准数据支撑规划编制、考古研究、文旅开发，持续讲好延庆长城故事，守护文物原貌，严格落实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稳步推进修缮修复工程，持续筑牢砖石长城抢险加固成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整治，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稳固，风貌完整永续，善用科技手段，深化科技加文物保护融合路径，活用前沿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余波强调，要抓实活化赋能，奋力释放长城时代价值，以示范引领打造延庆样板，系统总结提炼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关键标准和跨学科协作模式，形成标准化体系，打造长城修缮保护延庆样板，以提质升级塑造文化地标，纵深推进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依托中国长城博物馆提质升级，全面提升片区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打造北京长城文化核心区展示窗口，以多元赋能释放时代价值，持续办好长城文化节、长城诗会、长城音乐会、长城文化论坛，创新长城加融合业态，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不断放大长城文化品牌价值和综合效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王雨琦、夏子豪报道。6月25号，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马红环出席并讲话。活动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老党员代表、新党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新党员面向党旗集体宣誓，老党员一同重温了入党誓词。马红环向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新党员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祝福。他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党中央颁发给老党员的珍贵政治荣誉，是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坚守初心、对党忠诚、矢志奉献的充分肯定，希望老党员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和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为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新党员要坚定信仰，对党忠诚，做政治过硬的明白人，要牢记宗旨，服务人民，做群众信赖的贴心人，要担当实干，奋勇争先，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做作风优良的干净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记者韩冰、胡坤报道。6月24号，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刘学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中国致公党延庆支部新一届支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致公党北京市委、延庆区委统战部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建设，增进四个认同，充分发挥侨海与智利特色优势，擦亮海归讲堂服务品牌，从严对标四新三好要求，抓实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开创支部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致公侨海力量。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 近日，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携手北京中医医院、延庆中医医院，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开展乡村振兴、娃娃先行、爱心捐赠暨中医药文化传承进校园公益活动。此次活动以书香助学、中医惠民为抓手，为山区学子送去物资关怀与文化滋养，让浓郁书香和传统中医药文化浸润乡村校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再见。
9: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0: 妈，你太棒了，
11: 这孩子。
9: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12: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9: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12: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9: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0: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12: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9: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1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2: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3: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4: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5: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7集。
11: 焦少成见台阶就下，气冲冲戴上手套走出办公室。片时陈家傲被带出，上了脚镣和手肘的他见到阳光不敢睁眼睛，侧弯着腰跟鳖一样横斜着走路，一拐一歪，一惊一乍，行为外表极为猥琐可笑，逗得一院子的人笑声不断。焦少成依旧生着气，冷眼瞪着陈家傲，直到他上了车。院子里，赵建峰又在不合时宜地追打起吴子山。焦少成瞥见大喝，
12: 都给我滚。
11: 下午宾馆房间里，兰芝儿与齐天意漫无边际地谝起来。小寨主觉得齐天意很帅很智慧，齐天意也觉得兰芝儿是混世里的一朵奇葩，率性为人，恣意做事，活出了真性情。两人谈起泥板人安排的那次约会，兰芝儿笑得岔了气儿，半天才说，
13: 命里有的终须有，你等着，你是我的。
11: 齐天意觉得他好无理好幼稚，却又恨不起来他，觉得他很好玩。突然他想起黄子红怀孕的事情，连忙告辞去找他。兰芝儿脸露不舍，齐天意用手指刮过他的鼻梁，嘲笑道，
14: 花痴不害臊。
13: 就不害臊就不害臊。
11: 兰芝儿说，尾巴似的跟着齐天意来到黄子红房间门口。在枣树上待了久的鹰连忙飞过来落在兰芝儿肩头。听齐天意在门外叫门，黄子红欣然开门，但等他反应过来造访者是一对时，立刻性目圆睁，轻喝，
15: 你俩滚，连同你那鸟。
13: 姐姐，我给你弄来了保胎药，你呢好好慢用，不过呢你和齐哥哥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下半辈子有我呢，接替您当他的第二人，好不啦？
11: 哥哥在上海教书，

0: 兰芝儿从哥哥那里学来后三个字。黄子红看着这个童言无忌的野女子胡说八道，一股闷气倒逼着她的呼吸，让她喘不过气来，但她却也活灵活现地哼笑着说，
1: 哼，只要齐公子能看上你，我呢和女儿没意见，我们母女俩一同祝福你们。
0: 兰芝儿装作不懂，信心满满地硬搂着齐天意。齐天意极力挣扎，兰芝儿不管不顾撒娇道，
2: 瞧瞧，姐都答应了，哥你还傻愣着干嘛呀，咱们去原界村看戏，好给姐和姐肚子里的宝宝让宽眼路。
0: 齐天意满脸无奈，死活不去，不断瞅着黄子红向他讨饶。黄子红极度厌恶地朝他俩摔去杯子，应下的当空飞离，齐天意才扎心地离开。哎呦，兰芝儿很能缠人，他话多饶舌，一说就是几小时，但所讲之事和所述见闻经历对于齐天意来说都很新奇。两人一直待到晚上，吃零食，嗑瓜子，喝茶，没话找话。齐天意问兰芝儿，
3: 知道刘伯温吗？
2: 知道呀，是我手下一个跑腿的，原先帮我看护豹子粮，还帮我养过那头小豹子。
0: 齐天意捧腹大笑，笑出了多日来的胸中快垒。兰芝儿看得开心，也觉得很蹊跷，问他为啥笑。齐天意瞧着兰芝儿说，
3: 因为你那个刘伯温很好玩，不过我说的刘伯温不是你的那个，朱元璋知道吗？
2: 这个知道。这么说，你的那个刘伯温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
3: 正是，他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士，很神，聪明堪比诸葛亮。一次朱元璋大宴群臣，吩咐刘伯温，人都说你聪明，今天你当着大伙的面出两个问题，显示显示你的聪明，好使得大家心服口服。刘伯温亦不饶舌，站起来就问，大家谁能说出我的眼睫毛有多少根儿？众人面面相觑，无一敢答。刘伯温接着走出大殿，回头抬脚将脚当空停在门槛上，问各位大人，谁知道我进来呀还是出去？众人亦是哑口无言。
0: 兰芝儿听了一下子坐起，反复赞叹刘伯温的智慧，叹息自己的笨。齐天意忙劝他恢复自信心，末了问道，
3: 如果有人攻你山寨，你能不能有办法阻止？
0: 兰芝儿点头，眨着长睫毛问他要干啥。齐天意说，
3: 如果我是病人的话，我就上山找你去。
0: 兰芝儿跳起，欲将芊芊双臂缠着齐天意脖子，齐天意早有防备地躲过了。兰芝儿亦不介意，拍着手说，
2: 那你快快得病吧，我好伺候你。
3: 那如果其他人病呢？
2: 克玉爸爸，你伯伯这样的肯定行。
0: 月明星稀，夜风习习，齐天意去抚弄兰芝儿的爱婴，说自己啊小时候也养过貂和鹞子。两人聊了很久。此时吴村村头，钱秉承、韩夏春和周云扮作收菜籽的，一前一后推着地轱辘车，罗丽丽扮作农妇，提着一个包裹，车上
4: 一百人
0: 安然入睡。四个小时后，几人把泥百人从吴村推到了前山赵家村赵有情家。月明风清，夏虫作鸣，钱秉承、韩夏春、周云和罗丽丽终于用地轱辘车把泥百人推到前山赵家村地界。远山人家的狗都很凶，很能看家护院，早听到动静狂吠起来，在深夜荒野里显得分外暴力。韩夏春让钱秉承下去接洽，并吩咐周云戒备，大家先在一处为夏收而新修整的场院里等待。不消几分钟，赵有情就迎了过来。原来啊，他也是惦记着接应而没睡觉，为避免麻烦，几个人无声地握手，之后将泥百人从车

0: 上搀扶下来，又扶着朝前走。山路蜿蜒崎岖，下坡路又窄，走不开。赵有情就背起泥百人，走在前面带路，大家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很快顺利到达平台上的院落，进到窑洞。油灯下，几个人这才正式相见。钱秉承拉着韩夏春的手介绍说：
1: 啊，这位都熟着嘞，老唐，陇原客，敲猪扇牛打驴蹄手艺好得很。
2: 感谢赵乡长帮忙，太麻烦了，这不知要往返你到哪天了。人托付你了，是我的岳父，因家境富裕，招惹来土匪被打伤了，不敢再在家里住，准备伤好了之后呀，到北边去找女儿，你知道一下就放心了。
3: 老唐，你这就见外了，你挑猪客做哈的善事大家都记得，正没机会报答，你这是给我报恩的机会嘞。
0: 这时饭端上炕，蒸馍米汤炒鸡蛋，赵有情用竹筷子一一夹馒头递到每人手里，热情吩咐大家吃饭。泥百人又是发愣，悯农情绪萌发，似乎不愿意无功受饭。韩夏春赶紧对泥百人道：
2: 大恩不言谢，那岳父，你美美的吃一顿，吃完美美睡一觉，这几天啊就听赵乡党吩咐，把安全和伤口当个事儿。
1: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赵老乡，我到了你这儿就不住地想起这两句诗，大恩不言谢，真的很感谢呀。我给您写个无名字吧。
3: 呀，千万别客气，您是唐先生岳父，我是秉承岳父，俩娃娃的事情咱得上心。
0: 一句话说的大家都笑起来。饭后大家与赵有情母亲相见，由于只有两处能住人的地方，泥百人住在赵母窑洞的管窑里，罗丽丽和赵母一起睡，韩夏春等三人与赵有情以及两个孩子一炕滚，六个大大小小的男女挤在一面土炕上，挤得难以翻身，热得无法入睡。韩夏春挨着周云和赵有情，睡在靠窗子这头。两人之前啊，经常听人说一炕滚的故事，觉得很神秘、很刺激，也很难为情。今天终于真实面对了，生怕自己呼吸翻身打扰到别人，特别是怕给赵有情两个十几岁的姑娘造成不便。这样想时，却听到那边早已鼾声起伏，自己也就迷糊起来。突然尖锥锥的鸡叫声四起，伴随着顶鸡窝的棍棒被撞翻的声音和鸡翅膀的扑棱声以及狗的狂吠，大家都惊醒。赵有情忙道：
3: 胡子拉鸡嘞！
0: 说时翻身下床，抄起烧炕棍开门去追狐狸。这时赵有情刚才的空间全被他大女儿占有，韩夏春和赵有情女儿身子挨着身子。赵有情女儿道：
4: 唐叔，你嫌热得很就脱衣服，咱就这寒着条件，你别笑话。
2: 娃子，你这就叫好得很，我半夜来把你折腾。对，谁？
0: 韩夏春道，觉得自己啊说了些不恰当的话，耳朵发烧，脸发烫。这时赵有情进门来。
3: 呀，倒霉的，那只黄鹿鸡婆被狐狸叼走了。
0: 说着上炕来，见女儿挨着韩夏春，骂道：
3: 死女子你枉过，看把你堂叔挤的。
0: 大家听着都不好搭话，赵有情吭吭哧哧，终于挤进来睡下，一会儿大家都睡着了。关陇俗语道：不说不笑不热闹，不喝米汤不急尿。韩夏春夜间走路出汗多，到赵家口后口渴难忍，一连喝了三大老碗米汤，尿憋到后半夜醒来就去小便，

0: 小心翼翼地出窑洞来到院子，生怕弄醒别人。皎洁的夜光照着院子如同白昼，院墙外远处的九宗山似猛然一步到了眼前，呈现出一派银色素净之美。狗趴在当院中盯着它，见是从主人窑洞出来的，摇着尾巴喔呜喔呜的低声示好。他机警地查看着去找茅房，竟没找到，就开了烧门出场畔撒尿。俯视月亮照不到的山涧，径山岚萦绕，雾锁群山，他脑际发麻，不由感到煞森，准备匆忙尿完回身进门。就在回身的瞬间，突然眼前闪出一个黑影，他忙抓起门道里劈柴用的长斧子把，厉声问：谁？
1: 哎，堂叔别怕。
0: 却是吴子山的声音，正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2: 你个龟孙子，深更半夜的，你这走手是要做上梁君子呀？
0: 韩夏春满含责备，将举起的斧子深深扎入土里。吴子山连忙讨饶，试图上前与韩夏春拉手，韩夏春躲闪着。
1: 恕您多疑，老者这不是来给您骑自行车捎您来吗？
2: 难得你一片好意，那也得我有这个需求才是呀。我这脚伤快好了。
1: 这不，您说对了，您的脚才是快好了，等您脚伤彻底好了，老者再回去不迟。
0: 吴子山油嘴滑舌，月光下牙齿的黄斑竟更明显，多言无益，甚或坏事。韩夏春只好默许，并与之耐心周旋。吴子山狗皮膏药似的跟着他，赵有情家肯定不能回了，也不知道吴子山是守株待兔多时，还是刚落脚这里。为转移目标，避免引狼入室，韩夏春不得不冒险去敲邻居的木栅门。敲击声宛如啄木鸟啄木洞，在山洼这处平台上回荡放大。栅栏内小院落里杂草不少，月光氤氲处一只狗从院落里跳起，朝他俩直汪汪个不停，惹得赵有情家的狗也应和着狂吠起来。半山腰村子里的狗也叫起来，呵，顿时整个山野激荡起狗叫声，狗叫声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最后韩夏川耳边只回荡着嗡嗡嗡嗡声。半天，月光里的阴影里，一个模糊的犹如神怪一样的影子游曳而来，让人头皮发麻。走出阴暗才看出是个人，等走入月亮地儿，认清是位骨瘦如柴拄着拐棍颤颤巍巍的老人。从蓬松如乱柴火乱丝线般的长头发可辨出是位老妇人。女人的狗及时跟着她，殷勤地摇着尾巴发出呜呜轻叫。她始终无语，头抬得很高，眼睛犹如伤口般发出直勾勾的光，目光从韩夏春、吴子山头顶上漂浮过去，步履始终如一地径直走向他俩，似乎要走到人身上。吴子山忙扶一下韩夏春，给女人让路。韩夏春一边让步一边说：
2: 老乡，我老唐呀，刚出门解手回来。
0: 女人依旧一语不发地拉开栅门，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俩走。吴子山急了，骂道：
1: 老人家，你疯了！
3: 你才疯子嘞！
0: 他终于开腔，声音倒是清亮，不像是老人。他借着月光盯吴子山半天，又用冷峻的目光扫一下韩夏春，疯癫道：
3: 老唐啊，老不死的，你怎么才来呀？等得我好苦。
0: 女人没来由的话让韩夏春哭笑不得，却掩护了她，让她松了口气儿。吴子山露出不整齐的牙齿取笑道：

0: 唐叔，你着急了嘞，不讲究茶饭啊。
1: 韩夏春装作没听见，急中生智，继续迷惑吴子山。是泥巴上前轻密地拉着老太太的手，笑着说，
2: 你说你一泡尿的功夫你都等不及呀，这是我老相好。
1: 女疯子开始解裤带，吴子山忍不住嘿嘿不已，咕噜道，
0: 老相好真的很老，老得掉渣嘞。
1: 笑着离开了。韩夏春不敢掉以轻心，与女人勾肩搭背，扶着她一起走入月亮背光处，走进屋里去。吴子山离开女人家，走过平台，拐入一个上坡路，隐没在月色里。其实他刚才来到平台，第一眼便看到一个人在撒尿，不想走近后认出是韩夏春，所以并没有发现刚才有什么不对。他的第一目标是泥百人，第二目标才是韩夏春。当然在第一目标消失的情况下，第二目标就变成了第一目标，因为有韩夏春的地方一定会有泥百人。况且现在韩夏春本身就是追捕对象，因此不一会儿他又折回，蹲在一棵杜梨树下查看着。韩夏春早料到这点，为了甩开吴子山，他首先得把刚才的谎编圆，让女人配合他的下一步行动。屋内黑洞洞，适应后看着家徒四壁，韩夏春初步判断女人寡居，处于疯癫状态，于是试探着沟通，故意引话提到，
3: 老姐，你老汉干啥去了？
2: 我老汉你嘛，姓唐，叫老唐。
3: 你怎么知道我姓唐？
2: 谁不知道你姓唐啊，敲猪善牛的嘛。
3: 哎，我是姓唐，但不是你老汉。好了好了，明天呀咱给你寻老汉去。
1: 女人哈哈一笑，门牙在黑暗中悠悠地发着光，漏着气说，
2: 羞羞羞，把手扣，你就是我老汉，还找老汉。
3: 对，还找老汉可以吗？
2: 好，一言为定，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韩夏春没料到他玩这个，忙勾住他的手，一起重复着，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安抚完疯子后，韩夏春溜出木栅了，本来要通知周云、赵有情他们的，让其防备尾巴，但发现吴子山猫头鹰一样蹲在杜梨树下打盹儿。恰在此时鸡叫头变，吴子山惊醒站了起来，韩夏春心下一沉，不得不退回女人屋内，坐在破席土炕上合衣而睡。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样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

0: 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进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千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1: 为进一步加强化妆品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用妆安全，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化妆品专项检查工作。本次专项行动紧扣年终大促消费特点，聚焦线上线下化妆品经营全链条，全力净化辖区化妆品消费市场，守护群众美丽消费安全。专项检查采取线下全覆盖排查加线上靶向化监测相结合模式，线下重点覆盖辖区大型商超、美妆专营店、药店美妆专区、美容美发机构等高频消费经营场所，线上紧盯辖区入驻电商平台美妆店铺、本地直播带货账号，实现线上线下监管无死角。执法人员严格依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聚焦核心内容开展精细化检查，核查产品资质及进货台账，督促经营主体落实进货查验义务，核查供货商资质、产品检验报告、购销票据，杜绝来源不明产品流入市场，整治宣传乱象，重点查处直播、门店海报、商品详情页中宣称医疗功效、夸大护肤效果等违法宣传行为，专项守护特殊群体，重点核查儿童化妆品小金盾标志、成人美妆分装产品合规性，筑牢老人青少年用妆安全底线。检查秉持教育整改与执法惩戒并重原则，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不完善、产品摆放不规范、宣传用语不严谨等轻微问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指导经营者厉行厉改。对销售假冒伪劣化妆品、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依法从严立案查处，形成监管震慑。同时，执法人员现场开展上门普法，向经营商户讲解化妆品经营合规要点、广告宣传红线，督促商户严守经营底线，诚信合规开展促销活动，主动履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紧盯消费节点，常态化开展化妆品专项监管整治，持续优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机制，全方位保障辖区消费者合法用妆权益，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消费环境。6月25号，2026年延怀市市场加公安加检查综合执法协作联盟会议在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顺利召开，三地市场监管、公安检查部门领导及业务骨干30人参会，共商跨区域执法联动举措，共筑区域安全治理屏障。会上，各参会单位全面复盘前期跨区域协作工作成效，系统梳理联动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结合辖区监管实际和工作职能，深入交流工作经验，研讨解决方案，并对下一阶段联盟协作重点任务进行细化部署。会议明确了常态化联动会商、线索互通共享、联合执法查办、案件移送衔接、风险联合防控等工作机制，进一步细化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跨域执法共治格局。联盟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延怀市三地跨域执法协作工作体系，有效打通了部门联动堵点，补齐了区域治理弱项。下一步，三地各相关单位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深化政法执法协同发展，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联动监管、共治防控工作，全力打造边界有序、环境优良、安全稳定、共治共享的区域治理新格局，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基层法治安全保障。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述说市场监管。为全面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严厉遏制各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乱象，延庆区市场监管局立足市场监管职能，扎实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筑牢辖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安全防线。在联动整治方面，延庆区市场监管局精准结合辖区经营业态及风险隐患特点， 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监管整治体系，采取重点精准打击与全域综合整治相结合的工作模式，紧盯食品流通关键环节，压实

0: 经营场所为核心监管范围，全面排查整治销售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制品等违法经营行为，同时依托智慧网络监管系统，延伸监管触角，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截至目前，专项行动期间累计线下检查各类经营场所180余户次，线上监测辖区网站、网店、微信公众号等经营主体20余户次，有效净化辖区市场经营环境。在宣传引导方面，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坚持监管与宣教并举，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常态化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规范落实所证所票溯源制度，严禁以野生动植物为噱头开展营销宣传，坚决杜绝购进销售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经营行为，通过面对面普法宣讲，切实提升经营主体守法经营意识，强化社会公众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对辖区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的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警示震慑效果。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清风绿箭行动工作成效，常态化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监管与普法宣传工作，持续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引导市场主体守法诚信经营，全力杜绝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行为，全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守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良好共治氛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心底竟是受太疯，点会遗留我内心被你左右，原能被世扬渐醉，只向无人地打扰。逃到没人的一个岛，

承诺会再生。同歌每日的一个都隐身喘息的国度，空野流也不需要太穷，我很需要赎回态度，无身后无影踪更好。

阳，爱反了方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今天。

0: 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6，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53。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继续相约。

0: 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半米窄道错身难，烟墩保护与群众出行如何兼顾？
2: 保护文物和便利人民的生活，它并不妨碍啊。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烟墩是永定门外标志性市级文物古迹，也是烟墩公园的核心景观。近日，公园周边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烟墩修缮配套防护护栏占用人行道，剩余通行步道仅40-50厘米，行人错身困难，轮椅难以正常通行。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调整护栏位置，兼顾文物保护与群众出行。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3: 烟墩始建于元代，是元明两代京城五镇之一，现存为一座平面呈正方形的墩台。1984年，烟墩正式列入北京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市区文物部门先后开展多轮保护性修缮，配套增设外围防护护栏，筑牢文物安全屏障。而近日，家住烟墩附近的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护栏建成后，人行空间被大幅压缩，日常通行十分不便。
2: 修烟墩的时候，现在用栅栏把那个人行道给占了，只留了大概40-50公分的一个小小的窄道。不是说我这个困扰，应该说所有走这条道的人都很困扰，因为他两个人稍微胖一点都无法错身。第二个呢，好多老人无法通行。
3: 刘女士介绍，步道紧邻大型商场与永定门地铁站，早晚高峰人流集中，狭窄通道极易出现拥堵。在他看来，文物保护与居民出行并不冲突，只需将防护护栏向内平移约1.5米，既能拓宽通行路面，墩台外侧仍留有1米多缓冲距离，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触碰损伤。
2: 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烟墩保护和群众的正常生活它并不相悖，实际上它并不是说是烟墩的高台占用了这个人行道，而是它弄了一个很宽的护栏占用了人行道。它只要把那个护栏往里面去个1.5米左右，然后立那个烟墩的底座的台子，可能还有将近1米多远，人也够不着，它并不妨碍对烟墩的保护。
3: 针对居民诉求，记者首先联系到东城区文物局，工作人员解释说，现场防护护栏属于市级统一修缮工程配套设施，此前街道区级多部门曾共同研讨护栏内移方案，相关论证工作目前仍在推进，暂未形成可落地的实施计划。
4: 因为那个护栏不是我们设的，它那个烟墩是市保，那是市里边当时修缮完烟墩之后就设立了这么一护栏。我们之前区里边包括街道那就是也研究过，但是具体要实施哪个方案，就其中有一个就是把那护栏往里推，但是那个方案好像正在研究过程当中呢。
3: 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这条狭窄通道最初仅作为文物修缮施工临时通道，并非规划市政人行道。一方面，单纯向内移动护栏不符合现行文物保护距离相关管理规范；另一方面，若向外拓宽步道，需要开挖烟墩基台周边土体，墩台基底承担整体承重功能，施工扰动会破坏结构稳定性，存在不可逆的文物安全风险，方案可行性较低。
4: 那个过道吧，它是当时修烟墩的时候留的一个修缮通道，所以它其实不是路，等于就是说它没有说按照那个道路，然后说你要留多宽，就没有按照那个进行设计。原来还想把那个道扩宽，请了一些专家研究过，就是因为烟墩上面那底下那个基台是承那个烟墩的那个重的，如果你把一边扩宽了，相当于把基台缩短了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
3: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还联系到了北京市交通委城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烟墩护栏与道路挡墙仅0.7米宽，紧邻永定门地铁站，不少行人因步道狭窄走上辅路非机动车道，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为此，市交通委早在2022年便联合市文物局、市交管局等多部门推进市级疏堵工程，通过压缩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在铁路桥下新建了一条长约200米、宽1.6米的人行步道，开辟全新通行路径，分流行人。
5: 为了解决这个烟墩里通行空间不足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这市交通委啊，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与市文物局啊，包括市交管局等等相关的单位啊一块研究过，通过市级疏堵工程呢，就组织实施了永定门外大街西侧辅路的这个步道拓宽的工程。我们解决的思路呢，是在永定门外大街的这个西侧辅路这铁路桥下的步道缺失了这块呢，通过压缩机动车道的宽度和非机动车道宽度呢，新建了一条 1.6 米宽的人行步道，长度大概200米左右，就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供行人通行的一个空间。
3: 记者现场实地观察，新建分流步道确实分担了一部分通勤人群，而受文物保护相关法规、墩台结构安全等客观条件限制，紧邻烟墩的原有步道暂不具备拓宽改造条件。后续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关注群众出行体验，细化疏导举措，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9: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8: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9: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8: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9: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8: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9: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6: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0: 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5: 稍微的，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0: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

0: 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0: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0: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6: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9: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0: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1: 根据渡泄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4: 电视剧《筑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筑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3: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2: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4: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番接手非常让人敬佩。
12: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5: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筑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2: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

0: 千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5: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4: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4: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4: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8: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

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稳居全球数字经济领跑城市，迈入体系引领新阶段。
0: 北京出台基层医疗质量提升3年行动方案，数字化赋能质控升级。
1: 朝阳区联合多家知名医院建设数字医疗示范场景，
0: 保障夏夜安全，防范汛期风险。警方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1: 门头沟46名老人顺利完成主汛期转移安置。
0: 6月翘尾收官，北京上半年二手房网签创近5年新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大会上，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蓝皮书正式发布。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 GDP 比重达到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二，发展指数值0.770，稳居全球领跑城市。报告从10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备案大模型达到225款，集聚相关企业超过2500家。大模型创新和行业应用双向提速，加速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整体来看，北京数字经济已经迈入体系引领新阶段。一区一品特色集群加速成型，率先在海淀、昌平启动创建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前瞻布局通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6G、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重点方向。可以说，北京正在为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样板和方案。
1: 新闻广播消息，在近日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未来产业大会上，北京科创基金和6家硬科技企业签约，通过科创公司管理的科创母基金和北京科创亦庄直投基金共计间接或直接投资不超过2.8亿元，以实打实的股权投资为企业注入发展新动能，支持企业攻坚核心技术，推进产品落地，加速市场布局。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 6G 实验室近日在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正式发布年度10大进展。海淀区创新主体参与研发的5项成果成功入选，覆盖空天地一体、智能信息传输、具身智能等 6G 前沿核心领域，占据半壁江山。

0: 展。其中，新一代移动信息网络技术产业试验装置突破了 6G 产业发展的技术门槛高、产业链条长、创新节点多、领域跨度大等难题，将为产学研用合作伙伴提供试技术、试产品、试应用等综合性全流程中试服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搭建衔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键桥梁，推动科技成果熟化，加速应用到 6G 产业。
1: 当 AI 遇上体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近日在新举行。论坛上，一项备受瞩目的国际赛事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正式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2: 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 WIRC 智能机器人大赛从中国海地起航。
3: WRIC 智能机器人大赛是一项覆盖小学至成人全年龄段的智能开发赛事，包括机器人足球竞技、无人机编程飞行等三大赛道，链接全球的青少年进行科技竞技。爱因斯坦联盟副主席姚林秋在发布现场详细介绍了赛事情况。
4: 在赛事布局上，我们致力于构建数字体育时代的智能竞技矩阵，打造一个覆盖全学段、融合多学科、连接产学研的创新平台。我们将从海淀出发之后进行全国比赛，并且呢进行我们的国际赛区，最终呢回到海淀来进行全球总决赛。
3: 会场内，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围绕 AI 加数据这一话题，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会场外，数字体育的创新成果同样引人驻足。一个名为跑步搭子的智能产品成为现场的显眼包，它看似是一只装着轮子的储物箱，实则暗藏玄机。北京科技大学科研创新负责人倪帅新介绍道，
5: 他们可以在我们户外进行长跑训练时进行主动的跟跑配速指引以及跑步姿态的指引和交互，为我们进行数据分析和记录。同时在跑步过程中，它可以通过随身的储物空间携带急用物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的取用。
3: 从一款智能产品到一个智慧运动生态系统，海淀正在将数字体育从概念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海淀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场馆中心主任高薇薇表示，
6: 那数字体育这块，我们像有在海淀公园建成了全球首个 AI 公园，那同时我们在全区的中小学推行了 AI 阳光跑项目，包括我们在重点的文化景区内，比如说萧山公园设置了 AI 的登山步道，可以给你自动计时，可以进行实时的排名。有科技赋能之后，会发现我们的运动更加科学，避免受伤，能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普惠性的科技体育的成果。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将逐步提升基层的医疗质量和数字化水平。近日，市卫健委、市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北京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6 至2028年》，明确到2028年底基本建立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体系，医疗服务规范性显著改善，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明显提升。实施方案明确了六大核心任务，精准破解基层医疗质量短板，全方位规范基层诊疗流程，其中明确提出了数字化赋能、质控升级的任务。方案提出健全市区机构三级高水平基层医疗质控网络，加强质控专职人员配备，医联体核心医院要发挥专业优势，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关专业能力持续改善提升，鼓励有条件的区和质控中心搭建智能化监测平台，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展质控关键环节的多维度分析，实现跨机构跨专业的质量比对和趋势分析，实现医疗质量用数据说话。
7: 16+1，北京进行时。
1: 在首都东北部，距离首都机场近十几分钟车程的一片土地上，一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微缩生态正在生长。这里有把实验室仪器卖到全球120多个国家的大龙新创，也有试图用基因技术一针改写慢性病治疗的安龙生物。两家企业赛道不同，路径各异，却共享着同一片政策沃土——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

0: 天的十六加一北京进行时，一起走进顺义，看当地如何用快服务跑出医药产业的加速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走进大龙新创的展示厅，移液器、磁力搅拌器等产品一字排开，覆盖了从基础实验到精密检测的广泛需求。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王军告诉记者，移液器作为公司的起家产品，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只，在全球实验室里占据了重要位置。
2: 目前如果某个实验室里边要没有大龙的移液器的话，给别人的感觉好像就缺点什么似的。
1: 2010年从上海浦东迁到顺义，如今产品已经出口120多个国家。大龙新创的全球化路径离不开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的独特优势。王军说，这里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快。
2: 顺义这个区域位置太得天独厚了，通关的政策是北京先试，就是你的运输、报关、报告等等，半个小时全搞定。他可能去南方某个小城去定这种东西的话，最快需要半个月，那我们一周就可以。当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这样的话，别人就愿意找你合作。
1: 大龙新创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的同时，园区也在帮他在家门口找客户。临空区管委会曾组织顺义区内企业召开对接会，大龙新创就带着产品现场推介。
2: 成吉药业就当场跟我们就达成合作的意向，还有我们旁边这华大基因也是我们的客户，既帮我们在国内找客户，也帮我们在国际上找客户，这个我们觉得非常欣慰，非常暖心啊。
1: 如果说大龙新创靠的是把产品做好，把渠道做通的制造业基本功，那么距离它不远的安龙生物则走的是基因治疗和核酸药物的前沿路线。在公司创始人赵春林看来，传统的小分子或蛋白药物大多只能治标，患者需要反复用药，而基因治疗有望治根，实现一劳永逸。公司正在研发的治疗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的 AL001 眼用注射液就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代表。
3: 把基因送到那个细胞里边，基因在细胞里边持续稳定表达的蛋白，所以我们一针就解决的问题了。二期临床结果呢，就发现超过2/3的老年人打上基因之后再也不用打蛋白了。
1: 2019年创立公司，2020年落在顺义。赵春林有一个很实在的考量：
3: 我家住这块儿，孩子在这上学，那现在慢慢的顺义也开始侧重一些生物医药公司了，政府还是挺重视的。
1: 这份始于生活便利的选择，很快得到了来自园区的真金白银的支持。2026年初，安龙生物完成近1亿元 B 加轮融资，其中顺义政府基金出资数千万元。赵春林说：“医药研发耗资巨大，这笔钱给公司救了急。
3: 那时候除了政府投我们，几乎市场没人投我们。这是雪中送炭的时候，就是帮了我们公司很大的忙。后来的话，其他一些基金就慢慢都过来了。”
1: 两家企业赛道不同，但他们的成长背后是同一片产业土壤，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这里叠加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多重政策功能，已经成为全国医药贸易的主口岸。天竺综合保税区贸易发展处处长王正全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4: 园区医药产业目前总规模已经突破了500亿，年均增速接近20%，医药贸易额呢连续3年超过100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3。医药制造年产值呢从2020年的63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20亿元，4年时间呢翻了一番。
1: 谈到临空经济区医药健康产业的未来，王正全表示，园区将继续做大做强，推动产业从贸易枢纽向创新高地全面转型，
4: 强化医药贸易在全国的主口岸功能，做强药品制造，壮大传统制药与新药技术集群，做优医疗器械，聚焦心脑血管和口腔等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做精前沿技术，构建医药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
5: 记者手记。
1: 采访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龙新创王军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快。速度背后是临空区管委会对园区内企业需求的急速回应。安龙生物在融资最困难的时候，顺义政府基金雪中送炭，企业员工在本地发展的细致需求也能得到关切，园区始终做企业的同行者。一个区域能不能做成产业，政策底子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企业遇到问题时有没有人快速应答。在顺义，我看到企业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园区紧紧连接在一起，成为彼此成就的共同体。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正在用看得见的服务与效率，把产业高地的愿景变成企业日日生长的现实。
6: 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后朝阳区将联合中日友好医院、安贞医院等知名医院，共同推动数字医疗标杆示范场景落地。 在昨天举办的2026中国数字医疗论坛上，中关村朝阳园党委书记娄义祥表示，标杆示范场景聚焦 AI 心脏、 AI 皮肤、 AI 呼吸、 AI 肝胆等七类方向。此外，当天清华大学医学院垂杨柳医院 AI 加中医药共性技术平台也启动建设。今年6月，朝阳区正式发布科技百元建设行动计划，布局七大专项行动、31项具体任务。这次论坛上，中关村朝阳数字医疗产业园、医工创股、北京数智中医药股等重点载体集中亮相，一批数字医疗专业特色园区加速成市。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夏季夜间休闲活动密集，再加上北京进入汛期，安全风险叠加，北京警方近期针对热门旅游景区加强秩序维护和巡逻疏导，重点围绕夜间商圈、网红打卡地、餐饮一条街等重点部位以及热门景区停车场、狭窄步道等易拥堵点位，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模式，实时监测车流人流变化，科学开展分流疏导。夏天出租房屋人员流动频繁，高温用电风险突出，警方全面展开入户排查，重点排查私拉电线、违规用电、楼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联合相关部门现场督促清理，指导群众规范使用电器设备，全力确保安全。近期本市连续降雨，交管部门也全面启动汛期交通保障机制，针对全市下凹立交桥、易积水路段部署专门力量和警用清障车，加强指挥疏导，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市民出行安全。
6: 据北京日报消息，门头沟46名老人昨天顺利完成主汛期转移安置，为全区深山区养老机构汛期人员转移积累了宝贵的实操经验。按照区委区政府及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部署，今年主汛期期间，门头沟区山区养老机构的所有老人都要统一转移到城区安全点位安置。这次转移安置期间，城区养老照料机构只提供住宿、场地配套保障，不参与老人日常管理，老人的起居照料、生活陪护等工作仍由王平镇养老照料中心原有工作人员负责，这样能最大程度缓解老人更换环境后的陌生感，帮助老人平稳适应新环境。后续两家养老机构将持续保持工作对接，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全力守护汛期期间老人的生命健康和居住安全。
0: 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93583套，同比增长5.7%，为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7: 走进北京链家5道口店，店长正忙着协调组织几组客户带看。商圈经理樊哲明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6月，门店的带看量和成交量都维持在高位。
8: 6月份整体带看还不错，然后我们上个月的带看和5月份相比是有上涨的，大概上涨是在23%-24%这样的。而且这个不仅是带看量的上涨，而且就是看房的套数也在上涨，因为现在客户他看房套数明显在增加，一次性的可以看5套以上或者是10套都有的。
7: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向记者表示，今年上半年的楼市中，六月虽然是传统的淡季，但市场仍保持逆势增长，成交均价已连续3个月回升。
9: 进入到6月份之后，网签增长的原因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6月份的工作日数量相对是比较多的，二是季度末的集中网签现象连续增加。从历史数据来看，今年6月份的北京市二手房网签量也达到了近5年的最高水平。
7: 二手房的低总价再加上首付比例、房贷利率下调，降低了购房门槛，置换链条也更加顺畅。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
10: 当下的房价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下的时候，那么一大批的刚需开始进入到市场来选择购房。我们看6月份1.66万套的二手房的成交当中呢，大概有超过60%都是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房源。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说明了整体的回暖集中在这些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存量房源。
7: 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二手住宅网签量达93583套，为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看来，市场热度提升主要有政策促动和市场自发修复两方面因素。

0: 政策方面，去年四季度，国家和北京市连续出台多项政策优化措施，这样的一些举措使得购房的负担和交易的成本均有所降低，有效促进了潜在的购房需求，尤其是首次置业需求的释放，同时也适时提振了市场的预期。而市场自发修复方面，近年来住房价格连续回调，使得购房门槛降低，在公积金的支持之下，部分入门级住房的购房月供与租金水平已相当接近。
1: 和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也表示，上半年连续六个月的活跃成交已经不仅仅是政策短期刺激的结果，而是市场内生动力正在恢复的信号。
2: 因为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和新房市场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市场，所以呢，它的成交数据啊，更可以直接的反映出来我们的购房人的一个真实的购买力，以及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二手房市场的持续放量呢，其实是整个楼市逐渐企稳的一个前置的信号。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将有大风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今明两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您可以登录12306网站 APP 查询。
5: 在近日举行的第29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闭幕式上，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建筑学会与巴塞罗那市政府完成会旗交接，世界建筑师大会正式进入北京时间。据了解，这个大会是全球建筑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学术盛会，主办城市同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建筑之都称号。
4: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近日重新开放，新增的高原铁路技术展区可以看见青藏铁路建设时期使用的氧气瓶等实物展品，再现高原铁路建设的攻坚历程。
5: 国家图书馆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近日上线，资源库下设革命图书、革命期刊、革命报纸三大子库，首期上线革命图书1072种，革命期刊10种，革命报纸25种，文献总量约10万页，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使用。
4: 顺义区唐纸山水库近日迎来六只黑鹳，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往年都是秋季鸟类迁徙时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此次黑鹳现身时间足足提前了三个月。据介绍，目前黑鹳全球种群数量仅约3000只，其中北京本地种群数量约100只。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7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技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半米窄道错身难，烟墩保护与群众出行如何兼顾？
7: 保护文物和便利人民的生活，它并不妨碍啊。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烟墩是永定门外标志性市级文物古迹，也是烟墩公园的核心景观。近日，公园周边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烟墩修缮配套防护护栏占用人行道，剩余通行步道仅40-50厘米，行人错身困难，轮椅难以正常通行。居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调整护栏位置，兼顾文物保护与群众出行。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8: 燕墩始建于元代，是元明两代京城五镇之一，现存为一座平面呈正方形的墩台。1984年，燕墩正式列入北京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市区文物部门先后开展多轮保护性修缮，配套增设外围防护护栏，筑牢文物安全屏障。而近日，家住燕墩附近的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护栏建成后，人行空间被大幅压缩，日常通行十分不便。
7: 修燕墩的时候，现在用栅栏把那个人行道给占了，只留了大概40-50公分的一个小小的窄道。不是说我这个困扰，应该说所有走这条道的人都很困扰，因为他两个人稍微胖一点都无法错身。第二个呢，好多老人无法通行。
8: 刘女士介绍，步道紧邻大型商场与永定门地铁站，早晚高峰人流集中，狭窄通道极易出现拥堵。在他看来，文物保护与居民出行并不冲突，只需将防护护栏向内平移约1.5米，既能拓宽通行路面，墩台外侧仍留有1米多缓冲距离，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触碰损伤。
7: 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燕墩保护和群众的正常生活它并不相悖，实际上它并不是说是燕墩的高台占用了这个人行道，而是他弄了一个很宽的护栏占用了人行道。他只要把那个护栏往里面去个1.5米左右，然后立那个烟墩的底座的台子，可能还有将近1米多远，人也够不着。他并不妨碍对烟墩的保护。
8: 针对居民诉求，记者首先联系到东城区文物局，工作人员解释说，现场防护护栏属于市级统一修缮工程配套设施，此前街道区级多部门曾共同研讨护栏内移方案，相关论证工作目前仍在推进，暂未形成可落地的实施计划。
9: 因为那个护栏不是我们设的，它那个燕墩是市保，那是市里边当时修缮完燕墩之后就设立了这么一护栏。我们之前区里边包括街道那就是也研究过，但是具体要实施哪个方案，就其中有一个就是把那护栏往里推，但是那个方案好像正在研究过程当中呢。
8: 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这条狭窄通道最初仅作为文物修缮施工临时通道，并非规划市政人行道。一方面，单纯向内移动护栏不符合现行文物保护距离相关管理规范；另一方面，若向外拓宽步道，需要开挖燕墩基台周边土体，墩台基底承担整体承重功能，施工扰动会破坏结构稳定性，存在不可逆的文物安全风险，方案可行性较低。
9: 那个过道吧，它是当时修燕墩的时候留的一个修缮通道，所以它其实不是路，等于就是说它没有说按照那个道路，然后说你要留多宽，就没有按照那个进行设计。原来还想把那个道扩宽，请了一些专家研究过，就是因为燕墩上面那底下那个基台是承那个燕墩的那个重的，如果你把一边扩宽了，相当于把基台缩短了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
8: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还联系到了北京市交通委城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说，燕墩护栏与道路挡墙仅0.7米宽，紧邻永定门地铁站，不少行人因步道狭窄走上辅路非机动车道，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为此，市交通委早在2022年便联合市文物局、市交管局等多部门推进市级疏堵工程，通过压缩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在铁路桥下新建了一条长约200米、宽1.6米的人行步道，开辟全新通行路径，分流行人。
10: 为了解决这个燕墩通行空间不足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这市交通委啊，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与市文物局啊，包括市交管局等等相关的单位啊一块研究过，通过市级疏堵工程呢，就组织实施了永定门外大街西侧辅路的这个步道拓宽的工程。我们解决的思路呢，是在永定门外大街的这个西侧辅路这铁路桥下的步道缺失的这块呢，通过压缩机动车道的宽度和非机动车道宽度呢，新建了一条1.6米宽的人行步道。长度大概200米左右，就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供行人通行的一个空间。
8: 记者现场实地观察，新建分流步道确实分担了一部分通行人群，而受文物保护相关法规、墩台结构安全等客观条件限制，紧邻燕墩的原有步道暂不具备拓宽改造条件。后续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关注群众出行体验，细化疏导举措，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
13: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4: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13: 一周新闻综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余波强调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主题，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锚定首善标准，抓实抓细各项保护工作，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当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首先来到大庄科段长城，步行至3号敌台，查看了长城本体修缮情况，了解了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体情况。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区文物局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做专题辅导报告。于海宽从长城的历史、延庆长城保护和传承、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延庆境内长城的始建背景、历史脉络和我区长城修缮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2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沿着保护、传承、利用3条脉络接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擦亮长城金名片，谱写出新时代长城工作的壮丽篇章。余波强调，要抓实系统保护，奋力筑牢长城守护根基，把牢定盘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的重要嘱托，将长城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绘好路线图，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全区长城保护3年行动计划，立足长城资源全域分布特点，统筹推动保护布局全域延伸，资源价值全面盘活，织密防护网，压实区、乡镇、村3级管护链条，建强专业队伍、保护员、志愿巡查力量，开展思想引导与知识宣传，树牢全区一盘棋保护格局。余波强调，要抓实精细管护，奋力提升长城保护质效，用好数据支撑，以文物四谱普查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长城资源底数，深挖历史文化价值，以精准数据支撑规划编制、考古研究、文旅开发，持续讲好延庆长城故事，守护文物原貌，
3: 严格落实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稳步推进修缮修复工程，持续筑牢砖石长城抢险加固成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整治，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稳固、风貌完整永续，善用科技手段，深化科技加文物保护融合路径，活用前沿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余波强调，要抓实活化赋能，奋力释放长城时代价值，以示范引领打造延庆样板，系统总结提炼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关键标准和跨学科协作模式，形成标准化体系，打造长城修缮保护延庆样板，以提质升级塑造文化地标，纵深推进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依托中国长城博物馆提质升级，全面提升片区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打造北京长城文化核心区展示窗口，以多元赋能释放时代价值，持续办好长城文化节、长城诗会、长城音乐会、长城文化论坛，创新长城加融合业态，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不断放大长城文化品牌价值和综合效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王雨琦、夏子豪报道。6月25号，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马红环出席并讲话。活动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老党员代表、新党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新党员面向党旗集体宣誓，老党员一同重温了入党誓词。马红环向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新党员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祝福。他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党中央颁发给老党员的珍贵政治荣誉，是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坚守初心、对党忠诚、矢志奉献的充分肯定，希望老党员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和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为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新党员要坚定信仰、对党忠诚，做政治过硬的明白人，要牢记宗旨服务人民，做群众信赖的贴心人，要担当实干、奋勇争先，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做作风优良的干净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记者韩冰、胡坤报道。6月24号，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刘学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中国致公党延庆支部新一届支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致公党北京市委、延庆区委统战部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建设，增进四个认同，充分发挥侨海与智利特色优势，擦亮海归讲堂服务品牌，从严对标四新三好要求，抓实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开创支部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致公侨海力量。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近日，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携手北京中医医院、延庆中医医院，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开展乡村振兴、娃娃先行、爱心捐赠暨中医药文化传承进校园公益活动。此次活动以书香助学、中医惠民为抓手，为山区学子送去物资关怀与文化滋养，让浓郁书香和传统中医药文化浸润乡村校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再见。
15: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6: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7: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8: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7: 这可不行。
18: 为什么呀？
17: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8: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7: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8: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7: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19: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盛景，
20: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19: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0: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19: 生态美，产业兴，
20: 人安居，天下和。
19: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2: 专家田间授课，
23: 教授地头答疑，
22: 农博士走一线，
2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黄瓜是我国设施栽培和陆地种植的重要蔬菜作物，因其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高而深受种植户们的青睐。黄瓜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原菌侵染，引发各类病害，轻则容易造成叶片枯黄、果实畸形，重则导致全株死亡、大面积减产。科学识别病害的症状，掌握正确的防治方法，是实现黄瓜优质高产的关键。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黄瓜常见病害及其防治。第一，真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是黄瓜栽培当中比较常见、危害比较严重的一类病害，大约占黄瓜病害总数的70%以上。双霉病是黄瓜的毁灭性病害，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所致。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淡黄色不规则斑点，叶背相应的部位产生白色至紫灰色霉层，湿度大的时候尤为明显。随着病情发展，病斑逐渐扩大，多个病斑连接成片，叶片变黄干枯，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瓜条发育不良。该病在温度15-22摄氏度、相对湿度85%以上的条件下容易流行。设施栽培当中，通风不良、昼夜温差大的环境非常容易诱发。防治上呢，应该以预防为主，首先选用抗病品种，比如金优系列、中农系列等等。其次，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整枝打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控制棚内的湿度。再次呢，可以采用高温闷棚法，在晴天中午将棚温提高至45度，来维持2个小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菌蔓延。化学防治可以在发病初期选用72%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69%的烯酰锰酰水分散粒剂等药剂轮换喷施，注意均匀喷洒叶背。 白粉病由瓜白粉菌和瓜单瓤壳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侵染茎蔓和叶柄。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或者是背面产生白色近圆形小粉斑，逐渐扩大成边缘不明显的大片白粉区，后期病斑变为灰白色，散生黑色小点。严重的时候，整个叶片布满白粉，逐渐焦枯死亡。该病在干燥高温与潮湿交替的环境，种植密度过大、氮肥偏多的田块发生较重。防治措施包括及时清除病残体，减少初侵染源，合理种植，避免偏施氮肥、增施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适时栽培，注意通风排湿。药剂防治可以选用 25% 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50% 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又称萎蔫病，是一种典型的土唇病害。该病从苗期至成株期都可能发生，以开花结果之后危害比较严重。发病初期，植株一侧呢，或者是部分叶片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反复数日之后，整株萎蔫枯死。剖开病菌可以看见萎管束变褐，这是诊断该病的重要依据。病菌在土壤当中可以存活多年，连作地块、地下害虫多、土壤黏重积水的田块发病严重。防治枯萎病应该以农业防治和土壤处理为重点，实行与非瓜类作物3年以上的轮作，选用抗病砧木，比如黑籽南瓜进行嫁接栽培，这是目前防治枯萎病最有效的方法。定植前对土壤进行太阳能消毒或者是药剂消毒，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浇灌 50% 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 70% 的恶霉灵水剂3000倍液，进行土壤局部处理。疫病由疫霉菌引起，可以危害黄瓜的根茎叶和果实。茎基部发病的时候出现暗绿色水渍状病斑，迅速环绕茎部，导致植株倾枯倒伏。叶片发病多从叶缘开始，产生暗绿色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水渍状大病斑，湿度大的时候病斑迅速的扩展。果实发病多从接触地面的部位开始，产生暗绿色凹陷斑，很快腐烂，并且长出白色霉层。高温高湿、暴雨之后积水，地势低洼的田块发病比较严重。因此呢，要选择地势高燥的地块来栽培，挖好排水沟，防止田间积水，采用高畦覆膜栽培，减少果实与地面接触。发病初期要及时喷药，可以选用 72% 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 的伏妈锰锌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69% 的西仙锰锌水分散粒剂，重点喷洒茎基部和地面，必要的时候进行灌根处理。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黄瓜的花、瓜条、叶片和茎蔓。病菌多从凋萎的雌花开始侵入，导致花冠产生水渍状病斑，随后向幼瓜扩展，使得瓜条变软腐烂，表面密生灰色霉层。叶片发病呢，多从叶间开始形成 V 字形病斑，病斑边缘不规则有轮纹。茎蔓受害以后呢，出现长椭圆形病斑，表面生灰色霉层，严重的时候并不以上茎叶枯死。该病在低温高湿、光照不足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适时栽培当中冬春季节是发病高峰期。防治上呢，应该加强温湿度管理，及时清除病花病瓜，减少菌源。采用雄蜂授粉或者是人工沾花的时候，可以在药液当中加入适量辅酶粒或者是抑菌药来预防。发病初期喷施 50% 的辅酶粒可湿性粉剂、50% 的抑菌药悬浮剂，或者是 40% 的蜜酶胺悬浮剂，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 炭疽病由瓜刺盘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出现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圆形或者是近圆形病斑，边缘红褐色，中央灰白色，病斑上生有同心轮纹，后期散生黑色小点。果实发病的时候表面产生圆形凹陷斑，后期开裂，潮湿的时候产生粉红色黏状物，高温高湿多雨年份，植株生长衰弱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措施可以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或者是用多菌灵来拌种，加强田间管理，增施有机肥，提高植株抗病力。发病初期喷施 80% 的戴森猛锌可施性粉剂， 70% 的甲基托布金可施性粉剂，或者是 10% 的苯醚甲。

环唑水分散利剂。第二是细菌性病害，细菌性角斑病主要危害叶片、茎蔓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产生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多角形病斑。受到叶脉的限制，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叶背病斑的地方产生白色菌脓；干燥的时候呢，可以形成菌膜或者是菌痂。果实发病产生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水渍状病斑，后期开裂腐烂。该病通过种子、风雨和昆虫来传播，低温高湿、叶面结露的时间长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是选用无病种子或者是进行种子消毒，及时清除病叶病果，减少田间菌源，避免大水漫灌，降低田间湿度。发病初期喷施 77% 的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 20% 的塞菌铜悬浮剂，或者 3% 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注意铜制剂不可与强酸性农药混用，而且应该避开高温时段施药。第三，病毒性病害。黄瓜病毒病主要由黄瓜花叶病毒、甜瓜花叶病毒和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引起。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绿相间的花叶，叶片皱缩变小畸形，植株矮化，生长点节间缩短，形成丛簇状。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还可以导致果实的内部果实变褐腐烂，严重影响商品价值。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粉虱等刺吸式害虫来传播，也可以通过农事操作摩擦传播。防治病毒病呢，应该采取综合措施，选用抗病品种和无毒的种子，及时的防治蚜虫、白粉虱等传毒媒介，可以悬挂黄板诱杀，喷施比虫林、定虫咪等杀虫剂。农事操作前后用肥皂水洗手和消毒工具，减少人为的传播。发病初期可以喷施 20% 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等病毒抑制剂，缓解症状。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寿花的养护。长寿花因其花期绵长、寓意吉祥而深受园艺爱好者的喜爱。然而，花谢之后的修剪只是植株附状的第一步，修剪后的科学养护才是决定其能否再次繁花似锦的关键。那么，长寿花修剪之后该怎么养护呢？第一，修剪后的及时处理。长寿花修剪以后呢，茎秆会留下新鲜的伤口，如果处理不当，非常容易感染病菌。修剪工具呢，应该事先用酒精消毒，浅口尽量保持45度的斜角，以增大愈合面积。对于较大的浅口，可以涂抹草木灰或者是硫磺粉进行保护，防止病原菌的侵入。修剪之后的植株不宜立即暴晒，应该先移到通风良好的半阴的地方养护3到5天，等到伤口初步愈合之后再逐步增加光照，这个阶段避免向叶面喷水，防止伤口沾水腐烂。修剪下来的残花、病弱枝以及徒长枝应该及时的清理出盆面，集中处理，避免成为病菌滋生场所。健康充实的枝条呢，可以保留用于扦插繁殖，选取5到8厘米长的顶端枝条，保留2到3对叶片，晾干切口之后插入制石或者是洁净的河沙当中，保持基质微润，并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大约5到10天就可以生根。这样呢，既能够减少浪费，又能够实现一盆变多盆的繁殖目的。

0: 尤其在夏季高温的季节，湿度过大还会诱发黑腐病。判断礁石的时机的简便方法是将竹签插入盆土的深处，拔出之后如果没有潮气就可以浇水了。修剪之后浇水是以采用细水慢浇或者是浸盆的方法，让水分均匀的渗透机制，避免大水冲刷导致盆土板结或者是伤口溅水。浸盆法是将花盆放在盛水托盆内，通过毛细作用让土壤自下而上吸水，等到表层湿润就可以取出，能够有效的防止盆面积水。春秋生长期可以每隔3到5天浇一次透水，夏季高温的时候植株生长减缓，应该拉长至7到10天一次，而且呢是以在傍晚浇灌，冬季休眠期则需要进一步减少浇水的频率，保持盆土偏干。春季修剪之后呢，正值长寿花营养生长期，需水量相对会比较大，但是呢仍以盆土干透之后再浇。夏季进入半休眠的状态，需要严格的控制水分，同时避免雨淋。秋季花芽分化期保持适度湿润，冬季开花期则减少浇水，防止花朵早谢和根系冻伤。第三，养分补充。修剪后的长寿花不宜立即追肥，因为这个时候植株处于应激状态，根系吸收功能尚未完全恢复，急于施肥反而容易造成肥害。正确做法是先将植株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养护，等到剪口下方萌发新芽，植株进入正常生长状态之后再开始施肥。通常修剪之后的7到10天为安全施肥期。修剪之后的养分补充应该分阶段进行。新芽萌发初期以氮肥为主，可以选用腐熟的丙肥水豆丙肥或者均衡型复合肥，促进枝叶生长和冠幅恢复。等到植株长势稳定以后呢，转为磷钾肥为主，比如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骨粉，以促进花芽分化和孕育花蕾。有机肥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化肥见效快，两者交替使用效果更佳。注意施肥的浓度宜淡不宜浓，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叶肥应该沿盆边来浇灌，避免肥液沾染叶片和伤口，否则容易引起叶片腐烂。固体有机肥可以浅埋于盆土边缘，远离根系。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的时候，浓度控制在 0.2% 到 0.3%， 每隔10天左右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可以了。夏季高温超过30度的时候，应该停止施肥，防止烧根。长寿花是典型的短日照植物，修剪之后呢，应该先放在散射光充足的半阴的地方来恢复，等到新芽长出之后逐步的增加光照。春秋季节每天保证4到6个小时的直射光照。夏季光照强烈，需要遮去 50% 到 60% 的阳光，避免叶片灼伤。冬季呢，则应该放在向南的窗台，尽可能的多接受光照。长寿花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5度，修剪之后恢复期的温度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春季修剪之后气温逐渐的升高，应该注意通风降温，防止闷热。夏季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应该呢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冬季呢保持室温在10度以上，低于5度叶片就会发红，花期推迟。开花期间的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室温超过24度就会抑制开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